0: 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玄武重武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7: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6: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8: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5: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0.16亿元。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 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9: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10: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9: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金门县政府副县长陈祥林12号在上海举办的互动金门精彩万分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上介绍，首批上海游客已于5月11号抵达金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此前发布公告称，今年4月29号起，上海居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据了解，此次首批分赴金门马祖的团队游客由上航旅游集团组织。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广西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昨天发布警情通报称，5月11号下午，当地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8名司乘人员受伤。其中公交车上3名乘客因伤势较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2号死亡，其余5人经救治伤情稳定。通报称，经检测排除公交车、小型普通汽车驾驶人酒驾、毒驾肇事嫌疑，目前事故调查和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中。在12号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较量当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8强。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林景珍作出逮捕决定。近日，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怒江州委书记洪维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云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3，来关注今日观点。发退步快学生奖是粗暴的教育偷懒。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的9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过100分的学生颁发退步快学生奖状，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引发舆论争议。校方随后承认做法不妥，已收回相关奖状，并安排心理辅导。进步设奖激励合理，以退步奖公开惩戒却违背教育规律。成绩起伏是学习常态，初中生处于青春期，身心敏感，自尊心强，学习方法、心态、家庭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成绩波动。一次考试时长不应该被公开的标签化、羞辱化。教育惩戒的核心是纠错引导、警醒提点，而非贬低人格。校方初衷或许是想让学生知耻后勇，但是当众颁发惩戒式奖状，等于把学生短板公开曝光，给其贴上负面烙印，不仅无法激发动力，反而会加重自卑与焦虑，挫败学习的信心，甚至引发厌学叛逆。学生成绩下滑需要督促，但应该对症下药。比起简单粗暴的惩戒，针对性的辅导、耐心鼓励与个性化引导才是更负责、更有效的教育方式。这种图省事儿的反向奖状本质是教育偷懒，既伤害了学生的身心，也背离了教育的初心。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隔海相望。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 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

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被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扣留约45分钟，并就其此前于2025年8月对加沙地带的正式访问接受讯问。那次访问是与以色列协调安排的，他的护照被没收，被带到等候区。获释后，以色列官员称这是一起误会。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欧盟计划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商讨遣返阿富汗移民的相关事宜。据路透社12号报道，这将是阿富汗塔利班官员首次公开访问欧盟。乌干达当选总统约维里·穆塞韦尼12号在首都堪帕拉宣誓就职，正式开启第7个总统任期。穆塞维尼出生于1944年，在1996年乌干达恢复大选以来的历次总统选举当中连续获胜。在今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穆塞维尼以超过70%的得票率再次赢得连任。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约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的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的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依旧突出。第7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12号晚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拉开帷幕。今年有不少来自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导演携作品闯入主竞赛单元，共同角逐最高奖金棕榈奖。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由朴赞玉担任，他成为首个担任这一角色的韩国导演。在22部入围作品当中，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罗马尼亚电影人克里斯蒂安·蒙久等来自欧洲的戛纳熟面孔携作品回归。此外，韩国导演罗红珍的作品《希望》、日本导演深田晃司的作品《奈伊日记》等日韩电影也出现在了入围作品当中。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好的，继续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今日提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的旅客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自今年4月23号首场演出以来，南昌腾格有戏城市讲者文化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截至目前已经顺利举办了6场系列活动。据介绍，腾格有戏城市讲者文化活动依托腾芒阁景区牡丹亭舞台常态化开展演出，将在每个周末与市民准时相见，后续将在总结前6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活动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推出更多贴合群众喜好的文化节目。备受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关注的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又要到瑞昌了，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截至到5月29号，比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举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

0: 和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近日呢，190元榴莲被买家恶意仅退款的事件呢，引发了关注。据报道呢，买家收到了网购的冷冻榴莲果肉以后呢，声称榴莲发霉，并且附上了照片申请仅退款。那商家看了发货视频和买家提供的照片，认为照片中的霉变榴莲并非是发货的商品，于是提出了需要买家拍摄货品的视频来验证。买家非但没有提供视频的证明，反而将客户骂哭了。目前的买家已经被依法刑拘。那今天的法律有得聊，我们就通过这起热议事件来和大家聊聊，谎称榴莲发霉并且成功申请了仅退款，如此白嫖有何后果？专家律师表示呢，买家虚构质量问题骗取退款是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欺诈违约行为，行为人呢需要全额返还退款190元，同时需要赔偿商家全部的维权成本，比如说取证费、误工费等等。虽然涉案金额未达到刑事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但是虚构商品发霉、伪造证据骗取退款，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可能面临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人存在着白嫖金额小就没人管，仅退款拿了就没事的侥幸心理。但是白嫖行为即使是单次小额，如果一年内实施了3次以上，累计金额达到了立案标准呢，仍然可以按照诈骗罪来追责，存在触发刑事责任的可能。此类事件呢，也给平台敲响了警钟，仅退款机制缺少实质的核验，容易被恶意利用。后续平台还需要完善开箱举证、视频核验、异常买家风控等规则。作为消费者，如果遇到货不对版或者商品质量问题，收货第一时间要先固定证据，比如说全流程拍摄无剪辑无美化的多角度视频，保存原始凭证，比如说订单的截图、物流信息等，之后呢，与商家进行理性沟通，优先退货退款，合法合规的维权。好，接下来法律有得聊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儿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0: 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9: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9: 有时
5: 多说一句
9: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9: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9: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5: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4: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判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来。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报警，报警人称其男友王某在其已怀孕的情况下对婚事一再推诿，避而不谈。该男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是报警人前往单位核实，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民警敏锐察觉了疑点，迅速介入调查，一起精心伪装的系列交友诈骗案就此浮出水面。接下来探案时刻，我们一起跟随警方来揭开这场交友骗局。据报警人讲述啊，2024年11月呢，他在一场联谊活动中结识了王某。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海珠区某小区拥有自有房产，那母亲是香港居民，还向其发送了带有所谓该公职单位标志及公章的文件照片，以此来佐证身份。在王某精心打造的优质单身形象下呢，报警人是深信不疑的。那两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步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确定关系以后呢，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个人银行卡被冻结缴纳物业费等多种理由，先后多次向报警人借款，累计金额达到了9500元。那2026年3月呢，报警人确认怀孕，随即向王某提出了结婚的诉求，王某却以各类风俗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心生疑虑的报警人呢，前往王某声称的任职单位进行核实，得到的结果让他如坠冰窟，单位内并无王某某人啊，就没有这个人。那察觉被骗以后，报警人立即向警方报案。接报之后呢，荔湾警方经过初步研判，认定王某存在重大的诈骗嫌疑，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工作。那调查发现呢，王某所谓的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纯属虚构，其声称的海珠区房产呢也仅为租住房屋，并非个人财产。同时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的保持密切联系，存在着多件交往连环诈骗的嫌疑。经过多日的蹲守摸查呢，警方掌握了王某的活动轨迹。四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警方迅速开展了收网行动，成功的将王某抓获归案。那经过审讯呢，王某对于虚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而且早在2023年已经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供述呢，其看准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利用未婚女性对公职人员的信任与向往，先后对三名女性实施诈骗，涉案金额约40000元。对于王某的供述呢，办案民警结合线索分析，认为其存在隐瞒重大犯罪事实的嫌疑。经过进一步的深挖扩线、细致核查，警方查明王某自2019年起便长期混迹于多款交友软件，专门瞄准急于步入婚姻、渴望稳定生活的未婚女性，精心打造经济条件优渥、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还伪造了国家机关相关文书证件，大幅提升伪装的可信度，实施精准围猎。警方调取了王某手机数据，发现其手机内存储着多名女性的亲密聊天记录，长期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并且借机呢骗取钱财。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核实了5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害者，均被王某以相同手段诈骗。其中最长一段的被骗关系持续了长达6年，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70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的被骗金额达到了140万元。目前，王某已经被广州荔湾警方的依法刑事拘留。

0: 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彻查中。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5: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欢迎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名13岁的少年，在2周内通过网络找到跑腿人员，分3次将手中家中的香奈儿、爱马仕等3款名牌包出售给二手店，共获得了37800元。家长发现以后呢，将二手店与跑腿人员一并告上了法庭。近日呢，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那今天的断案惊奇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2025年4月呢，时年13岁的豆豆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了某甲，由某甲带领在2周内分3次，通过银川市某食品中心将家中的一款香奈儿的包和一款爱马仕的包以及一款路易威登的包呢，都进行售出。3次交易过程中呢，均由某甲与食品中心的经营者某乙进行沟通议价，并且签订合同。食品中心将收购款呢直接支付给某甲，某甲从中扣除了共计2300元的中介费，将剩余的35500元转交给了豆豆。事后呢，食品中心将这些包进行翻新维修，随后呢以总计59000元的价格转售给了他人。豆豆父母得知此事以后呢，拒绝追认该交易信息，并且将银川市某食品中心及其经营者某乙以及中间人某甲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3款名牌包，如果无法返还则赔偿损失共计16489元。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豆豆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售高额奢侈品的行为无效，其与某甲的委托关系及延伸至食品中心的买卖关系均属无效，因案涉包已经无法返还，一审以食品中心的2次售价59000元为基础，扣除翻修费之后，按过错比例判决食品中心某乙再赔偿豆豆5165元，某甲赔偿豆豆8133元，同时某甲向食品中心返还2300元。一审判决以后呢，豆豆与食品中心某乙均提起上诉。银川中院二审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进行了审查。第一是关于合同效力与相对方的认定的问题。食品中心认为某合同相对方是某甲，买卖合同应该属无效，应该属有效。那银川中院呢，审查后认为，综合聊天记录款项，可以认定呢，豆豆与某甲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而最终支付的对价、完成货品交付的是食品中心，故豆豆与食品中心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鉴于豆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而实施的大额交易行为，依法应属无效。这一效力认定呢，不因食品中心是否善意而改变。其次呢，就是这个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银川中院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合同无效以后呢，应该首先进行财产的相互返还。因案涉包已经由食品中心转售，无法原物返还，

应该以变价款折价补偿。具体而言呢，食品中心转售得到了59000元，豆豆实际收取35500元，两者折抵以后呢，食品中心应该向豆豆返还差额23500元。此款项性质是财产返还，不应再按过错比例进行扣减。在此，关于损失和过错高于收购价的损失呢，银川中央认为，现暗设包的价值已经无法通过鉴定来准确的查明了。所以呢，食品中心自行出售的市场行情估价浮动较大，而59000元的二次售价呢，更能够反映交易时包在二手市场的实际价值。最终，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关于买卖关系无效以及某甲向食品中心返还2300元的判项，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按过错比例计算赔偿金额的判项，改判银川市某食品中心某乙向豆豆返还23500元，驳回豆豆的其他诉讼请求。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在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接话，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你可以下载今日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王阿姨出来遛狗呢。
1: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0: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1: 那可不。
0: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1: 哎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2: 哎呦，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3: 您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千金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4: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5: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4: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5: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4: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5: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4: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5: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 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4: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6: 400710-2874，
4: 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
6: 400710-2874，400710-2874。
5: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7: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5: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4: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6: 400710-2874，
4: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5: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

0: 筋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4: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5: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4: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5: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4: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5: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4: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5: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5: 微囊叶黄素 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4: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威囊叶黄素。本次威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两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5: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4: 400-868-5758，400-868-575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终于是理解了哈，为什么香港都把威囊叶黄素叫看得见的叶黄素了。就今天一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6: 好的啊。
2: 这个听友啊，他是青光眼，人家下手快啊，第一天就把名报上了。所以昨天他就收到了威囊叶黄素了，收到之后啊，他马上就吃了一粒儿，结果就这一粒儿他有变化了。今天早上他是一起来拉开这窗帘，阳光不就照进来了吗？他发现自己眼睛居然没疼，也没流眼泪，就是以前那种胀乎乎的那个难受劲儿，今天早上没有了。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实打实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非常高兴啊，就第一时间跟咱们反馈
6: 啊。这个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啊叫他看得见的叶黄素。
2: 是的，
6: 就是因为啊他真真切切的让大家看到效果。
2: 嗯，
6: 就拿这个青光眼患者

0: 都要补充微量叶黄素，
1: 都需要叶黄素。
0: 哎，因为它是真正吃了效果的。比如我有个患者是干眼症，天天揉眼睛，揉的眼睑都红肿发炎了，睫毛根啊全都是分泌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眼睛睁不开，出门呢必须得戴墨镜，要不然眼睛受不了。
1: 这个干眼症啊，孙主任，我之前也有点了解。你说它是大病吧，它也不算，但是患者是非常遭罪呀。
0: 对，去医院呢，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但治标不治本。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1: 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哎，后来呢，就用微囊叶黄素重新建立视网膜的保护屏障，防止泪液流失，保护角膜。然后患者呢，就一天一粒去吃，大概两周后啊，早晨眼睛不再干涩了。一个月后啊，他用电脑半小时可以不滴眼药水。
1: 哎，
0: 三个月复查的时候，角膜荧光染色显示上皮损伤基本修复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他包里就带一瓶叶黄素，眼药水早就扔了，
1: 不需要眼药水了啊。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真的有很多干眼症的朋友，只要是每天眼睛啊都磨得哎呀很难受，畏光有异物感的，你都要尝试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只有是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它才会对视网膜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咱们眼睛的症状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非常快啊。
0: 对，再比如还有一个患者是白内障，黑眼球中间呢有一点点黑色，边上都已经白了，视力也就剩下 0.1 了。
1: 哇，这非常危险了。
0: 哎，看人呢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什么也看不清楚。从卧室到门口一共10步路，稍微摆点什么东西就容易绊倒。
1: 哎呦，
0: 最严重的一次啊，他觉得自己啊离墙还很远，结果呀、一下子就撞上去了，额头啊撞了个大包。
1: 他已经失去这个距离的判断了啊。
0: 对，后来也听说微囊叶黄素好，就吃上了，一瓶吃完，视力也就不再继续下降了。
1: 守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呢，眼睛啊就好像水洗过一样，特别清凉。等他用完两瓶，感觉呀、黑眼球比之前黑了，而且对于距离的判断也更准了，就再也没有撞过墙。
1: 其实这就是说叶黄素吃到黄斑区之后，它中央视力在提升的一种体现啊。所以说朋友们，好的叶黄素是要吃出这种效果的，它才是真正有作用的。
0: 没错，等他用完10瓶的时候啊，视力提升到了 0.3。看人呢已经能看清脸了。像他这个情况啊，恢复到正常视力是达不到了，
1: 这是咱说的是实在话。
0: 但是后续的应用，恢复到 0.4 0.5 问题不大。这就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一样生活。
1: 所以现在咱充分理解了那句话啊，就是补救视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是的，患者自己都说啊，以前呢就等瞎了，
1: 就看不见什么希望了啊。
0: 每天呢都把眼睛蒙上，练习失明以后的生活。
1: 哎呦，为以后做准备。
0: 哎，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眼睛看清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微囊叶黄素，因为啊它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对，
0: 真正能补救视力的叶黄素，而且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大家拿到之后啊，可以看看配方，除了叶黄素，全是啊眼部必需的营养。不仅不会增加眼睛负担，还会让你的眼睛啊越用越通透。所以说，对于白内障患者，微囊叶黄素啊是必须要吃的。
1: 没错，白内障的朋友，咱一定要打热线来报名啊。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
0: 对，
1: 吸收率高达95%。所以我们同样是吃叶黄素，一定要吃吸收率高的，吃最干净的，吃有专利的，吃上就能看得见变化的叶黄素。你坚持去用，越用你就会越发现啊，和你以往用的其他产品不同，越用你就越能明白为什么说香港地区的人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朋友全都在用微囊叶黄素了。
0: 对，再比如还有个患者青光眼，经常啊眼睛酸，动不动啊眼睛就红，看人家都用啊日本的一种眼药水，叫银色眼药水，说是特别管用。

0: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但还是买了好几瓶。
1: 嗯，
0: 刚开始用的真有效果，第一次使用后啊，睁眼睛就觉得眼睛啊特别清凉。
1: 嗯，
0: 哎，过了半年，患者突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哎呦，
0: 而且眼压还高，眼球胀得特别难受，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
1: 嗯，这不仅是没起到治疗效果，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因为这种网红眼药水啊，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氢唑啉。
1: 嗯，
0: 哎，属于肾上腺素类药物。
1: 哦，
0: 可以呀、啊，收缩毛体血管，所以说滴后啊，红血丝会消失。
1: 嗯嗯。
0: 但这种啊，退红只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啊，又重回啊，眼红甚至加重。
1: 孙主任，那这不就是激素的这情况吗？
0: 这种药的特点呢、啊，就是见效快。
1: 嗯，
0: 但是效果持续时间短，而且这种成分呢，它还有轻度扩瞳的作用。
1: 哦，
0: 哎，所以说用完之后啊，眼压会升高。
1: 所以朋友们，大家伙听好了啊，眼药水真的不能乱用。
0: 后来这个朋友啊，就听人介绍，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了。
1: 嗯，
0: 吃上之后啊，他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畏光的情况就改善了。
1: 嗯，有变化了。
0: 晚上家里也能开灯了，白天呢只要是阳光不是特别刺眼，
1: 嗯，
0: 他也能够下楼溜达一会儿。
1: 嗯嗯，
0: 哎，说明微囊叶黄素啊全部吃到眼睛视网膜上了，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
1: 嗯，
0: 光啊就直接照射到眼底，所以说他就不怕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微囊叶黄素也被称为强光过滤器啊，它能够过滤掉 95% 的紫外线，包括蓝光自由基，对于畏光这样的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0: 对，
1: 嗯，
0: 等到它一瓶用完的时候，视力也就没有继续下降，
1: 嗯，
0: 眼睛痛、眼睛红的症状啊就没有了，这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是的，
0: 而且后续越用眼睛啊一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十瓶用完视力从原来的 0.4上升到 0.5，
1: 很好。
0: 大家别小看这 0.1， 这是你任何一款其他的叶黄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因为只有微囊叶黄素，它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眼睛啊补充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你比如 DHA、胡萝卜素、锌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为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双管齐下啊。您看咱眼睛在消耗叶黄素的同时，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营养，但是以往我们用的其他叶黄素都是把营养丢了，大家用完很难有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啊，它被称为补救型叶黄素。补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不同的眼病啊问题，它有不同的效果。
1: 对，
0: 把最核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发现不同的眼病它都啊会有所解决的。
1: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各类眼部疾病，你是黄斑变性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是说眼干、眼涩、畏光、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困扰，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把营养吃到视网膜上的，带专利、有保障的叶黄素。现在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每个朋友限购10瓶，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听友，你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给自己的眼睛一次康复、一次健康的机会啊。
0: 对，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叶黄素啊，大家都太熟悉了。
1: 对，
0: 哎，你看大家以前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你比如蓝莓叶黄素，
1: 嗯，
0: 鱼油叶黄素、越橘叶黄素等等等等，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呢是没少花，但是呢吃不出效果。
1: 没错，
0: 而微囊叶黄素每一粒也都吃进视网膜，是唯一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嗯。
0: 同时微囊叶黄素含有11大营养成分，所以说呀你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了。
1: 嗯嗯，
0: 一次全补齐了。
1: 对，
0: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它是能真正的补救我们视力的叶黄素。
1: 没错，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吃它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就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这个经济代价啊。
0: 咱就不说叶黄素，就把这十种营养成分单拎出来，
1: 嗯，
0: 在市面上啊都能找到单独的产品卖，
1: 对
0: 不对？对，
1: 光看这个 DHA， 我看这市面上好多卖的，好一点的一瓶怎么着也得是300多这个价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之前呢，全世界有很多厂家呀，他想模仿美国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美国的微囊技术，
1: 做不到。
0: 哎，就把这十种营养成分呢，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营养补剂，
1: 嗯嗯，
0: 一盒呀、啊、只有半个月的量，但是杨迪，你猜一猜这盒要卖多少钱？
1: 我猜啊，就怎么着最便宜也得300-400。
0: 也贴边一盒啊，当时售价是500。
1: 哎呦，这还是半个月啊。
0: 对，就是这个在当时上市还被疯抢了好一阵子。
1: 嗯，
0: 一年营业额呀、啊、就能达到几千万。
1: 我的天哪！
0: 就这一个产品呢，就养活了一个厂家。所以说，美国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它每一粒也都含有11种关键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完全是按照咱们眼睛每天所需要量来的，
1: 是的，
0: 吃进去的每一点营养都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眼睛上。你想啊，眼睛需要多少营养是固定的，
1: 嗯，
0: 就跟吃饭一样，一顿饭呢只需要吃一碗就能饱，那你非要盛2碗，
1: 嗯，
0: 不光吃不下，对身体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种微囊叶黄素一瓶啊就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就花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就能满足眼睛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多合适，解决问题了，咱也不用担心呐，补充营养再带来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长眼睛。
1: 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啊，长期为这个眼健康担忧困扰的朋友们，千万别拖，别忍，别硬扛，你等到说啥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后悔，那就晚了啊。香港微囊叶黄素，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高达 95%， 能高效的为大家的眼睛补充关键营养，特别是对视网膜有着极强的滋养的功效。就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 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

0: 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两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0: 400-868-5758，400-868-575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是我。
2: 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我要报名了啊，都急死我了，我就怕这电话打不进来，订不上。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0瓶啊，我刚才跟那工作人员说了半天，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3: 这个我也很难帮你的，确实没办法，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实在是太少了。哎，一个地区啊我们就10000瓶，现在很多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哎，我要给你这开了后门的话，可能就会有别的朋友啊吃不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咱这次订上10瓶啊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说先用着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大包装的，一瓶能吃2个月，10瓶啊也够用一阵子了。等用完之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带来。
2: 好吧主任，有这10瓶就比没有强。
3: 对，这边呢我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2: 我用过，我是干眼症，之前啊去香港旅游。就听啊旅游团里的老伙伴们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好。我当时啊也挺幸运的，正好赶上他有货，就买了5瓶，拿回来我就开始吃。吃了几天之后啊，就感觉这眼睛啊改善了不少。以前啊总觉得这眼睛里头有东西摸得慌，经常啊想揉着眼睛，现在眼睛里啊一点都不摸得慌了。不滴着眼药水了，这眼睛啊也不干。前两天啊翻到之前用的那个眼药水过期了都，我也没再用过。
3: 眼药水啊它都是大分子，渗透不到眼球里面去，这眼睛产品呢你用不到视网膜上，那不就是白用了吗？像你这种干眼症来说呀，真正需要的是强渗透的叶黄素。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吸收冠军，吃进去每一粒都有95%的叶黄素啊吸收到视网膜上去，保护视网膜，调节眼睛的湿润度，而不是靠眼药水。
2: 对对对，这后来我就这么一直吃，最近啊都感觉啊这看东西啊都清楚一些了。
3: 嗯，
2: 呀主任你是不知道，我之前被这个干眼症折磨的，这眼睛每天啊都像进了沙子似的，天天的翻那个眼皮看，红血丝啊布满了整个眼球了，滴那个眼药水都成了习惯动作了。一天不滴个7-8回，眼睛啊就受不了。那时候那眼睛天天不得劲了。都耽误我出去玩了，就搞得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总跟家里人啊闹矛盾，激火。现在好了，自从吃了这个微囊叶黄素，这眼睛啊不干不痒了，看东西啊清亮了，出去打几个小时的麻将也能承受得住了。
3: 干眼症啊不光是难受的问题，那你想想，我们说眼睛啊是全身最干净的地方。老百姓话，眼睛里是不能揉沙子的，眼睛里边什么脏东都没有的。我们眼球医学上叫什么？叫玻璃体，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那你想想，眼泪是干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呢来保证这玻璃干净，擦玻璃用的。那我们家里要玻璃落上沙子、落上尘土了，咱用干抹布擦，你总用干抹布擦，时间长了，玻璃肯定要被磨花的。那如果眼睛被磨花呀，那直接会造成失明的，是非常严重的。而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微囊叶黄素特点呢是什么？所有的眼睛养成分全包括了，而且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干净，不像原先的方法，不光是没有把眼睛擦干净，反倒会把很多杂质带进到眼睛里，反倒视力也持续下降。所以说微囊叶黄素干净才。

0: 能啊保证眼睛更干净。
1: 所以啊，我今天啊就是着急啊，想我手里就剩下不到一瓶了，我就寻思着这次好不容易赶上了，就不用去上江华买了。
0: 对呀，我们这次就赶上了是非常幸运的。这微囊叶黄素啊是只有在美国和香港能买到，想用上啊那可不容易。现在赶上活动了，哎，有机会啊咱就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说一定要坚持吃，因为啊眼睛每天只要天亮了你睁开眼睛看东西，它不仅消耗叶黄素，其他的营养啊也得跟上。而这款微囊叶黄素里边呢十一大营养成分刚好能满足啊我们眼睛的日常所需。哎，慢慢的坚持用，眼睛状态会一天比一天的好。长期用一些，不仅你干眼症的症状解决了，以后视力也都不会再下降。
1: 是，孙主任，这多亏了你们的节目了，不然啊，我们老百姓想用上真是太难了。跟家里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对眼睛这么好的产品，价格还合适，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这真是啊，见你们的光了。
0: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呀，都要用微囊叶黄素？就是很重要一点，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啊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最重要的是，你吃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症状。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花冷冤枉钱。微囊叶黄素真是把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这个钱啊不白花，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哎，不用客气，我说了嘛，这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应该带来的，就是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好的，孙主任，我会关注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你好，孙主任，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0: 嗯，
3: 我现在真是实在没招了，我就所以说把这个电话呢就给您打这儿来了。
0: 嗯，
3: 刚才嘛听您讲啊，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是吧？
0: 对。嗯，
3: 哎呀，我就寻思麻烦您呢，无论如何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孙主任？
0: 哎，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但是数量有限，我先跟你说好了，只能给你报10瓶。
3: 哎呀，那也行啊，太谢谢孙主任了。这两天吧我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来的，就等着这个活动用上个好，抓紧的。
0: 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3: 用过。哎呀，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这效果特别好。
0: 嗯，
3: 我跟别人这个眼睛问题呢还不大一样。
0: 嗯，
3: 哎，我这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好多年了嘛，这不，后来这糖尿病拐来的这个眼底血管病变，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给我乌了巴涂的，就开始模糊变形那样。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些年呢，就为了控制这个病情啊，我试过各种办法呀，连手术也做了，但是这个视力呢，不管怎么整，就是提不上来呀。后来我用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呀，真是把我这个眼睛啊可算是给保住了。
0: 嗯，
3: 之前呢看那个直线啊都感觉是弯曲的，你只瞅这门框嘛、窗框都是歪歪扭扭那样，没有直溜的。现在看物体基本就是恢复正常形状了。后来呢我就到医院，我又做了一下复查，就发现呢从吃微囊叶黄素开始，这视力啊就没有再下降，看东西这个形状

0: 光是让我们势力也别再往前发展，损伤越来越大，同时呢也可以挽救我们的势力。这也是我劝我们所有中老年人呢都把危囊萤火虫的原因，尤其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因为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核心就是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不上来。糖尿病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啊，它比正常人低很多，我们正常人可能有50%，而糖尿病的病人呢大多的剩的不到20%。而且随着病情的延长啊，越久这个密度会越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想改善视力必须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而微囊叶黄素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呢，它是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脂5:1的科学配比，这样啊才能把每一粒营养啊都能吃到黄斑区上去，用28天呢就能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到42%。你之前黄斑色素密度是多少查过吗？
1: 测过呀，我在那个香港大药房啊买这个微囊叶黄素的时候，人家店员啊就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说你就放心用吧，用完那个效果28天就能测出来。
0: 对，
1: 因为当时我吃完第一个月呢，我寻思我省点钱呢，就没着急去检查。就光靠自己这个感受变化，我寻思就这么回事了。结果呢，吃了3瓶，眼睛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就照过去啊，就清楚多了。我就寻思，我合计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呢，查一查呀。一测我才发现，现在我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提升到70%了。
0: 这个确实哈是不错的，黄斑色素提升到70%，现在基本上啊就已经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1: 嗯，是。
0: 现在看东西基本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就算你还有糖尿病，只要你一直坚持用微囊叶黄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再有视力下降，也不用担心呢会有失明的风险。
1: 哎呀，我说是啥呀，孙主任呐、啊，这个叶黄素啊，我真是用对了，可以说这回。之前我也没少吃这个叶黄素这类的，就是用不出这个效果来呀。这回可真是实打实的，能让我看得着啊，指标都摆在我面前了。以往用的那些个叶黄素呢，没有一个敢让我去检测的，但是微囊叶黄素啊，它可以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要是每天给它吃上，这心里啊就踏实啊，就落了。放心呢，
0: 那肯定的，微囊叶黄素是有专利的，专利号是就在盒子上写着呢。2006-8003-9096.6，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有效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啊有保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真正的让视力提升的叶黄素。
1: 是是是，孙主任，哎呀，你说我现在把10瓶用完了。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升到90%了，哎呀，我现在好了，我就打算呀、把这个叶黄素长期吃下去，眼睛好了，心情也好啊。以前晚上啊哪儿也不敢去呀、就怕哪嘎有个坑把我给绊倒了。现在呢，你说我偶尔呢还能出去夜跑啊，锻炼锻炼啥的。我就感觉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啊是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希望大家呀真正用出效果，用的过程中啊不断顿。
1: 那么的，孙主任呢、我说您帮我记不记上啊，我要订10瓶啊。
0: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啊，收到之后啊就咱每天一粒的吃啊，日常啊也要多注意休息啊。
1: 行，哎呀，记上就好，那谢谢你孙主任，那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这也挺忙的。
0: 行，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我订10瓶的，孙主任。
0: 可以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你说。

0: 下。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哎呦，我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这都现在都不遭人嫌弃了呀。
0: 哈、啊，那用过呀，你慢慢说一下什么情况。
1: 我主要是有这个飞蚊症嘛，这不眼前就是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不管是看东西呀、
0: 啊，
1: 还是干点活啊啥的，它都特别受影响。
0: 嗯。
1: 我之前吧，这不是啥呀？说起来真的，也不怕你们笑话了。
0: 嗯。
1: 我吧，我这好心去给人儿子家收拾卫生去了。
0: 嗯。
1: 干净的地方吧，我就反复的擦呀，就觉得好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
0: 嗯。
1: 完了，但是真正埋在那个地方呢，哎，我又看不清。这不因为这个吧，被这个儿媳妇就嫌弃多少回了，这不就因为这些事儿，就是没少跟儿媳妇吵架。这怎么给你收拾个屋子，你说这还收拾出错来了呢？
0: 实际啊，不光是飞蚊症，像白内障、青光眼，都容易啊、
1: 嗯、
0: 在家里头引发很多误会、矛盾。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有个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这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1: 真是这样，当时吧。我这个确诊的就是这个飞蚊症之后，医院吧他给我开了那个好些那个眼药水呢。
0: 啊。
1: 哎，但是滴来滴去，滴了那么长时间，他就没什么效果。这眼前这个小黑点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有一些就已经就是连成片了。
0: 嗯。
1: 看东西吧，就感觉到越来越花。
0: 这个实际就说明你的视力在下降，眼睛里面的叶黄素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建议老年人呢来补充微囊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用眼每看到一样东西啊都在大量消耗叶黄素。你就拿飞蚊症来说，眼前总是出黑影，其实啊就是视网膜上缺少叶黄素导致的。视网膜呀某些部位没有叶黄素，它就无法呀与光线正常反应，光线反应不出来，那我们在大脑里反应的图像呢就会出现黑点。你要不及时补充，灰点儿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片，会导致视野缺损，导致啊失明。最后，
1: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微囊叶黄素吃上以后，什么感觉啊？真挺幸运的
0: 啊！
1: 这个微囊叶黄素吧，就是我那个香港的侄女，她给我邮回来的。
0: 嗯。
1: 她就说那个香港啊，不管是那个什么眼病，都吃它。
0: 嗯。
1: 完了，她就跟我说让我也吃上。哎，我刚吃上吧，大概也就是个两三天，我这个眼睛干涩呀，磨得慌啊，哎，我感觉就那个减轻了不少。
0: 嗯，
1: 这后来呢，吃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瓶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眼睛呀，是不是是前面这个黑点好像真变小了？
0: 对，
1: 完了看东西吧，那就明显比之前那个清楚了。他吧，当时是他给我那个买了四瓶嘛，我现在还剩那个十多粒就吃完了。
0: 啊。
1: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眼前那个小黑点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
0: 嗯，
1: 还有这个眼睛吧，现在也那个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在家里打扫个卫生啊，擦个桌子呀，你这擦个窗台呀，都擦得特别干净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了。我也那个没花那么多钱吧，一个月这不到200万，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真的，说实话，我以前那花的钱可多了，这以前走的那个弯路可真是太多了。
0: 对呀，白花那么多钱，好说，关键病没治好。所以说选产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选对的，不选贵的。
1: 嗯。
0: 微囊叶黄素，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是它的功效啊，是所有叶黄素都比不了的。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微囊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把95%的叶黄素。都吃到啊我们的视网膜上，只需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咱们日常的营养消耗。哎，你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和光进行反应，所以说眼睛的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小了。眼睛啊好了，家庭矛盾的自然就没有了，而且家里有小孩的更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养好，这样啊咱照顾孩子也得心应手，要不然小孩有时候在你身边还能放心让你带孩子吗？
1: 可是呗，您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嘛，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那个赶紧那个续上这个微囊叶黄素嘛，这样我就不用麻烦我侄女给我买了。
0: 啊。
1: 你说老麻烦人家吧，你说人家要钱吧，人家也不好意思；不要钱吧，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这次这个活动吧，可千万那个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
0: 放心吧，哎，我已经叫后台呀。

0: 你登记上了，等你用完这十瓶啊，咱们眼睛每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到时候你再看看飞蚊症啊，问题就没有了。长期吃，未来眼睛啊不会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老年人常见的问题了。所以说呀，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限购十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啊有这样的效果。
1: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确实是挺好的，但就是那个少了点，哎呀，要是能多订点那该多好啊。
0: 这个没办法，这也是为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平等机会、
1: 啊、
0: 体验一次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1: 这个吧我们也能理解，你考虑肯定更全面，能给我们那个争取到，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挺幸运的了。
0: 啊、
1: 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用谢。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哎，好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今天都十遍电话了，一直都打不进来。
0: 这个实在也是抱歉，赶上这两天的微囊叶黄素活动，打电话人太多了，一直占线的状态。你也别着急，只要是打进的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后台也都会有记录的，工作人员也会一一的回拨过去，等着就行了。
3: 哎呀，我现在可等不了了，我太需要这个微囊叶黄素了、
0: 啊、
3: 我感觉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吧，觉都睡不好。可能
0: 别着急，你先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好的
0: 啊，
3: 我呢主要是白内障已经有一年了吧，
0: 嗯，
3: 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蛮厉害，
0: 啊，
3: 每天一睁开眼睛来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明显的感觉这个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在这个期间呢，我一直也在正常用药，
0: 嗯，
3: 我也听别人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很好，像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叶黄素酯冲剂啊，还有什么是抵叶血 A， 但是眼睛用了以后啊，不仅没好转，反而是越来越花。主任，您看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吃那些产品吃的？我是不是吃的太杂了呀、
0: 哦、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个白内障主要问题啊就是眼睛啊里边玻璃体里啊脏了。哎，我给你举个例子，眼睛啊就好比一副眼镜，眼角膜啊就像镜片，玻璃体啊就是镜片里镶的一个玻璃球，白内障啊就是这个玻璃球里有脏东西沉积的，玻璃里边有脏东西，他看东西肯定看不清啊，雾蒙蒙的、
3: 嗯、
0: 补充叶黄素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没问题。要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补叶黄素，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吃的叶黄素不干净。你看看你吃的叶黄素里面呢有没有啊添加剂，比如像淀粉啦、明胶之类的。
3: 哦，那我看看啊。哎呀，这还真是有淀粉、明胶，
0: 嗯，
3: 还有一堆什么添加剂，我也不知道是啥。
0: 对呀、啊、眼睛啊像玻璃球一样，能看到东西才能保证它通透，保证它足够干净，看东西才能清楚。如果你眼睛当中啊都是乱七八糟的杂质，那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说吃这些东西啊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起反作用了。所以说一定要吃最干净的叶黄素。
3: 嗯，那确实是，主任。但是以前吧您说的这种我们也没见过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想赶紧订上。
0: 啊，
3: 我听您说这个东西还在专利的。我吃的500多块钱的叶黄素啊都没有专利，
0: 嗯，
3: 真的之后也没啥变化呀。
0: 所以说呀，你现在把其他叶黄素啊你就扔掉吧，别再吃了。哎，然后你把微囊叶黄素啊吃上，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它在生产过程中啊对叶黄素的配方杂质是零容忍。吃这种叶黄素，你的眼睛啊才能保得住视力，你的视力才能慢慢恢复。否则呀，你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断的往那视网膜里堆积，反倒会越来越脏。后面呢，即便你做了手术，哎，我告诉你，眼视力也没有办法恢复了。
3: 是是，这次可真是赶上了。而且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比我之前吃过的又便宜，还有效，还有保障，
0: 啊、
3: 一瓶还能吃两个月。
0: 嗯，
3: 合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这个账我是越算越值了。
0: 那肯定是值，

0: 因为吃了叶贝娜叶黄素之后啊，你的其他所有的护眼产品呢都不用吃了。它里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配比科学合理，每天我们只需要一粒，就能精准的作用于眼视网膜，满足眼睛一整天的营养需求，帮你保住现在的视力，不会再继续下降。食品用完，视力还能慢慢提升，而且你吃它，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再补充其他的营养成分了，多余的开销咱也省下了。
1: 是的，是的，这以后我就吃这一个就行了。主任，那我这次订食品，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吧，我已经帮你报完名了，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3: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7: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 像我摆手说

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直播室呢有两路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啊，当然在平常上班时段，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

0: 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汛期，江西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啊，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河湖的安澜和百姓的安宁。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强化气象治理、赋能低空经济、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情况。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活动将于5月16号在龙虎山景区启幕。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诚信有约，夜游江西”为主题，突出游客参与，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互动性强的文旅体验场景。经省委研究同意，昨天到5月20号，省委组织部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蒋文定，男，汉族，1972年5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社区市委书记。傅振华，男，汉族，1969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吉安市委常委、副市长，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邓永祥，男，汉族，1977年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以上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寄出信件或者是拨打电话的方式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昨天，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奔跑吧干婆少年”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萍乡市奥体中心、萍乡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42支队伍、53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7天。本次比赛分为甲乙两个组别，即 U18、U15 组，涵盖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共4个项目。赛制采用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加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竞赛办法，确保竞技的公平与激烈。本次赛事共设置团体名次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同时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等个人奖项。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雨水逐渐减弱停歇。今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明天全省阴转多云，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和周日全省以多云渐晴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鹰潭保税物流中心昨天正式封关运营，成为赣东北地区首个、江西省第二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务，享受境外入区保税、境内入区退税等相关政策。备受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关注的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又要来瑞昌了，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到5月29号截止，比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举行。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琛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昨天 A 股三大指数低开走高走，创业板指涨势如虹，盘中突破了4000点整数关口后，一举刷新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报4038.33点，上涨超过2.6%。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工胚胎试验样本，已被安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试验。坐拥3.45亿月度活跃用户数量的豆包，近日被爆出将推出三档收费订阅服务，并登上热搜。标准版至专业版包月价格呢是68元到500元不等。官方表示，基础功能完全免费，付费服务聚焦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复杂生产场景。目前方案仍然在测试，上线时间暂未公布。业内表示，算力与存储成本高涨，传统变现渠道遇阻，是豆包开启分级收费的主要原因。当前有多款大模型试水类型的类似的模式，这标志着行业告别烧钱换流量的时期了。付费时代将倒逼人工智能产品比拼核心能力，终结低价内卷，转向实力、专业实力的竞争。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不少手机软件 APP 能精准推送内容，背后暗藏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当前多款 APP 存在过度索要权利、违规收集信息、进行捆绑推广等乱象，极易被境外间谍和不法分子利用，既侵犯个人隐私，还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部提醒民众筑牢防护的防线，从这个正规的渠道下载相关的 APP， 审慎，拒绝不合理的权限申请，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按需授权，定期清理权限，巧用手机安全功能和防护软件监测后台的行为，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渠道来举报。昨天，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员孙铭洋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同时分享了照片、视频，其中有多张与孙颖莎的合照。孙铭洋称，2014年到2026年，将近12年的国家队生涯，有喜乐，有喜怒哀乐，更有无数美好的回忆，是我最珍贵的青春时光。虽然因为伤病暂别，但我对乒乓、对国乒的热爱从未改变。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了旨在支持并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对与美国新一轮谈判提出5个先决条件：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在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伊美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据外媒报道， 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12号中午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扣留约45分钟。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

接受青年非洲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的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 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了部分军工企业，并了解了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内蒙古的风能否吹散江西电费账单上的愁。
10: 听说腾格里沙漠的风要吹到江西了，一条特高压几千公里，千亿投资，2025年开工，2030年投运。朋友圈有人欢呼啊，电价要降了。且慢，咱们先算笔实在账啊，江西电价贵那是事实，为啥贵？家里没矿啊，缺煤少油煤气，连风和太阳能都比别处弱一点点，烧煤得从外省拉，光运费就比煤还贵，你不贵谁贵啊？那内蒙古的电来能便宜多少呢？腾格里大基地、沙漠光伏、风电、坑口煤电打捆上网，从内蒙古到江西呢，2000多公里，线损率大致在4%到6.5%之间。那加上输电价、省内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一度电到江西地价，落地成本推算大致在4毛上下，跟江西现在的市场化均价一比，便宜个几分钱。这一进一出就是真实的差额，算到全省账本上，这工程一年送电至少300亿度，加上江西电力盘。按落地价，你家夏天一个月用300度电省3块钱。别误会啊，我不是说这工程没用，它太有用了，它解决的呢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它给江西兜了个底，以后呢用电高峰不用慌，不用停工厂保居民，不用眼巴巴等着外省救济，这是能源安心的定心丸。但是如果你指望他把江西电价从全国前列拉到中游，那真是药不对症。江西电费账单上的愁在根上，本省电网调节能力弱，抽水蓄能装机仅占总装机容量的1.62%，新型储能占1.59%，合计约3.21%，一缺电就抓瞎，电力现货市场尚未进入连续结算试运。

0: 成本呢还要分摊。产业结构偏重，高耗能行业电费占总成本三四成，电价稍微的动一下，利润就少了。这些情况呢，不是一条特高压能解决的。那怎么办？真想降电价，得把省内储能搞起来，现货市场跑起来，电网灵活性强起来。更重要的是，江西的产业呢，得往上走。同样的电，做芯片和炼钢，电费压力能一样吗？江西电价的出路，千里之外的沙漠给不了，钥匙就在自己兜里，别等风来，自己跑起来。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三个捏泥巴的体验地，你选哪个好？
0: 5月10号，中国品牌日当天啊，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发布。名单一出来呢，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30个体验地，光捏泥巴的就占了仨：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云南建水，三个都是玩泥巴的高手。那接下来怎么玩？要我说，最怕的就是三家卯足劲儿掐架，拼谁的历史更久，谁的窑火更旺。泥巴还是那坨泥巴，但玩法得各显神通，错位发展才是正经事。先看景德镇啊，这哥们儿命好，全国唯一的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头顶有光环，6万景漂加5000多洋景漂，陶溪川春秋大集一天涌进10万人，还牵头搞什么全球陶瓷潮玩标准。说白了，景德镇已经不只是捏泥巴了，他在定义捏泥巴的未来。别人还在比谁家的碗画得漂亮，他已经在玩陶瓷朋克潮玩 IP 了。再看醴陵啊，湖南老表很实在，不走高冷路线，搞的是捡瓷器、玩烟花、吃小炒、看大剧，4个 IP 一个比一个接地气。他聪明在哪儿呢？不跟景德镇拼艺术高度，他拼的是好玩、好吃、好下手。你让游客呢花几千块买大师手作，我让游客花几十块捡一堆杯子回家发朋友圈，谁更香呢？最后呢，再来看看建水，云南这个最安静，主打千年紫陶，紫陶街、晚窑村、旅居民宿3000多匠人杀手锏就是慢。你景德镇是创业废锅，醴陵是热闹集市，建水偏要让你住下来喝茶、捏泥发呆，路子野但清晰。问题是三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跑到对方的地盘上硬刚，景德镇千万别下场跟醴陵比谁更能捡漏掉价，醴陵呢也别吹自己是艺术高地，底气不足，建水更别急着学景德镇搞国际潮玩，你那个调性啊就不对了。大实话就一句啊，这次推荐三个陶瓷体验地，不是让你们互砸，是让你站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景德镇负责气成天下走，醴陵负责人间烟火气，建水负责岁月静好。游客来了，想看顶流创新去江西，想图个乐呵去湖南，想躺平养心去云南，各捏各的泥，别捏到一块儿去。三个城市真要较劲儿，不如呢比比谁先把陶瓷这个老古董玩出新花样。毕竟泥巴不会说话，但游客会用脚投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怒对喵喵圣罗兰拉黑整条街算什么本事？
0: 你刷到那个热搜没？喵喵就那个一件 T 恤好几千的网红奢侈品，被曝把杭州3个街道拉黑。西兴迎风四季青，你住那儿吗？不好意思，下单不送。更绝的是圣罗兰，连街道办、居民小区，甚至是养老院地址，通通拒售，堪称是户籍审查式卖货。记者实测，这几个街道的地址啊，无论是换多少账号，都无法下单。换个杭州其他的地址呢，却秒通，客服还嘴硬说是账号购物环境有问题，被实锤之后呢，才偷偷解封，敢做不敢当，体面行事。咱也得换位思考啊，品牌呢确实是被逼急了，直播间的主播呢买大牌拍视频凹造型之后呢，就7天无理由退货，更有甚者呢买正品打版仿制，再把旧正品退回，退货率呢飙到了70-80%，把品牌当免费租赁店，换谁都得气啊。但是气归气哈，一刀切拉黑整条街就是管理无能了。迎风街道呢，多的是存半年前想犒劳自己的普通人，凭什么因为住得近直播基地就被当成了羊毛党？这和有人逃票就封整个地铁站的有啥区别啊？更要命的就是这种地域限购啊，涉嫌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公平交易权，喵喵甚至还拉黑了中山、东莞等服务产业密集区，纯属是地图炮式甩锅。这事儿能够爆火，根源就是戳破。

0: 直播带货的诚信乱象，主播滥用退货权，黄牛呢打板牟利，平台不作为，最后呢买单的却是普通消费者。监管也该醒醒了，职业退货人打板黄牛该查就查，品牌搞地域歧视也得被管，不能够偷偷解封就万事大吉。万幸舆论发酵之后呢，喵喵已经悄悄地恢复订单，但是我们要的从来不是能下单，而是守住商业诚信底线。主播别滥用退货权，黄牛别赚黑心钱，品牌呢别把消费者当贼防，诚信从不是单方的义务，一旦破碎啊，再多钱也粘不回来。愿每一份真诚消费都能够被温柔对待。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呢，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欢迎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去对接，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再反馈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益阳的周先生在前几天啊12号给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易先生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我们让他自己来说啊。我这里有个记录啊，易先生手机尾号3817，请导播辛苦一下，现在联系一下易先生。好，我们把易先生电话接进来。喂，好，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哦，周先生啊，周先生，我说益阳的周先生啊，对吧？啊，你好，周先生。刚才说成易先生去了。啊，你好，周先生。12号的时候给咱们反映了一个问题。益阳，你是益阳城里面的是吧？县城里面的。
2: 对。
1: 啊。是当地燃气公司，叫长燃燃气公司，对吧？
2: 对，他就是老管道，以前是行的，现在不行了。他跟我说是23年那个什么法律法规变掉了，原先呢他就不合格了，然后之前装的呢全部作废，要重新走新管道，那个燃气管道，然后又要交我们出这个工程费用50%。我感觉是不合理，你知道吧？这个
1: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楼盘？
2: 复式楼。
1: 我知道你是叫什么名字的一个楼盘。我这里记录是百望未来城，对吧？
2: 对，是的。
1: 啊，是这个楼盘哈。居住在这个楼盘，这是公寓楼盘哈。
2: 对，是公寓楼盘。
1: 啊，这里有多少户啊？
2: 1078户。
1: 1000多户啊，也挺大的一个盘子。我听懂了，就是以前的老管子不符合现在新管子的要求了，他要整改。
2: 不符合现在新规定的要求。
1: 啊，新规定的要求，那就要整改了。
2: 对、
1: 啊、
2: 对，他就要整改。
1: 然
2: 后我觉得是管子，既然是你们开发那个燃气公司那
1: 个哪
2: 个
1: 部分呢？就是公共区域的整个楼盘的公共区域的管子，还是说进门入户的自己家里的管子？
2: 公共区域。
1: 公共区域的。好的，

0: 那么你们没有谈妥，结果他们把你们的气给停了，是吧？
1: 对呀、啊，现在就。
0: 你现在还没有开通吗？12号把气停的，
1: 啊、
0: 哪天停的气？12号还是11号？
1: 就我跟你们
0: 反映的那天。
1: 来信的那个啊，反映的前面一天嘛。
0: 前一天那就11号，我这记录是你反映的时候是12号。那今天已经过3-4天了哈。
1: 反映问题的时候12，
0: 这个气。
1: 现在没办法，现在你现在没气用，你水的你落水也没有，你做饭也做不了，你现在只能交钱啊。
0: 哦，这样的，这气还是关着的是吧？
1: 还是关着的呀，他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0: 哦，他就是。
1: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要交钱。
0: 就是要收取整改费用，他收多少了？
1: 说他上面标价是1006元，然后我们承担50%，开发商承担25%，然后燃气公司他们25%吧，反正就他25%。
0: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业，
1: 我们50%。
0: 这些业主要承担一半50%的整改工程费用，不改我就停你的气，是这样的意思吗？
1: 不改，反正现在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停掉了，反正到期你不交这个费用。
0: 你们协商过吗？这个问题？
1: 协商过。
0: 反映过吗？你这个是属于是城管吧？是城管，城市管理局管。
1: 反映过，
0: 他们怎么说呢？
1: 城管呢也来协商过，
0: 也协商过，
1: 不能停气。
0: 啊，城管说了不能提气，那他现在还真停了，是这意思吗？
1: 那没办法呀，都是无门呢。
0: 哦，这样的是吧？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益阳城管局。啊，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哈，看看我们也想问一下，调查核实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好的。
0: 首先，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他，把这个气停了，那这肯定是不对，不能硬来吧，是吧？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把这个基本的民生需求给这个通道给关闭了，那没有气怎么做饭怎么洗澡的问题啊。我们看电话是不是接进来了哈。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是益阳城管局哈。
2: 是的。
0: 你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我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现在节目正在直播。12号的时候你们办公室的谢先生记录了我的一个问题。谢先生在吗？
2: 啊，您说。
0: 哎，这个问题你们应该有记录，应该也知道这个事儿是。
2: 稍等一下哈。
0: 哎，12号我这有记录，工作人员谢先生，我详细的把这情况跟他讲过。
3: 喂，你好。
0: 谢先生你好。
3: 哎。
0: 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现在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配合一下，我们几个问题稍微问打听一下哈。就是我上次12号给你打过电话的，是未来百望城的公寓楼，这个燃气整改的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这个具体的你们的调查核实的情况。听说11号把这个气停掉了，这是属实的吗？
3: 哦，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0: 哎。我们12号就跟你说了，你还记录了。
3: 对，这个我知道，我跟我领导汇报了，我以为领导给你们打个电话已经讲过情况了嘞。
0: 没有啊。你现在能领导在你们身边吗？
3: 我去联系他，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好吧。
0: 你就叫一下我，稍微等一下，
3: 好
0: 吧。
3: 好，
0: 你快速一点哈。好的，好，我们稍微等等哈。谢先生去叫他们负责人去了哈。啊，周先生，我们再聊几句。啊，这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周先生。我们再聊几句，因为他现在去叫他们的负责人去了啊。我们想关注一下这个事态的发展。
4: 我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这2天吧。
4: 是什么时候停气还是什么时候什么？
0: 就是这个纠纷是从什么？他们下达整改通知书下了吧，公示了吧，对吧？他肯定跟你收取这个费用，肯定写有一个公示吧，对吧？
4: 没有，他就是个总价，没有公示。相关的那个。
0: 张贴了告示吧，
4: 批文也没有怎么样，他是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就张贴了一个告示是吧？在社区
4: 告示工程总价的费用，工程总造价的费用，然后我们承担多少就是。
0: 就给过这些公示，没有别的什么法律上的批文，根据哪一条批文什么价格怎么都没有是吧？
4: 对，他也没有依据什么上面规定了哪条法律哪条规定，江西省燃气管理办法第几条第几项规定他也没有，我也没看到那个费用名次，那个我也没有看到。

0: 开出示的那个费用清单我也没看到。
1: 对，
0: 反正我们是没看到。
1: 就是在
0: 他，
1: 喂，你好。
0: 他到底有没有公司？反正我们是没有看到。
1: 嗯。
0: 他我没有张贴出来，也没有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或者哪里。
1: 好的，我们谢先生去叫工。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好，我这边问一下领导，他的意思是这个项目的话，他那边情况是因为是在进行安全整改，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哦，存在安全隐患，在整改。那么他有没有回答这个整改的费用？为什么定给这个业主要平摊50%呢？因为这公共区域的改造，根据相关法典上面写的是，这个整改的费用是由煤气公司、燃气公司来承担的呀。他有没有解释啊，谢先生？
2: 这个没跟我说呀。
1: 你把我的这几个问题带过去，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记录一下好不好？既然你不能做出回答，你把我这个问题带给你们相关负责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协调还没有协调好的情况，强制把这个气给关掉？这个可能是有违规定吧？相关管理条例上面明确的，相关法条上面明确的，说不能中断供气啊，擅自停气。这造成损失要赔偿的，还有负法律责任的哈，这个是有关法条的，民法典也有这个规定哈。还有一个就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里面明确的规定，说这个，这种公共区域的改造是你们燃气公司来承担主要的责任，不是摊到每个业主身上。我查到的法条是这样的，给一个解释。还有一个，你们所谓的谁赔偿多少、承担多少费用，这些有没有相关的审批啊、批文啊什么的，啊，物价部门有没有什么定价？这个价格有没有明细？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没有的话，是不是违规收费啊？是吧？你得合理的收费，对吧？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懂，就是收费费用，他这个
1: 要公开，明白了吧？你把我这几个信息带过去。然后，那既然现在他不便接我电话的话，那我们节目组持续关注一下。等下了节目，我们再给你们对接一下，谢先生，好不好？
2: 刚看一下他出去了。
1: 好，好的，好，下了节目我们再联系哈。
2: 好，
1: 谢先生，好，再见。好，周先生，因为他们没有接我们的电话，那要不下了节目，我再跟他们对接，以后我们下次再来连线，好吧？好，周先生，好，好，我们持续关注一下。我们也想揭开真相，到底怎么回事啊？好不好？好，那先这样哈。好，再见，周先生。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通过热线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时段啊，也就是我们直播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的时段，那么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啊。热线电话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还有全天的新闻热线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也给您报一下，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咱们很好的一些证据材料，比如说这个图片是吧，视频等等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会给您在节目当中反馈。前段时间吉安县吉水县的王四方听友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一级盲残特困供养户，居住的所在地的是在吉水县文峰镇龙华居委会东升园，所租住的呢是东升园的廉租房。啊，他反映什么呢？说这个廉租房的屋顶啊，有东西掉落下来，啊，脱落，墙体开始脱落开裂。找到物业，物业说，这个我们只能管房屋外面的问题，屋内的。

0: 问题，那是你们自己装修的问题，要自己解决。他打电话寻求我们去调查核实。啊，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在四月底呢，我们就给文峰镇办公室打了电话啊，工作人员张女士呢就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那么在月初啊，就五月初的时候，张女士给我们回复了啊。好，我们来听一下张女士给我们回复的电话采访录音。
1: 我们那个跟社区反馈的，然后社区去他家看了一下，他是那个他的天花板有一小部分是脱落了，他的发霉脱落了，他是因为他当时他自己装修的时候，的材料简单装修没有弄好，然后导致脱落。因为室内肯定是房屋内部是他自己装修的，自己当时粉墙的时候没有粉好，然后我们也跟物业跟社区联系，物业和房产局一起到他家看，是这个确实房屋内部肯定是由房主自己维修，如果是公共区域的话，物业他就会维修。我们跟他进行了一个解释，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但是他这个房屋内部的话确实也是他自己装修的。
0: 这是我们采访社区工作人员的一个回复哈。好，我们导播说我们王素芳王先生已经上线了，我们要不接进来聊一聊。你好，王素芳吗？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王素芳。你好，哎，王先生。
2: 你好。
0: 哎，刚才因为没接上您的电话，我就先把我的答复先播放了一下，您可能也听到了哈。
2: 我听到了。
0: 您看您有什么异议？
2: 那个没有办法解决吗？我根本没有钱去弄那些啊，他就叫我找别人弄。他是叫我找那个原来帮我搞装修的去弄。怎么找得到？因为是我爸爸领的头弄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去的。
0: 哦，以前是你家人做的。
2: 对，就是有当时是有两个女的到我家里登记了一下，她说上报，到现在还没有。没有反应。
0: 好的，王先生，这样的哈。考虑到您这个是特困供养户、一级盲残，这个特殊家庭条件哈，首先从这个相关的制度上来讲，它这个确实不归物业管，它是属于装修的造成的，这室内装修咱们自己装嘛，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墙体脱落，它不是别的脱落，是墙体的那个抹的那个灰啊脱落。这个是装修的问题，对吧？一般的家庭装修十来年以后，多少都会有点剥落。这个是正常现象啊，你跟装修的质量也这个材料的质量啊，包括工艺啊、做工啊，都包括十多年老化呀，也有可能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首先这个责任划分，这个确实不在物业，好不好？在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家里的，如果是外墙出现了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你的公共区域出现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物业会管的，好吧？至于你说现在找不到人呀，这个我只能尽最大的能力去跟物业再打个招呼。让他帮你找相关的专业人员，你看行不行？
2: 如果太贵了，那我就算了吧。
0: 你跟他商量吧，好吧？我们也会跟物业去说，关照一下你这个特殊群体，让他能不能关照一下价格，好不好？我只能尽到这个努力，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0: 好吧。
2: 我主要是，你听我说，主要是那个墙上啊，那个灰，慢，天天掉到我床上，哪里不是？
0: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弄一下了，要不然这个就很难那个是吧？这个不舒服了，这个老掉东西可怎么行呢？好吧，还是要处理一下。好的，你去跟他们商量，我也会叮嘱物业，让物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去说明一下你家里的特殊情况，啊，尽最大能力能关照哈，降低，就是你们承担的费用吧。好不好？
2: 他们登记了，登记了一下。
0: 我们也会督促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先就这样哈，王先生。好。
2: 好，谢谢，
0: 再见。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抗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答复几个问题啊。南昌市新建区大都会小区的一位业主万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小区的外观规划的市政人行道长期被周边的商户私自占用，堆放建材，停放三轮车，还有的商户呢私装地锁，行人只能走

机动车道。这早晚接送孩子、老人散步啊，这些都是有风险的啊。多次向物业和相关部门、社区啊什么的都反映过，没有得到根治这个问题。好，下面是新建区城市管理局的一个回复啊。接到万先生的反映之后，南昌市新建区城管局第一时间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去逐一的核查，发现沿街多家商户呢确实存在占道堆物啊、私装地所占用公共人行道的这个情况，情况反映是属实啊，严重影响行人正常的通行。新建区城市管理局呢当场就对商户进行劝导教育，现场就拆除了全部的私装的地所，清运堆放的建材杂物啊，清理违规停放的车辆，同时呢在人行道划定禁停区域，安排网格员日常巡查，对反复违规占道的商户依法进行处置。经过集中整治，人行道呢已完全畅通，行人出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万先生和周边的居民呢都表示现在走路啊安心了很多了。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居民肖女士反映说，这个小区生活污水管道老旧破损，生活污水经常渗透到了这个楼下的绿化带，一到晴天就散发出难闻的异味，蚊虫滋生严重。马上夏天来到，这个味道会更加的加重啊，家里的窗户都不敢开，物业呢只是简单的疏通，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啊，以下是于都城建局的一个回复。收到肖女士的诉求之后，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即联合物业专业维修人员到现场排查，确认是小区老旧污水支管的破裂导致污水渗漏污染的绿化带。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物业第一时间开挖检修，更换破损的污水管道，对渗漏区域的土壤还有绿植进行清理消杀，消除异味源头，同时对小区整栋楼的这个排污管网啊进行全面的排查检修，更换老化部件，建立这个季度管网巡查制度，避免再次出现污水渗漏的问题。目前这管道已经全部修复了啊，绿化带呢也恢复到整洁的状态了啊，异味也基本上消除了，居民开窗通风，不再受到影响了。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一段时间，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一站式陪跑，助力求职者温暖上岗。
2: 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南昌高新区，看这里如何通过打造一站式就业服务综合体，破解求职与用工的双向难题，让政策的阳光照进民生就业的每个角落。
3: 今年一月底，家住南昌高新区的叶红因为原公司业务调整失业了。过完年之后，他开始忙活着找份新工作。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的直播带岗视频后，叶红当天就来到这里，按要求填写简历，并添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
4: 添加完微信之后，立马就有工作人员向我了解了我的岗位需求。知道我有5年的电脑管理工作经验，想要找一份生产计划相关的工作。之后的话，就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7-8份工作。
3: 经过多轮面试后，叶红成功入职一家电子信息科技类企业，成为了一名生产计划专员。对于在求职路上不断给予帮助的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他感觉这里提供的不仅是岗位信息，更是贯穿始终的安心服务。
4: 就业之家的话，我觉得它的服务特别好，是属于那种一站式的服务，既不需要花一分钱，也不需要找关系之类的。
3: 叶红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南昌高新区系统化就业服务成效的一个缩影。为解决传统就业服务中岗位对接难、技能培训跟不上、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高新区构建了从区级到镇管理处再到社区村的3级就业之家网络，通过组建人才

0: 服务专员队伍深入企业上门走访，将人才服务和人才政策从等上门变为送上门，让企业和求职者都能找对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创新打造了集零工市场、用工集散中心、人才驿站等功能于一体的就业之家服务综合体，为求职者提供覆盖全程的贴心服务。
1: 入职前我们会给到求职者一张免费的过渡床位，一次免费的职业指导，同时还有一次免费的上岗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每一位求职者提供建档、匹配、提升、体验、稳岗的全链条式陪跑式服务。
0: 南昌高新区打造的人才驿站共有152间双人间，共计304个床位，可以实现拎包入住。这种陪跑式服务为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和跨城求职者提供最长3个月的免费过渡期，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寻找发展机会，更快地融入本地。
2: 就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于过渡的机会啊。
0: 精准的服务带来了显著的成效。通过线上直播带岗与线下多人活动相结合，高新区就业之家成功搭建了一座高校连接人才与岗位的桥梁。
1: 2025年，我们已开展直播带岗203场，浏览量达58万余人次，推送简历2600余份，帮助1.5万余人成功就业，真正打通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如果说精准的岗位匹配解决了就业的及时性问题，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并满足产业升级的长远需求呢？南昌高新区将政务公开的理念进一步延伸至产教融合与技能培训领域，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人才孵化生态。
0: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关键在于提升求职者的技能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为此，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积极整合政府、院校、企业3方资源，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将培训与就业深度捆绑，
4: 整合产教资源，联合高校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开设就业相关技能课程。
0: 在这个平台上，各类培训机构不再闭门造车，就业之家作为连接器，主动深入产业一线，收集企业最真实的岗位需求和人才能力画像，并把这些信息精准公开地反馈给合作培训学校，从而引导培训内容紧贴市场变化，
5: 使我们可以采用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培训方向，也让我们培训好的学员可以定向获得就业岗位。
0: 经过定制化培训的学员上岗后能更快适应岗位，要求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内部培训成本和磨合期的效率损耗，实现了从培训到上岗的无缝衔接。
6: 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走访，精准对接我们的用工需求，还协助我们开展岗前培训，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上手，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投入。
0: 从直播带岗宣传，为求职者提供免费住宿的暖心开端，到搭建平台精准匹配的高效对接，再到深化产教融合、赋能成长的长秒护航，南昌高新区以政务公开推动服务透明化，形成岗位供给、技能培训、人才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破解了求职与用工的信息壁垒，既让群众能快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让企业能高效招到所需人才。同时通过完善生活配套、优化服务流程，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改革，做优产教融合文章，以政务公开为路径，不断完善就业公务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帮助更多的群众稳定就业，支持更多企业高效用工引才，努力实现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节目之外呢，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发表您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一个手机号16679095。

0: 5736，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发言您的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
4: 新闻广播，
2: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5: 届时两大志愿齐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齐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2: 而明目精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精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令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齐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5: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眼齐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眼齐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眼齐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6: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

0: 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心系百姓又见光明活动的日子，我们这次活动的政策实在是太优惠了，不仅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从上市到现在第一次给大家筹集到这一批药，并且呢是以半价补贴的形式，而且这次活动还免费赠送大家特别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听到这么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眼病的机会，谁能不抢？少花钱还少遭罪，看清楚东西以后呢，咱们就能过上正常的没有眼病的生活了。这两天报上名的人呢，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咱们呢总想省钱治病，我们必须说呀，省钱呢是硬道理，特别是很多患者朋友家庭条件真的是不太好，而且呢这些年治病的时候负担也太重了，这样的家庭有很多，而这次活动结束了就会恢复到原价了，那就不是半价了，就得多花一倍的钱，而且呢赠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没有了，关键你到时候不仅多花钱，而且也耽误了眼病的治疗的时机。这些年呢我遇到太多被眼病缠身的非常痛苦的老病号，我呢总结出咱们病号啊有四怕：怕花钱，怕开刀，怕伤到眼睛，怕失明。那很多人说那不怕死吗？说实话啊，重症眼病的老人真没有几个怕死的，他就是怕失明，因为失明以后生活不能自理，自己变成了亲人的负担，得需要啊让别人照顾了，这是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声。老话总说嘛，宁瘸一条腿不瞎一只眼，所以啊所有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现在抢的不是减免补贴的名额，您抢的是重获光明的机会。机会它是不等人的，你等再等，等来的不是失明就是手术刀。我总说在手术之前您总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吧，你不用多拿，你只需要拿出1%的手术费用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让大家重获光明，拿出1%，剩下的那99%你留着，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带点好的，眼睛好了没事儿，再跟老伴儿出去旅旅游，玩上一圈，这样多好啊。我是眼科大夫，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急救的手术别管是置换晶体还是做青光眼的打孔手术，晶体置换进口的好几万，国产的上千块，而且这还是一次的手术的钱。就医学的角度来讲，人工晶体维持的时间只有13个月，那这13个月的意义就意味着以后还要面临数不尽的这样的手术包括费用。今天呢是白内障，明天是青光眼，后天又是黄斑病变，病又来了你能不治吗？你能就在那坐着等失明吗？当然不能，但是接着手术可能几十万的花销在等着咱们呀。所以呢您现在拿出点钱来可不就是它的1%吗？而这1%的钱拿来 参加上这次活动，您就能够吃上很久，最后眼睛好了，那剩下救急的钱咱们不就都省下来了吗？所以呀，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呢，活动已经开始了，一定要快点报名，抓紧报名。因为呢，之前前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已经消耗了一半的名额。现在呢，随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来越多，每一天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而报名之后呢，咱们就争取早早的给大家送到家，快点用上。但是啊，我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强调一下，也是我一直说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所治疗的范围。只要您的眼睛有光感，不管任何的眼病，不管您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是葡萄膜炎等等等等，都会让您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包括糖尿病的眼病也是具有啊真功实效的。我之前呢给大家说过一个姓刘的大姐，她的眼病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在她初期呢，她的视力啊每天严重的下降，之后又伴随着经常性的又干呐、又涩又痒。那个时候啊，他并不知道，他也不懂。后来呢，听邻居说，说糖尿病最容易并发眼病了，但只要是控制好血糖，这眼病呢也就好了。这一回到家呀，刘大姐就开始呢加大降糖药，饮食上也是格外的小心。可是呢，还是没有阻止住眼睛的发展呢。偶然间有一天，刘大姐照镜子，发现呢眼白上出现了很大的一片红，以为是劳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熬出来的。结果呢没几天的功夫，小红片慢慢变成了大片红。到这个时候她再到医院去检查，大夫直接就告诉她说不行了，眼底出血，而且呢还有陈旧性的出血，必须住院做激光手术才能解决。刘大姐也是千般无奈，真的怕什么就来什么。自己在家虽说没治疗，但是呢也想尽了办法在控制血糖，可没用啊。最后还是把眼睛拖成这样。从这时候开始，刘大姐就开始了打激光手术的治疗道路。从2022年到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刘大姐的激光手术拢共做了五次。最后一次，刘大姐呢不仅做了激光手术，还做了后巩膜的加固。为什么多做这一项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刘大姐眼内出血点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呢随着激光手术的增加，眼底的出血点增多了，出血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频繁，视力也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一次打激光的时候啊，已经并发了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先兆。手术没过两个月，刘大姐呀，看桌椅板凳都是歪歪斜斜的，眼睛又干涩又疼痛。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视野缩小了，没有余光，整个眼睛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片，就像带了一个碗口粗的管子似的，放在眼睛上看东西一样。刘大姐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她接受不了啊，痛不欲生啊。医生告诉她，手术的次数过频过多，不能再做了，再做最好的效果呀也就是保持现在这样，现在看东西看不清还变形。这一下子刘大姐呀是欲哭无泪呀。这么多年的时间，钱没少花，十多万都花进去了，老两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点钱 都放在致眼病里了。

每个月的退休金也都搭进去了。两位老人70多岁了，想吃什么不舍得买，想穿什么不舍得穿。最更是没少遭，激光手术做完了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养着。最糟心的还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手术到最后换来的是眼睛慢慢失明。好在呢，刘大姐难过的时候啊，还有贴心的老伴儿。老伴儿从来不计较给刘大姐看病花了多少钱，一门心思就想着呀，给老伴儿治眼睛。也许呢，就是这样的一份爱，一份善心，感动了老天。这老两口就和我结缘了，遇到了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啊，给他诊断完病情之后呢，我就叮嘱，每天得按照我的要求，这药一天2顿，一顿15粒。为什么这么大的用量啊？因为刘大姐当时的情况，眼看着就要失明了。当时呢，我嘱咐我的助手一定要想办法给刘大姐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可是我的助理跟我说了，量不够了，只够一个月的服用。我说那也比没有要强。所以呢，我当时告诉刘大姐，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天一次，一次一支，一定要在睡前服用。刘大姐呀，因为眼病折磨了这么多年，越来越痛苦，所以当时呢，我给她诊断清楚病情，开了方子之后啊，她特别认真的对待，我告诉她怎么用，她就怎么用，因为信任。另外呢，用药啊，她又特别的认真。所以呢，刘大姐从当天开始，她就跟我讲，她说眼睛干涩、疼痛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而且呢，眼睛丝丝拉拉，像有东西啊在眼睛里边磨荡上的感觉也缓解了。而刘大姐用药第三天，眼睛就开始啊往外排出黏黏糊糊的东西。当时她给我打电话，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跟她讲，是常年的眼底坏死和衰老的组织细胞堆积而形成的眼毒。眼毒堵塞了眼道，它流不出来，排不出去。刘大姐呢，从得病开始到去年吃药治疗的时间，里里外外眼病得了有10几年了。这就造成了刘大姐的眼毒啊，比别的眼病患者要多得多。眼道堵塞呢，也比别的患者呀要更厚。所以其他的人用上，可能第二天就开始往外排粘稠物。可是刘大姐呢，他用到了第3天才有了这种情况，而且这一排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在刘大姐呀和我认识的一个月时间，视力从看不清10米以内的事物，改善到能看得清50米以外的东西了。从眼睛看东西扭曲变形，改善到事物基本清晰不变形。就在第3个疗程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再也没有犯过，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这3个疗程期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反复，时好时坏的现象根本就没有了。基本上每一个疗程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记得他用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2个月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以前吃饭的时候啊，拿着那个筷子感觉别扭，因为看着筷子是弯弯曲曲的，现在终于不别扭了，筷子是直的了，夹菜也方便多了。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眼睛正常，那么你拿筷子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如果眼病严重的时候，你好好拿筷子，你想夹个菜都是奢望啊。这么多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就是眼病。我深深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其实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咱们看东西能清楚点儿，也能正常点儿。刘大姐后来呢，按照

0: 的退休金就够这次治眼病了。他老伴还说，这比一次拿出去好几万要少多了，而且这个钱花的值啊，因为刘大姐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啊。过去那钱呢，都是白花了，一点用都没有，还没有把眼病治好，生生的给耽误了。要是早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就更好了吗？何苦这些年自己也遭罪，老伴也跟着受累呀？咱们老百姓啊，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说，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在理，说的对。所以讲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咱们现在有这样的半价补贴活动，同时呢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有多少名额我心里边清楚，面对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来讲，这些名额啊，它就是杯水车薪。所以呢，这就要看大家自己啊，拨打电话报名的速度了。一旦成功报上名的话，首先呢，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半价补贴，并且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您订购四盒可以获赠到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您订购八盒的话，这是两个疗程，可以获赠到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呢病重的朋友，咱们可以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额外呢会赠送给大家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而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好病之后不用担心会复发，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我们的眼内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有超强的清肝养肝的作用。我们中医常讲啊，肝开窍于目，如果我们肝的功能强大了，那么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肝眼通道畅通了，此时肝肾之精会源源不断的去濡养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做到人活百岁依然眼明心亮。但是再多的好处也抵不过我们现在的名额有限，这也是让我最担心的地方。所以说呀，名额是岌岌可危，机会呢在于大家自己争取。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吧，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已经等候在场外了，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

0: 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0: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
3: 严老师啊。
4: 哎，
3: 我是铁岭的。
4: 哦，
3: 你是老患者了。这个世上啊，你说上哪儿找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4: 其实呢，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只不过呢，是咱们之间结缘了。
3: 跟您说说情况吧。
4: 好，
3: 我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两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啊，又送给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参加此二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
4: 嗯，
3: 其实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战友嘛。那不我们战友聚会嘛，我的眼睛不行去不了。
4: 嗯，
3: 他就特意啊给我来了个电话
4: 啊，
3: 告诉我找您呐，严老师。
4: 嗯，
3: 他说他老母亲的眼睛就是您给治好的，话说这都过去8年了，说到现在还挺好的。
4: 嗯，
3: 他老母亲原来是白内障，并发了青光眼。嗯，当年呢是结合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效果可好了。我当时啊开始用药的时候吧，就想一起把这金胆熊胆粉用上。
4: 嗯，
3: 可是根本买不着啊。
4: 对，明目金胆熊胆粉特别的稀缺，我们要求入药的是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金胆的胆汁。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金胆熊胆之后啊，它经过晾晒、晾煎啊等等的环节，大概得历经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数量太少了。这次活动呢，其实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的赠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3: 是啊，您既然把这么珍贵的金胆熊胆粉送给大家。
4: 嗯，
3: 我们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4: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福气啊。之前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频频缺药，给很多朋友治眼病呢造成了一个困难。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呀，挺愧疚大家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呢，这个数量不多。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啊，我呢是19年出的是事故，伤到了眼睛。
4: 啊，
3: 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
4: 哦，
3: 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一直在用药。
4: 嗯，
3: 其实我也怕这眼睛瞎了呀。
4: 嗯，
3: 在我们省二院眼科看了，后来呀又去了2次北京的医院。
4: 嗯，
3: 都说呀我这视神经损伤太严重，萎缩速度太快。
4: 嗯， 嗯，
3: 目前自身定位说是。

0: 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对，
0: 就配了些药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不下降，眼压能稳定，就不会很快失明。这到后来呀，我的眼睛啊就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了。这人站在我面前呐，就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啊。这要盖住右眼，这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呢在临床上接诊到。我的内心呢也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能治好。很多的患者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弯路，所以把这个眼病啊越拖越厉害了。
0: 哎呀，是啊，您的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这用上了第10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排毒反应。我这是上下一起排毒啊，这眼睛分泌物增多，这小便呢也增多，还特别难闻
1: 啊。
0: 这身上还爱出汗，身上的汗臭味啊特别大。这排了一个多星期啊，算逐渐好起来了。我这眼睛的疼痛啊减轻多了。之前吃止疼药我都受不了啊。晚上觉也睡不好。排毒结束之后，我不吃止疼片了。这个呀，就让我高兴的不得了了。
1: 恭喜您啊，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它那个疼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是最为重的。入眠休息的时候，您这疼的受不了，直打滚儿，所以呢，特别的耗人。你首先不疼了，咱们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样呢，身体的免疫能力它就能提高了，所以这对于病情的恢复它是很有利的。
0: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一点都不疼了。这眼压都降下来了，视力也提高了。你像餐桌呀、餐椅呀、沙发、茶几，这些大的轮廓呀，我都能看出来了。走路的时候啊，都能避开了，知道该坐到哪儿了。这人的脸也能啊看到模样了，还是有一些模糊。喝水的时候啊，给我带颜色的杯，我也能看着。玻璃杯呀，还是不行，看不出来。再就是眼睛看的范围可大了，原来宽了，那右眼这些年眼压高，但是啊没有虹膜粘连。当时啊就是左眼严重，视力是下降了，是0.4，视野呀没有左眼那么严重，也就是啊外眼角黑一个边儿，现在都没有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了吗？
0: 对，我相信我这右眼呐，要是继续坚持治疗啊，那每年的战友聚会我肯定就能参加了。
1: 没有问题啊，其实呢，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的幸福。尤其像您有过参军的经历，战友情啊是人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
0: 是。
1: 所以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多和战友们相聚，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就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羚羊角呢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金胆熊胆可以滋肝明目、排眼毒，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呀，如果说他俩再治不好您的眼病，那么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要治不好，其他的药呢就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通过整体的治疗，干眼通道畅通了，我们眼睛的功能呢也就恢复了。
0: 是啊，严老师啊，所以啊这次活动啊我一定是要参加的。另外这药量怎么用，我还是想请您给我指导指导啊。
1: 这样，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一天呢咱们服用一支就可以了，睡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这个用量您暂时不要调，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很好了，咱们是见效不更方啊。
0: 那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那活动啊。
1: 对对对，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啊，名额有限。行，咱们就说到这里，祝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0: 谢谢您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云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呀云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活动、
1: 啊、
3: 因为真的是优惠呀、
1: 啊。这次优惠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呀、啊、我们力度最大的。过去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咱们很难买到。现在组织到这一批药源呢又是给咱们半价补贴。另外呀、啊、给大家又申请到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的赠送。但是这一次呢是仅有的一次赠送，以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这二者结合起来治疗眼病就更容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3: 啊，是啊，但是我打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我这个情况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问题了就可以停药了、
1: 啊、
3: 说我不需要着急参加活动了，我就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1: 哦、
3: 能不能让我少买一些也行啊，我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呢。
1: 那说说您情况吧，我帮您再看看。
3: 好，我主要就是有白内障、黄斑、黏膜、哦、后来它东西就变形了嘛，重影，眼前总是雾蒙蒙的。
1: 您这是属于重症眼病，白内障呢是因为晶状体的浑浊，眼前呢就会看东西有雾感，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病越重、
3: 嗯、
1: 这个雾感呢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黏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呢它会变形，第二中心视力会严重的下降。
3: 是啊，我之前没做手术，因为做手术的话我感觉害怕，后来就听说尹老师医术高，不需要开刀手术就能把眼病给治好，而且说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非常好的，里面都是珍贵的药材，又是羚羊角呢，麝香呢，又是牛黄呢、
1: 嗯、
3: 还有蓝海白蝶贝的珍珠、
1: 嗯、
3: 药效非常好、
1: 嗯、
3: 我现在用了四个疗程确实效果好得很。
1: 是的，蒙药治眼奇方里啊一共有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呢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呢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
3: 是呀、啊、我原来啊、
1: 嗯、
3: 看个七八米都特别的费劲看不清、
1: 嗯、
3: 五年多了呀，后来啊就真的成了寸步难行了，自从用了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
1: 嗯，
3: 我现在我能骑着电动车出去了，嗯、
1: 啊、
3: 现在眼睛不再怕太阳光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啊，我今年67岁了。
1: 哦，现在都可以自己骑电动车了，说明呢、
3: 嗯、
1: 您有信心了，现在眼睛也亮了，看东西也能看清了，身体呢、
3: 嗯、
1: 能自己做主了。
3: 是啊是啊，过个那个红绿灯啊，看个斑马线啊，都没有重影了，嗯，
1: 好，
3: 也没有变形了，我觉得啊、
1: 嗯、
3: 我现在啊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这次啊正好遇到最大的优惠活动嘛，我也想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
1: 那我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现在您用量减了没有？
3: 减量了，现在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减量之后您的眼病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3: 没有，
1: 没有。好，
3: 嗯、
1: 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停药它也不会有波动，这点您就可以放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您怕错过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
1: 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是很少的，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呢特别多，您之前很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把病治好了。你像有多少人以前想买药他买不着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场外老师的一个观点，您先去复查、复查说这个病没好利索，你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我想办法我也给您再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啥事儿没有了，那咱也不用再花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1: 哎、你听我的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谢谢老师。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4: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呐。
6: 尹老师啊，我也觉得这次吧太优惠了，上次吧买了是两个疗程的，当时吧也没有优惠，就按原价买回来，我就算了算，一个疗程就能省下一半，还能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次活动啊我也要参加。
1: 对，现在是半价补贴，另外呢送极为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够拨云去翳，能把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呢全部的都去除。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了三大仙药，它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使用，可以让我们的病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今年67了，我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两个疗程了，感觉挺好、这次再结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这眼呀肯定能好得更快。所以呀、我就想问问尹老师，我这种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1: 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6: 我开始的时候吧发现这视力下降，看东西不如过去清楚模糊，而且颜色吧也不是很鲜艳发暗，后来看东西更模糊，颜色我都分辨不清，看东西吧也不正常了。
1: 首先呢您眼病发病的时候啊就不是轻症的眼病，看东西模糊颜色不鲜亮，说明呢它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6: 是，当时我看电视看到中间有个坑似的， 我就用手一摸，也是平整的。他那个电视屏幕还有弯儿，哎，搁着也是平的。我看屋里的好多东西，看什么都是这样。
1: 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是曲了拐弯的，说明看事物已经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
6: 是，我就去医院呢查眼底，说我这是黄斑变性，
1: 嗯，
6: 也没少吃药，可是啊，就是不见好。最后是打了一种叫雷珠单抗的药，我记得。
1: 我认为打雷珠单抗它是最劳民伤财的一种治疗，它是一种呢通血管的药。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肝眼通道不通，导致了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使眼内的组织呢产生了毒素，它排除不掉。所以说这个黄斑病变呢，它也是眼毒覆盖在了黄斑区上。而您的眼底有血管循环不好，也是因为肝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的。所以说打雷珠单抗它不起作用，而且说它不便宜啊。
6: 是，你说对，我连着打三个月，花了好几万块钱呢，也心疼。可是这眼睛要看不见，那就更着急了呗。
1: 是。
6: 打成讲后来的眼睛发展的叙述，我中间那个地方始终就比别的地方暗，连着三米五米都看不清。有车开到眼前能看见就不错了。后来又查出来玻璃的混浊，视力一个是 0.8， 左眼呢 0.15、哎呀，我才67呀，天天搁家待着，孙子上学放学我都送不了接不了，连出门啊都觉得困难呐。
1: 您看您自己病着，您还想着为家庭为孩子们服务呢，所以说您当时的想法一定是想要赶紧的把眼睛治好，而且呢恐惧的是什么，万一看不见的话，那往后这个日子就等于是活进了痛苦的深渊当中了。
6: 是啊，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这不遇到了严老师我才有好转的机会。
1: 嗯，现在您两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6: 还有点，吃上三天的时候吧，眼睛开始流东西，特别黏，还带着我就那腥臭味儿，流的特别多，擦不干净，还都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眼睛觉得舒服了，缓解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早上起来感觉眼前特别亮，感觉像把家里的玻璃擦了一遍，干净了，视力上也有改善。快两个月的时候吧，眼前的雾啊是一点点散开，眼前飘那小黑丝慢慢的下去了，右眼中间发暗的地方还有点。看着白墙上面或者是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地板把左眼挡住，右眼靠中间还是暗了一些。
1: 黄斑区还没有完全的修复，现在呢咱们只用了两个疗程，后期呢继续用药，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您中心就一点都不暗了。看电视坑还有吗？
6: 看电视坑是没有了，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弯。
1: 没关系啊，还需要继续治疗。这次如果能报上名的话呢，您可以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配合治疗啊，效果会更好更快。您的情况呢，咱们参加八盒的优惠就行，八盒是两个疗程的用药，第一省一半的药费，另外呢又给您免费赠送了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又能给我们养肝护肝，又能够明目，对身体的好处也是颇多，所以这次呢力度最大，报名的人数也特别多。您这样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6: 好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八盒的优惠。
1: 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提醒还在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蒙瑶智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都是极为珍贵的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是更少，那么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也是治疗眼病呢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说如果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方法更不可能治好。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在这儿祝大家都能健康，也希望大家都能报名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2: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3: 他喜欢你呀。
1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4: 好久不见。
12: 好久不见。
1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5: 记忆之门，
11: 重温
15: 重温
11: 往日情怀。

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2中2、选3中3。

0: 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10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近日呢，190元榴莲被买家恶意仅退款的事件呢，引发了关注。据报道呢，买家收到了网购的冷冻榴莲果肉以后呢，声称榴莲发霉，并且附上了照片申请仅退款。那商家看了发货视频和买家提供的照片，认为照片中的霉变榴莲并非是发货的商品，于是提出了需要买家拍摄货品的视频来验证。买家非但没有提供视频的证明，反而将客户骂哭了。目前的买家已经被依法刑拘。那今天的法律有得聊，我们就通过这起热议事件来和大家聊聊，谎称榴莲发霉并且成功申请了仅退款，如此白嫖有何后果？专家律师表示呢，买家虚构质量问题骗取退款是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欺诈违约行为，行为人呢需要全额返还退款190元，同时需要赔偿商家全部的维权成本，比如说取证费、误工费等等。虽然涉案金额未达到刑事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但是虚构商品发霉、伪造证据骗取退款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可能面临

0: 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人存在着白嫖金额小就没人管，仅退款拿了就没事的侥幸心理。但是白嫖行为即使是单次小额，如果一年内实施了三次以上，累计金额达到了立案标准呢，仍然可以按照诈骗罪来追责，存在触发刑事责任的可能。此类事件呢，也给平台敲响了警钟，仅退款机制缺少实质的核验，容易被恶意利用。后续平台还需要完善开箱举证、视频核验、异常买价风控等规则。作为消费者，如果遇到货不对版或者商品质量问题，收货第一时间要先固定证据，比如说全流程拍摄无剪辑无美化的多角度视频，保存原始凭证，比如说订单的截图、物流信息等，之后呢，与商家进行理性沟通，优先退货退款，合法合规的维权。好，接下来法律有得聊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9: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8: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8: 有时
5: 多说一句
8: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8: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8: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0: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来。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报警，报警人称其男友王某在其已怀孕的情况下对婚事一再推诿，避而不谈。该男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是报警人前往单位核实，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民警敏锐察觉了疑点，迅速介入调查，一起精心伪装的系列交友诈骗案就此浮出水面。接下来探案时刻，我们一起跟随警方来揭开这场交友骗局。据报警人讲述啊，2024年11月呢，他在一场联谊活动中结识了王某。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海珠区某小区拥有自有房产，那母亲是香港居民，还向其发送了带有所谓该公职单位标志及公章的文件照片，以此来佐证身份。在王某精心打造的优质单身形象下呢，报警人是深信不疑的。那两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

0: 步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确定关系以后的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个人银行卡被冻结缴纳物业费等多种理由，先后多次向报警人借款，累计金额达到了9500元。那2026年3月呢，报警人确认怀孕，随即向王某提出了结婚的诉求，王某却以各类风俗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心生疑虑的报警人呢，前往王某声称的任职单位进行核实，得到的结果让他如坠冰窟，单位内并无王某某人啊，就没有这个人。那察觉被骗以后，报警人立即向警方报案。接报之后呢，荔湾警方经过初步研判，认定王某存在重大的诈骗嫌疑，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工作。那调查发现呢，王某所谓的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吃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的保持密切联系，存在着多件交往连环诈。吃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的保持密切联系，存在着多件交往连环诈骗的嫌疑。经过多日的蹲守摸查呢，警方掌握了王某的活动轨迹。四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警方迅速开展了收网行动，成功的将王某抓获归案。那经过审讯的王某对于虚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而且早在2023年已经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供述呢，其看准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利用未婚女性对公职人员的信任与向往，先后对3名女性实施诈骗，涉案金额约40000元。对于王某的供述呢，办案民警结合线索分析，认为其存在隐瞒重大犯罪事实的嫌疑。经过进一步的深挖扩线、细致核查，警方查明，王某自2019年起便长期混迹于多款交友软件，专门瞄准急于步入婚姻、渴望稳定生活的未婚女性，精心打造经济条件优渥、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还伪造了国家机关相关文书证件，大幅提升伪装的可信度，实施精准围猎。警方调取了王某手机数据，发现其手机内存储着多名女性的亲密聊天记录，长期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并且借机呢骗取钱财。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核实了5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害者，均被王某以相同手段诈骗。其中最长一段的被骗关系持续了长达6年，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70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的被骗金额达到了140万元。目前王某已经被广州荔湾警方的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彻查中。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7: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6: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欢迎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宁夏回族自治区

0: 于银川是一名13岁的少年，在2周内通过网络找到跑腿人员，分3次将手中家中的香奈儿、爱马仕等3款名牌包出售给二手店，共获得了37800元。家长发现以后呢，将二手店与跑腿人员一并告上了法庭。近日呢，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那今天的断案惊奇，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2025年4月呢，时年13岁的豆豆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了某甲，由某甲带领，在2周内分3次，通过银川市某饰品中心，将家中的一款香奈儿的包和一款爱马仕的包，以及一款路易威登的包呢，都进行售出。3次交易过程中呢，均由某甲与饰品中心的经营者某乙进行沟通议价，并且签订合同。饰品中心将收购款呢直接支付给某甲，某甲从中扣除了共计2300元的中介费，将剩余的35500元转交给了豆豆。事后呢，饰品中心将这些包进行翻新维修，随后呢，以总计59000元的价格转售给了他人。豆豆父母得知此事以后呢，拒绝追认该交易信息，并且将银川市某饰品中心及其经营者某乙以及中间人某甲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3款名牌包，如果无法返还，则赔偿损失共计16489元。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豆豆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售高额奢侈品的行为无效，其与某甲的委托关系及延伸至饰品中心的买卖关系均属无效，因案涉包已经无法返还，一审以饰品中心的2次售价59000元为基础，扣除翻修费之后，按过错比例判决饰品中心某乙再赔偿豆豆5165元，某甲赔偿豆豆8133元，同时某甲向饰品中心返还2300元。一审判决以后呢，豆豆与饰品中心某乙均提起上诉。银川中院二审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进行了审查。第一是关于合同效力与相对方的认定的问题。饰品中心认为某合同相对方是某甲，买卖合同应该属无效，应该属有效。那银川中院呢，审查后认为，综合聊天记录款项，可以认定呢，豆豆与某甲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而最终支付的对价、完成货品交付的是饰品中心，故豆豆与饰品中心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鉴于豆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而实施的大额交易行为，依法应属无效。这一效力认定呢，不因饰品中心是否善意而改变。其次呢，就是这个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银川中院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合同无效以后呢，应该首先进行财产的相互返还。因案涉包已经由饰品中心转售，无法原物返还，应该以变价款折价补偿。具体而言呢，饰品中心转售得到了59000元，豆豆实际收取35500元，两者折抵以后呢，饰品中心应该向豆豆返还差额23500元。此款项性质是财产返还，不应再按过错比例进行扣减。再次，关于损失和过错的认定，对于豆豆父母主张的包实际价值远高于收购价的损失呢，银川中院认为，现案涉包的价值已经无法通过鉴定来准确的查明了。所以呢，饰品中心自行出售的市场行情估价浮动较大，而59000元的2次售价呢，更能够反映交易时包在二手市场的实际价值。最终，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关于买卖关系无效以及某甲向饰品中心返还2300元的判项，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按过错比例计算赔偿金额的判项，改判银川市某饰品中心某乙向豆豆返还23500元，驳回豆豆的其他诉讼请求。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在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计划，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你可以下载今日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 别因片刻的侥幸

庭，平安相伴。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在电波里面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我们任老的高徒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对的。那么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聊到了是我们的那个牛肉有丰富的辅酶 Q 十，对吧？
2: 哦，
0: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
2: 回家吃了。
0: 回家吃了。当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就做了
2: 炖的牛
0: 肉，
2: 炒牛肉。
0: 对，哎呀，我觉得牛肉确实是个好东西。
2: 对对。
0: 但是呢，其实我在吃牛肉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啊，就回想起了昨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咱们任老和赵宁老师的小时候的那段就是过生日啊，吃牛肉饺子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也给我们纷纷打来热线，也是表示说哎呀听得特别感动，而且特别有那个共鸣哈。然后就觉得这什么叫幸福呀，幸福就是过年过节了叫人全到。人都在，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所以那怎么办呢？
2: 对，
0: 这个身体就得好，
2: 对，
0: 对吧？
2: 我们爱的人都在身边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幸福。所以呢，大家又顺便就说了呀，说节目里面，节目最后说是赵宁老师帮大家要联系那个8项专利的辅酶 Q 十厂家，都在问呢，哎，对吧？咱们有想法得行动呀，对吧？
2: 等会儿啊，师傅，我今天给你那个兜子，你放哪儿了？哦，这
0: 是吧？哎，我就看着，就是没敢动。
2: 刚才你不提哈，我一下子就顺着你说的牛肉，我还在想那个事儿啊。不，那个我带来了，我今儿不答应吗？就是跟我家里头我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拿来让大家看看，我可以给你看看。
0: 哎，我看看，一二三，
2: 什么一二三？
0: 四五六。七，
2: 你查找啥呢？
0: 不是说8个专利吗？我数数看是不是对上数呀，对吧？8个少一个都不行，对吧？一个都不能少。
2: 不是，那你刚才查了几个？
0: 八个
2: 是不是？
0: 八个，哎，对，八个。
2: 我就是记不住号，但是我知道8个专利人家是有的。
0: 嗯，
2: 然后你还验证一下，这东西还能开玩笑吗？他这8个专利哈，我昨天特意管那个厂家的那个人要了一些那个资料，我昨天晚上真的翻看了。
0: 嗯，
2: 我真的怕你哪个问题把我问住，然后我不会回答你，我现补的课。吃他家的东西，我应该就这款吧，我应该吃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
0: 嗯，
2: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质检的那个时候，是我师傅亲自去做的。
0: 嗯，
2: 所以我师傅一说好妥了，我就一直吃，反正后边也没太关注别的什么事儿，就一直都买他家的。他这个东西吧，就是他这个8专利一定代表着8项唯一的权利，是人家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0: 那可不，
2: 这里的科研人员都不是白给的。昨天我拿过来的时候，我心哎呀，我这个怎么跟大家讲啊，我吃的这个吧，反正要是按就大家的就是平均的这种生活状态来去看吧，它价格会稍微有一些贵，稍微有一点贵。
0: 那研发在那儿呢，成本在那儿。
2: 对，完我昨天吧，我就想跟那个他们那个厂长哈，我就想跟他聊一聊。我心我总这么在这吃哈，然后彼此没见过几回面，但是打交道是打过几回的。我心我告诉他，我说我要是一下子买200年的，你能不能？我不是说我自己吃200年，我活不到那么大岁数。我先给大家，就是咱们凑合，咱们一起组团去买，不能便宜吗？
0: 够一下，对吧？
2: 我也没敢说给大家带的这个份儿，我就打听了一下，然后那个厂家那边的话，把这个事儿就给打马虎眼，就给打过去了。 就是打马虎眼，你懂吗？
0: 我知道，就
2: 是
0: 搪塞过去了，
2: 是不是？对对，就是他就是搪塞过去了。嗯、然后，哎呀，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讲，我说我错了，嗯，脑袋吧没转个儿。我说我自己用200年，人一听就是开玩笑的，嗯、所以我想着呢，嗯，咱别马上再给他打电话，等我下了节目的，然后我再跟厂家呢去谈一谈，
0: 嗯，
2: 完事正白景的谈一谈吧，能行就行吧，不行就拉倒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2: 完了，明天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一个答复。嗯、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个了，是不
0: 是
2: 感觉心里有底了？是不是、啊？
0: 对，至少那8个专利在我面前，
2: 八个专利，
0: 对吧？这个货真价实，就我就这么说，就是真真的看到了，对吧？
2: 对，
0: 我觉得我真的是目前在我看到的FMEQ室里面，
2: 嗯、
0: 啊，拥有8项专利的FMEQ室、
2: 嗯，
0: 我是没见过，
2: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特别期待。啊，这款FMEQ是咱们能和厂家能够进一步深入的沟通，然后完了以后呢，能给大家能带来。所以呢，我觉得，凭我对赵宁老师的了解和这个信心吧，我觉得您一定可以。
2: 你打住！
0: 你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对吧？所以呢，明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明天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啊，守在收音机旁边啊，我们呢就一定要等着赵宁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把这有一个8项专利的这么一个FMEQ室呢，能够给咱们搞定，是吧？让咱们搞定。
2: 明天我要没有那个本事，我就请个假。
0: 那
2: 我就上火了，倒下起不来了。
0: 啊，赵宁老师，
2: 那我怎么来呀？你说你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我是代表听众，觉得对您表达一个殷切的期望，是吧？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咱们话分两头哈，就是咱们找归找，但是呢，说老实话，这个8项专利的FMEQ是到底好在哪儿，对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懂。啊，因为市场上面太多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应该和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这个FMEQ室的好在哪儿。
2: 你就光讲我吃的这个，
0: 对，这8项专利。
2: 其实这个吧，这个没有必要。我就告诉大家吧，就是你在选择FMEQ室的时候，反正我的标准是啥哈。你们可能一进到药房就会有工作人员上来搭讪问你，你买点啥药啊？
0: 对。
2: 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说我心脏不好，那他肯定第一时间就让你选择一些就FMEQ室这样的保养的一些东西。
0: 嗯。
2: 然后那基本上就是人家推荐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了。
0: 那是。
2: 但我一般嘛，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们每天都在跟他打交道，所以我一般都是那什么，进去了以后我找到那个柜台，我就挨个看。我不管你多少个品牌，我一般都会首先看含量。但这个含量的事儿吧，咱们膳食指南所规定的这个就是 Q 10的使用量，跟你们每个包装上面写的这个东西吧是有所出入的。反正我看过很多啊，基本上全是每百克当中含有多少克FMEQ 10，都是这种计量单位的，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咱们的膳食指南上面去介绍说FMEQ 10的用量，我们是要每天达到多少多少的一个用量的。那我们总不能说我一天要把一瓶都吃掉吧，这个不现实。所以每一粒儿的这个FMEQ 10的含量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哈，就是您看到了那个FMEQ 10它

0: 的含量的上面呢，你甭管它上面写了每百克多少，你要核算到每一粒儿，因为每一粒儿你真正摄入的含量，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哦，还有，还有这么一门道哈。
0: 对，
1: 我之前倒是真注意到过，很多的瓶上面写的就是每百克。
0: 嗯，
1: 没想过这每百克，还是一种在这就有点混淆视听哈，或者是有一点，他写的其实没问题。
0: 其实
1: 是
0: 没问题的，
1: 会有点误读咱们消费者，
0: 对
1: 吧？
0: 对，容易让大家看到什么呢？每百克当中的含量越高，他就认为是越
1: 好
0: 的。
1: 对，
0: 但实际上你吃的不是按百克去吃的。你比如说一瓶一百克，你一天不是按一瓶去吃的，你是吃的按照上面的用量。比如说一天吃一粒儿的也有，一天吃两粒儿的也有，你是按照上面的这个用量去用的。所以这核算下来的话，你真正每天能够摄入多少？基本上我看有好多的那个 Q 食啊，都达不到国家膳食指南所规定的每日摄取 Q 食的这个含量的。哦，还是
1: 这个标准，
0: 对，这块还是多少，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点盲区吧。
1: 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哦、就是相当于比如讲，我说啊，我这么靓丽说，我说我一百个我的知识储备水平，我就能干过一个赵林老师。然后赵林老师说，那你一个你呢？一个你啥也不是，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我没说这个，
1: 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了，就是国家的膳食指南到底在这方面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因为要是膳食指南要求的话，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成年人，他的 Q 食每天摄入量应该是在40到50毫克。基本上都是越接近50要越好。因为我们需求量在那摆着呢，年龄大了亏虚的要多嘛，所以要越接近50就越好一些。我们在吃辅酶 Q 食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费点心思，这个心思就费到你怎么去换算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哈、啊，你拿到那个辅酶 Q 食，那我们算整数啊，打比方说每百克当中含有10克，那么你要看上面写的它有没有标注一粒儿多少克的这么一个标准，就是我这一粒儿我重多少，你要看它得出来那数能不能达到那个接近于50毫克。如果要是越接近，那么肯定它的含量就是越达标的。但很多的有一些厂家，他可能做不到，就是把每一粒儿的重量都给你写上，他就会给你写个盒里边粒儿，
1: 对，一个多少粒儿
0: 啊，然后
1: 多重，
0: 他一般不会写一粒儿有多重，一般就是我这盒里打比方说我有800粒儿，我就写800粒儿。然后你到底是一粒儿重多少，那他 Q 十他核算多少，他就没有写。我觉得这就是打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完，好些人一看，哎呀，这一大瓶我可以吃10个月，那太便宜了，我买。但其实你每天的用量达不到，你要按照用量去分析的话，可能一天你得吃个10粒20粒的，这就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问题。但是没有人说我一盒放800粒
1: 啊，
0: 我就开个玩笑，这个我真的开个玩笑啊。所以你核算下来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每个你看我这个啊，这一粒儿，我昨天晚上算了是48毫克，
1: 48毫克离刚才你讲的50毫克的
0: 对。
1: 推荐使用量，
0: 对，
1: 基本是顶格了哈。
0: 对呀、
1: 啊，那这个含量高。
0: 对呀、
1: 啊，那赵林老师吃的好，我的八项专利呢啊，48。
0: 对，那谁吃这不叫好的吃啊？
1: 你看、啊，就是咱们专业的这个人士啊，他挑东西，他挑的一挑就是准的，对吧？
0: 我们看的是门道。
1: 哎，对，但是我就一般看热闹。
0: 有我师傅在，我也不敢说我专业，但是真的我们也得挑啊。
1: 得自己吃，
0: 对，
2: 所以啊，咱们听众老伙伴们，咱们用这个辅酶 Q 食啊，大家呢一定要给它补好补足，它呢是给咱们身体补充能量的好东西。哎，从中医这个脏腑来讲呢，它是要靠滋养的。这辅酶 Q 食呢，它的能够啊帮助气血的运行，给这个心脏啊、肝肾呢、啊，在这关键时候，给它增添动力。啊，咱们在这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宁宁说的单粒这个含量，这才是它的核心标准。
0: 反正吧，对于 Q 十来讲吧，市面上涉及到的这些厂家什么的吧，都还不错。反正我可能第一个，因为职业习惯的问题嘛，我也不希望就是今天 Q 十吃这个品牌，明天吃那个品牌，因为它的技术啊，或者说是那个制作的方法呀，多少有一些差异。所以我这么些年我就习惯了吃他们家的。再说人家技术在那摆着呢，刚才你不说吧，八项专利，至少在 Q 十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吧，我还真的没有发现任何另外一个，咱别说牌子或者什么，另外一种这个辅酶 Q 十，因为 Q 十的存在而拥有某一项这个对对对，就没有为他花那么多的心思。所以我很看重的就是有一个企业在做辅酶 Q 十这么一件小事的时候，能够花那么重的心思，费那么多的心血去研发它，然后专门去针对它去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就觉得这份用心，我就已经感受得到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换厂家，可能有一个情节在里边吧。那人家的东西关键也确实是挺好啊，对吧？48毫克这个用量，在你我不说啥了，我说多了好像挺那啥的。他这个厂家跟我也不沾亲不带故的哈，但我也得花钱买。关键是哎，你们自己去对比一下，当你要算出来每一粒的含量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3年吃 Q 十啥感觉没有。我咋说呀，我说你买错了，人厂家得挠我来。但是你自己去计算一下的，确实这个里边的门道还是挺多的。而且你像我最早，我说我40岁的时候才开始补这个 Q 十嘛，正常35岁就应该补，但那时候确实也没太注意到这一块。后来也是因为啥呢，就是感觉到身上就是一个力气确实有一点乏力了，就是40岁以后、对对，干点什么东西吧，精神头明显的不够用了。就是以前我熬夜哈，1-2点钟没睡，你做个什么测试啊检查呀，或者说是做个什么科研呐、我师傅带我研究点啥呀，我这都没觉得怎么样，就过了40，我就觉得这个体力有点那个跟不上趟了。再加上有好多的人，我倒没到那种程度啊，但是同样有很多人身体乏力到什么程度，就是走2层路，然后他觉得啊这个腿就软啊，这个腿就没有劲儿，然后基本上炒个菜人家吃饭他就得到后面去沙发上躺一会儿啊，就没有那个力气去吃。
1: 他做完饭你吃饭，他到旁边歇着。
0: 对
1: 对
0: 对, 对，你要把他擦擦地呀、收拾一下屋子啊，做完了以后身上就都见汗了。其实正常不会这个样子的，但是你还要真正的就是我们说心功能或者是心血有点虚的这个同志，他就会出现这些症状。甚至有的同志你觉得走路，就是我一边说话一边走路，他就达不到这种，他要想比如说说话他就得停下来打电话打打打打打打完，你要想一边走一边说话，他的脑子第一反应不过来，第二他喘，就是这样。
1: 我母亲就这样
0: 啊。你母亲 对你母亲是那个下那个起搏器的，
1: 对，上起搏器
0: 啊，
1: 传导阻滞、
0: 哦、那他是更严重一点。
1: 他没吃之前我跟他做一边走路不能说话，
0: 是吧，
1: 说话就喘，
0: 他就虚，那你母亲那个是比较严重的、有一般的同志还真就达不到说我都虚到那种程度了、但是他就是感觉到没有力气、要是走路说话的话，可能是过个红绿灯他都忘了，就是我要停下来脚步还是走，他那脑子反应不过来。
1: 那
0: 你这种就是那个虚的、就是气虚血虚的一种表现。我基本上倒没有这么严重，我就是觉得精神头不够用、然后那个就开始吃的那个 Q 十。我觉得对我的养护吧，我首先做一个受益者来讲，我觉得我挺受益的，至少你看我现在还行哈，
1: 是、
0: 精力还可以。
1: 咱们做你的节目气还够用啊。
0: 啊，这还不是，这个是小事儿了、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明显的身体乏力的表现出现了的话，有条件的同志确实要从 Q 十这一方面去开始补一补。
1: 对。
0: 而且你要长期的缺乏这个 Q 十的话，它的确给心脏带来的负担还是很大的。哦，要是足够的补充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吧，有很多现象都会解放。你比如说上下楼啊，做菜呀、收拾屋子啊，出门散个步啊，好些人说我活动活动，我扭个什么广场舞啊、哎，他都会觉得就是精力会比之前要旺盛。人还就怕堆，岁数越大，要是越堆堆，我们北方叫堆堆。

0: 但确实是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也是推荐大家去吃这个辅酶 Q 十的。
1: 嗯，
0: 但是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它呢，就是我怎么说，就是它没有办法，我们自身再去合成。
1: 嗯，
0: 基本上35岁以后就不再合成了，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消耗。
1: 嗯，
0: 有的人消耗的慢的，能挺到40岁左右；有的人消耗的快的，他可能35岁基本上就会出现各种乏力呀、酸痛啊和一些憋闷呐、啊
1: 嗯，
0: 甚至平躺的时候就觉得压气的这种现象。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建议大家去吃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好多那个听众朋友吧。嗯，要是按膳食指南来说，他们更简单，就是告诉你35岁以上就要吃，但是他们不会给你解释说为啥35岁以上要吃、
1: 哎，
0: 就真的是跟人的精力也是有关系的。但但凡是能写在那个典籍当中的、
1: 嗯，
0: 都是真理，咱都不用想，人家告诉你咋做你就咋做。
1: 对的，市场上面这么多辅酶 Q 十啊、咱们就是到底哪一款好？
0: 嗯，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听过来听过去就觉得赵英老师还是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有8项专利的这个辅酶 Q 十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嗯、
1: 还我觉得至少、赵英老师是比较偏爱的，所以我就想再进一步的再往里面再探一步哈。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有8项专利，说哎呀我有8项专利，但是这8项专利到底我们对咱们这一粒辅酶 Q 十它的好处在哪里？哎，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
1: 嗯，
0: 就是因为是专利技术嘛，它肯定涉及到人家保密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有一些东西哈，就即便是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
1: 嗯、
0: 因为的确涉及到人家秘密的技术了、
1: 嗯、
0: 但是我就跟你讲哈，就是一个事儿你自己记住、
1: 嗯、
0: 就能为一个东西然后花心思能够给他、
1: 嗯、
0: 踏踏实实的然后去研究它、
1: 嗯、
0: 去用心去对待它的这个事情，它一定不简单的。我就跟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个例子啊，
1: 嗯嗯嗯，
0: 你就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你可以倒出来，
1: 嗯，
0: 你看一下它里面的胶囊粒儿。
1: 哎，我来倒一下。
0: 嗯，
1: 哎呦，
0: 对你倒出来的胶囊粒儿，你看到那个胶囊粒儿，你第一瞬间会不会觉得，哎，这么大点儿？怎么这么大点的一个小东西？
1: 哎哎、对不大，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因为好多好多人看到的那个辅酶 Q 十的那个东西呢，它粒儿基本上得这么大，得比你的指甲要大，对吧？有的是细长粒儿的那种。我跟你讲哈，能够做到这么小而纯度又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其中就涉及到它本身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专利的东西。嗯，咱们就这么想，专利是什么？就是原来没有的技术，
1: 嗯，
0: 人家自己去创造出了技术。那你想，原来都没有，他自己去制造，你说这个过程会是很简单的吗？
1: 那不是，
0: 肯定
1: 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呀，
0: 对
1: 对吧？
0: 他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突破所有的难关，最后才会成就这个专利的技术。所谓的专利就是别人没有，只有我有。
1: 那是。
0: 而这个里边，你想啊，能够成就辅酶 Q 十。我们所说的含量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你能够提取出来，你要知道这里边技术涉及到什么，这个含量提取的技术，含量里边的东西是有好有坏的，就里边的内容物是有好有坏的。
1: 嗯，
0: 这里边好坏怎么去分定，就在你提取的这个技术这个里面。你想啊，你说现在 Q 十它本身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粒儿和粒儿之间，它和它之间这么几种，那么差在哪里？
1: 嗯，我觉得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差别
0: 好大了，它肯定是在技术的这个上面啊。而这个辅酶 Q 十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看专利号。ZL，
1: 哎，
0: 我看啊，
1: 我来看，看一下，
0: 2014，对对，
1: 然后2014108570234，
0: 对对
1: 对，
0: 这个技术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它这个专利技术是什么？
1: 嗯，
0: 从这个发酵菌体当中提取那个 Q 十的提取方法，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它当时运用的是亚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它就是把发酵体当中的 Q 十最大限度的提取出来。大家可能听不懂，
1: 对，
0: 这技术谁能听得懂？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提取不好， 这个辅酶 Q10 你吃到的里面就会含有

0: 一定的破乳剂。
1: 破乳剂？
0: 破乳剂是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1: 哦、
0: 它会损伤你人体细胞的东西。如果你技术好、
1: 嗯、
0: 这个东西完全能够被剥离出来。
1: 哦、
0: 如果你技术不好，那么这个东西就会留在你吃的辅酶 Q10 的里面，你吃了你就自己吃进去了、
1: 哎、
0: 你吃进去的话你是 Q10 吸收了，但是破乳剂的这种成分你也被身体吸收了。它吸收了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
1: 没有好处，
0: 它只会破坏你的细胞、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辅酶 Q10 之间为什么有的好几百块钱七八百块钱有的一百多块钱就会给你、
1: 嗯、
0: 这就是技术的差异，而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的。
1: 哎呀
0: 啊！而这一点刚才我让你念的那个就你说那个专利号的那个东西啊，
1: 对， 对，
0: 那一个专利是什么，他就为了这一个专利来破除破乳剂残留的问题花了七年的时间，你能想到吗？七年的时间就为了让破乳剂从 Q10 当中消失。
1: 哎呦，
0: 哪一个厂家会投入七年的时间不挣钱我专门去破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叫专利，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0: 他做到了，
1: 坚持了，
0: 对，他做到了。所以他的辅酶 Q10 我且不说他有多好啊，但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样。
1: 放心，
0: 那肯定放心呐、
1: 嗯嗯。
0: 所以你想想，你看到的这一小粒里边是纯正的，
1: 嗯，
0: 纯纯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毒副残留的一个问题。我感觉，反正你看我吃了七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0: 到现在来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比他这个技术还厉害。你看你随便去打听，哪有一种辅酶 Q10 用把这个几项专利全都放在一个产品的
1: 上
0: 面
1: 上、啊、
0: 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这个东西不是瞎写的。
1: 对，
0: 所以你说这八项专利到底成就了什么？最后的这个辅酶 Q10 摆在大家的眼前，它最后成就的就是我们普通的服用者，成就的是大家，成就的不是他们的荣誉，成就的是你在小小的一粒当中你吸收的是巨大的能量，
1: 这份匠人精神。
0: 对对对、嗯、这个是，所以哎，我不敢说人家家是最好的，但是我确实吃了这么多的年也有感情了。你说你要再好的东西拿给我的话，我可能都不会去不会去调换这个东西，
1: 是适合自己 的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辅酶 Q10， 不管从含量上来讲，还是从品质上来讲，还是从专利上来讲、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其实这个辅酶 Q10 啊，我们人体现在没有办法合成。
1: 嗯，
0: 你现在35岁之前消耗的都是你娘胎里带来的，你35岁之后，基本上你就需要外源性的去补充了。
1: 嗯，
0: 膳食指南告诉大家50毫克以下。基本上就可以，那你能达到这种48，我觉得我就够了。反正以后大家有机会能够去用上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哈、
1: 嗯、
0: 无论是你想要护心呐、啊、还是抗疲劳啊、
1: 嗯、
0: 还是想去辅助改善我们的精力啊、嗯、基本上像我似的，反正一天一粒儿、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早吃早饭的时候吃、
1: 嗯、
0: 我要忘了的时候就吃午饭的时候吃、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随餐吃。要方便一些、
1: 嗯嗯嗯、
0: 反正一天就一粒儿的、
1: 嗯、
0: 挺方便
1: 是吧，别把它当药
0: 对、
1: 哎、
0: 挺方便的、
1: 嗯嗯、
0: 反正之后吧我看看啊、
1: 嗯、
0: 那个厂家的那块吧、
1: 嗯、
0: 没太，我跟他之间没太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
1: 嗯，
0: 以后要是有那个机会的话，其实我也想跟他好好聊一聊。
1: 嗯，
0: 其实如果有机会大家能用上我这款的话，我觉得就省去了大家挑选的一个麻烦。但是问题就是他呢那价格上稍微的会比较死板一点我不敢说的不降价，
1: 因为从今天来赵征老师所介绍的来看，嗯，含量又高，
0: 嗯，
1: 品质又好，八项专利，
0: 嗯，
1: 人家厂家就是价格高稍微许高一点不是没有道理啊。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作为老朋友来讲、
0: 嗯、
1: 作为听众朋友来讲、嗯、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嗯、这事儿还是有想法的。
0: 我觉得你有点得便宜卖乖的那个感觉
1: 对吧，比如讲说咱们这个都想本比如讲一粒儿我们吃下去以后、
0: 嗯、
1: 我们的吸收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咱们花1块钱就能吸收到1块钱的东西， 对吧？别花一块钱七十多五毛钱的东西，这好像就是再便宜，好像自己也是有点那个啊。
0: 我能够感觉得到，其实你话里话外的意思还是说想让我找人厂家去聊一聊，然后看看价钱的上面能不能给大家就是更大的一些优惠，
1: 对
0: 对吧？然后让你花一块钱能起到十块钱。

0: 效果，是不是？这是你隐身的意思吗？
1: 那就太好了。
0: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你刚才肯定没有仔细去看那个我的那个 Q 十。
1: 嗯，
0: 其实我那个 Q 十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殊的一点，
1: 我来看看，
0: 就是它里面添加了维生素 C。
1: 维生素 C 太稀疏平常了呀，我所以我没有。
0: 但你看着有 Q 十里边有维生素 C 的。
1: 哎，你这么一说就是啊，那为啥要在 Q 十里加维生素 C 呢？
0: 那肯定有用啊！你想维生素 C 它是干什么的？
1: 我
0: 知道，抗氧化的，
1: 抗氧化，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大家都说抗氧化，
0: 对对对，然后能提高我们人体的免
1: 疫
0: 能力，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别忘了，维 C 在医学上它有阻止动脉硬化速度的这么一个优势。这个维 C 呢就有帮助我们去延缓动脉硬化发展的这个速度，
1: 嗯，
0: 这样它配合上 Q10 来讲，这不如虎添翼吗？
1: 那是。
0: 所以在之前我师父亲自去抓的一个实验当中，我们就拿那个 Q10 跟那个维生素 C 配合使用，在患者临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组合能够减少心脏病的发病几率，这个是有数据的。他在服用 Q10 和维 C 组合之后，发生心脏病的危险率，女同志降低了 34%， 男同志降低了 21%。
1: 嗯，
0: 就一个小小的维 C，
1: 对呀，
0: 就达到了。所以我说，人家研究这个辅酶 Q10 啊，光一个技术用了7年的时间，他突破的绝对不是一个产品，
1: 嗯，
0: 而是一个人的人心。
1: 嗯呀。
0: 对吧？很用心的东西，是不是师傅？
2: 是是
0: 啊、哦，有维 C 在的话，它 Q 十更稳定，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它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2: 嗯，嗯对，咱们从中医这个配伍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他们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辅酶 Q 十呢，在这里的是主要，维 C 呢是辅药，这样呢。一主一辅才能让它的功效呢达到最大化，这和咱中医呢这个用药这些思路呢、
0: 嗯、
2: 都是一致的、
0: 嗯、
2: 这样的配伍得当以后才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0: 君臣佐使、
1: 哦、
0: 跟中药一样，
1: 对对对。你看咱还是咱们人老厉害啊，人老就是把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用到了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配方上了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其实这么一讲的话，我算是明白点了啊，我算是明白了，就是说从含量到技术到配方，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啊，赵林老师吃的这款辅酶 Q 十，
0: 嗯，
1: 是应该说是拉满了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嗯，你看含量也快要到顶了，技术7年8项专利，对吧？
0: 嗯，
1: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含量啊、配方啊等等，又特别符合这种主要辅药的中医的理论的东西，
0: 对，
1: 中西结合，有赵林老师这个亲身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比任何的包装啊、广告啊、什么东西啊，都有利啊，都有利。
0: 反正
1: 我就信你呗。
0: 反正遇到好东西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嗯、其实我在心脏的这个上面我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嗯，
0: 因为我心脏打小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师父有很多年，就是无论是在我小时候还是我成人，哪怕是我姑娘出生了以后，其实我师父有很多面，我昨天晚上回去我就想哈、啊、我说真的，我师父就是潜移默化的在生活当中为我的心脏养护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师父还有我研究院的一些人跟着我师父他们带的一些博士什么的哈，他们就是共同去整理，然后有一本叫做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本书。
1: 嗯，
0: 我就说这里边倾注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心思在这个里面了。
1: 嗯，
0: 反正我大哥告诉我的，他说你师父为什么非得要做这么一本书，因为可能在整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吧，涉及到心脏维护的事情我师父做的很多，但只是我，那像我一样的那个心脏不是特别好的同志，包括后天因为劳累因为生病影响到心脏的这个同志会很多很多，所以怎么能把这些好的方法能够传承下去，我师父在带头，然后也有一些很多的专家朋友和我师父带的一些团队嘛，完大家共同起草了这本就是神奇的辅酶 Q 十这一本书。我拿到这本 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草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么些年我师父为我做了太多了，因为上面记载了很多很多在生活当中遇到，比如说有的同志有眼睛干涩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利用辅酶 Q 十和其他一些营养元素去悄然的解决你迎风流泪呀、眼睛干痒啊或者各种炎症的事儿，也包括有一些风湿骨病的同志，怎么利用辅酶 Q 十的和食物的搭配，然后让它能够就是在你的骨骼这方面再起到一些作用啊，他总结了好多好多的方法。所以这本书昨天你就说嘛，说能给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哈，
1: 对对，
0: 我跟那个印刷那边印刷厂那边联系了一下，他昨天没有空回答我，但是好像那个叫什么排版呢叫什么东西好像都已经完成了、最后到什么样的那一步吧、我现在也不知道、反正要是有机会的话，哪位同志要是需要的，比如说你真的家族里边就有心脏不好的，或者自己的心脏就不太利索的，或者跟我一样先天性就不太好的、那么这样的同志的话，有需要的等我这儿完成了你就申请，然后就让工作人员给你拿一本回去，里边的方法呀教你怎么去制作一些有效的药膳啊，怎么去进入食物搭配呀、怎么去养啊，反正有好多的建议都在里边。
1: 那太好了。
0: 因为这本书承载着是我师父对我的一份关爱。
1: 对对对。
0: 反正以后有机会的话吧，我会把这本书跟大家去分享。
1: 好嘞。
0: 好吗？
1: 我们会在出版了之后、我们也会跟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汇报啊，来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我相信也不会时间太久。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总结一下哈，咱辅酶 Q 十三好八专利，什么好？含量好，对吧？48毫克，大家记住，一天一粒就够了，相当于国家膳食指南要求的，相当于顶格标准了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是配方好，添加了维生素 C， 能够促进吸收，效果呢，功效呢，翻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剂型好，哎，小小粒儿的好吞咽，软软胶囊不卡嗓子，浓缩的就是咱的精华，对吧？还有呢，8项专利能保证我们的纯度高，吸收好，效率高。这么好的产品，咱们一起啊，等着赵宁老师明天和厂家沟通完以后，给咱们带来一个惊喜的消息。时间关系，我们上半场呢就讲到这里，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问题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健康咨询。那么就先欢迎咱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0: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0: 哎，这两天听你讲这个辅酶 Q 十啊，还有不少的说道啊。
0: 当然。
10: 要选含量高的，还得加维生素最好吸收的。赵宁老师。
0: 哎。
10: 我就是听你讲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对心脏好。
0: 嗯、
10: 我也想买点吃。 我现在啊就是高血压带着心脏也不好了。
0: 哦。
10: 这个干点活呢就觉得累得上。
0: 嗯。
10: 我这心呀、啊、就发慌，有时候还上不来气。
0: 那你要是血压带着心脏的问题的话，你保护心脏只是其中之一啊，血压也得稳定住才行啊。
10: 是啊，
0: 你那个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10: 我高血压这个时间挺长了、
0: 哦、
10: 吃的药呢还得到140左右呢。
0: 哦 ,140 左右、哦、其实还可以。140也不算高啊，你是低压140啊还高压140啊？
10: 高压。
0: 高压那140左右是可以的呀，那你就说明降压药还是可以的。你吃的什么药？
10: 但是我吃的消本地瓶到140、
0: 啊啊、
10: 这个消本地瓶控湿片吧、
0: 啊
10: 就是吃的这个。医院给开的。
0: 消本地瓶控湿片，对，它就是好一点，控湿片嘛，它是那个能够缓慢的在身体释放，24小时有效。但你消本地瓶吧，虽然把你的血压控制的挺好，但是如果长期的去使用的话，它的确对你心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长时间的服用这个药呢，会引起你的心悸，包括心动过速的这些情况。那你不行，你找你大夫啊，你那个给你换一种这个降压药，因为你现在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考虑可能有很大的几率跟你吃的药是有关系的呀。
10: 啊，
0: 嗯，
10: 原来还跟降压药有关系
0: 啊？有啊。
10: 我说我这心脏有时候怎么跳的乱七八糟的感觉，
0: 跳乱七八糟，
10: 总是心慌、
0: 嗯、
10: 啊，总是心慌，时不时的呢、
0: 嗯、
10: 就有点难受。
0: 嗯。
10: 稍微活动多了吧，就跳的可厉害了，砰砰的。
0: 是吧？你一定没有仔细去看消本地瓶的说明书。一般的同志都不会好好看，因为字儿多，还太多了，字儿还小，是吧？我能理解，但是这个药的确对心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我不建议大家长期去吃，而且你现在已经有反应了。我给你一个方案啊，第一个到医院去换降压药，因为你现在血压还算是平稳的，你可能小剂量的再溜着一点，慢慢的就可以对身体的调整之后对你血压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就可以从另外的层面上去调制一下。第二个的话，你的心脏已经受累了，咱不能不管它，对吧？那么你用辅酶 Q10 啊，或者说吃对心脏好一些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这个策略现在是非常适合你的。
10: 嗯，赵宁老师、
0: 哦、
10: 那你给我这个联系的这个辅酶 Q10 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我也想用啊。
0: 那我现在吧跟厂家之间我们没有谈好，就是价钱这个东西吧，你要按照我的零售价的话那就没意义了，那我就告诉你什么品牌你自己去买去就得了。但如果说要是大家一起去买的话，我先搁厂家直接走，咱就不通过什么药房，也不通过什么经销商，这样的话他能少，就是我们能少花点钱，人家厂家不见得赔，但是我们能少花点，是不是？所以
10: 好的，赵宁，
0: 再等等等一段时间，然后我看看跟人谈谈这个价格，能便宜十块是十块吗？是吗？
10: 嗯，好的，赵宁老师、
0: 嗯，
10: 我这是等你的消息。
0: 哎、
10: 这一个产品能拥有8个专利
0: 啊，对，
10: 那这个产品肯定是差不了。
0: 嗯、
10: 多少钱呢？倒是没有关系、
0: 嗯，
10: 我们老百姓啊，说啥也不懂，这方面您是专家呀，我们就信您呗。
0: 哎呀，谢谢您哈，算不上什么专家，可能在营养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多了吧。而且这个辅酶 Q10 哈，我别的不敢说怎么样，但是我吃的这款，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那我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然后您还是像那个样子啊，你自己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那个血压的问题，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10: 嗯。
0: 尤其是你那个血压的那个事儿，那个消本地瓶控湿片这个吧，找大夫，然后给你调整一下用药。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
2: 嗯
0: 嗯，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刚才宁宁说的呀，对。啊，高血压呢？你看呢？它只是一个、这个指标的问题。
0: 嗯。
2: 但是要是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
0: 嗯、
2: 高血压呀、啊，长期下去以后呢，造成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这样一来呢，咱中医有句话叫做“一脏有病，累积他脏”，是吧？所以时间长以后，他们互相影响，就会涉及到心、肝、脾、肺、肾，脏器呢、
0: 嗯、
2: 多脏器的损伤，
0: 嗯， 高血压还是风险比较大的。别看你现在已经140左右，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那你停了药之后会怎么样，咱谁也不敢冒险。所以你让那主治大夫给你再调整一下用药。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降血压，像你这种血压并不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的物质去代替。你比方说你用点玉米须子啊，放点山楂干啊，你比如玉米须子你要用15克的话，山楂干放个10克左右，然后加水代茶饮也是可以的，它也有那个降脂降压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
10: 哦，
0: 哎，所以您这个就这两条路，一个找主治大夫，一个 Q 十可以去用起来的。刚才我给你的方子也可以用啊。
10: 好嘞，好的好的，那我记住了，谢谢赵宁老师，
0: 不客气了。
10: 那个还有富民 Q 十，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我问你，
10: 再见。
0: 我问一下，问一下，晚上再给你个准信儿啊。
1: 好嘞，好嘞，
10: 好嘞，
0: 哎，
10: 好嘞，
0: 好
10: 嘞。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也能感受到咱们这个大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渴望。不过呢，目前咱们老师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有8项专利的辅酶 Q 十呢，老师还在积极的帮大家联系当中啊。场外的朋友我都要说一下，就是咱们暂时还没有办法去报名哈。后续有消息咱们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好吗？来，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您好您好，欢迎你。
11: 赵老师。
0: 哎。
11: 林老师你好。
2: 你
0: 好你
2: 好。
11: 今天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0: 哦。
11: 我姓钱。
0: 嗯。
11: 叫钱姓初。
0: 哦哦哦。
11: 今年74岁。
0: 哦哦。
11: 是浙江省湖州市人。
0: 哦，浙江省。
11: 啊，
0: 嗯，
11: 有一个产品叫辅酶 Q 十胶囊。
0: 您吃的是辅酶 Q 十？
11: 是保护心脏。
0: 对对对对。
11: 在心血管呢也有很大帮助的。
0: 哟，您了解的不少啊。对，是这个作用。
11: 我已经吃了3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怪不得。
11: 很方便。
0: 感觉怎么样？
11: 很方便，每天吃一粒嘛。
0: 啊。
11: 这个产品的效果啊，是非常好的。我在这里呢讲一下自己这个亲身这个经历的那个体会。
0: 嗯嗯嗯。
11: 早在7-8年前呢，我每年做体检了不啦，都有心律不齐啊。
0: 哦，你有心律不齐、早搏。
11: 情况啊。
0: 嗯嗯嗯。这问题还不大呀。
11: 就在2021年3月份嘛。
0: 嗯嗯。
11: 我突然发现自己啊有胸闷、胸痛。
0: 嗯。
11: 这个一阵一阵的痛，
0: 哦，那个时候有有那个、
11: 啊、
0: 有疼痛了，
11: 就感觉不对头，
0: 嗯嗯，
11: 所以然后我做了个心血管造型，
0: 嗯，造影，
11: 心血管造型呢做出来以后呢，发现我连在那个心脏的一个主要的血管
0: 啊，大血管
11: 已经堵塞了80%了，
0: 哎呦，那你这个得介入
11: 了，80%，那么医生说。
0: 嗯，
11: 如果这还有个20%也堵塞的话呢，
0: 嗯，
11: 你这个命就没有了的了。后来医生呢，就我当场就给我做了手术，
0: 嗯，
11: 这个放了一个支架，
0: 嗯，介入手术，嗯，
11: 放了个支架，放了支架以后呢，嗯嗯，我手术以后呢吃那个辅酶 Q 十啊这个产品，
0: 哦，
11: 吃了以后啊效果很好，
0: 嗯嗯嗯，
11: 每一年。这个复查，所以1000都是很好的。
0: 哦，这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了，是不是？
11: 那么以前那个心律不齐啊，
0: 嗯，
11: 早搏啊，
0: 嗯，
11: 胸闷啊，
0: 嗯，
11: 胸痛啊，
0: 嗯，
11: 这种现象呢都没有了。
0: 太好了，就辅酶 Q 十，你早吃是对的，嗯。
11: 所以我认为啊，辅酶 Q 十这个胶囊这个产品啊，
0: 嗯，
11: 确实是好。
0: 嗯，好好好。
11: 以后啊还要坚持吃下去。
0: 嗯，我觉得挺有必要的。那您这 Q 十吃了，心脏没有不舒服的了，那有什么今天是我能够给您解决的问题的呢？
11: 主要是年纪，可能是年纪大了一点啊，就特别的怕冷。
0: 怕冷。
11: 怕冷，哎，这个手脚啊冰凉的。当时我在医院里也问过医生，医生说是你可能是这个血管啊，可能是细。你对
0: 血管
11: 细，
0: 末梢神经。 末梢血液流动不好有可能，但是中医上辨病这个的话有可能是阳虚的一种问题。但您那个您说您现在的这种症状你还有没有别的，你比如说小便是正常的吗？
11: 小便这个、这个就是起夜比较多了。
0: 起夜多了。
11: 起夜很多，特别是到了、夏天好一点，因为出汗嘛，
0: 嗯
11: 是吧，
0: 嗯嗯。
11: 现在冬天了以后嘛，就是晚上特别是到后半夜，
0: 嗯
11: 这个起夜的次数啊，就是要、四五次了呀。
0: 那你这晚上不用睡觉了，后半夜几乎就是折腾卫生间、厕所的。
11: 我到三点半以后就醒了呀。
0: 哎呀，就是几。

0: 乎都是因为上厕所，所以后半夜睡觉都不踏实了，是不是？
1: 哎，是。
0: 那你睡觉睡不好，那你心脏会长期以来会受影响的。那你那个小便，你阳虚的问题，肾阳虚的问题是需要调的。要不然的话哈、啊，我就直讲了，你要时间再长的话，你容易落下一个憋不住尿的问题啊。
1: 哎、
0: 你知道不？他固摄不住啊，到时候更折腾了。年龄越大，到时候越折腾，你说怎么办？一着急，一激动，一站起来，
1: 啊、
0: 一咳嗽。
1: 我现在情况，就晚上啊，
0: 嗯，
1: 晚上睡在床里，要尿了，尿了以后，就等到你住起来，
0: 嗯，
1: 住起来，你走到厕所，
0: 嗯，
1: 就是自己家那个厕所比较近的
0: 了，嗯嗯，
1: 就是，你还走不到，
0: 嗯、
1: 哎，有时还要可能要流到裤子上面一些，就那个，所以
0: 那
1: 憋不住、嗯，就是憋不住，
0: 就那么几步都憋不住了。
1: 你尿了嘛，总要憋得住一段时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上厕所这个肯定要你要憋得住的了。
0: 你这个跟寒有关系。就手脚凉、
1: 嗯、
0: 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加重就跟寒有关系、
1: 哎、
0: 那这回我用中医中药的方法给你调一调这个寒、
1: 哎、
0: 把这寒去掉然后增加一下你肾阳的那个功能、
1: 哎、
0: 这样它闭锁的能力就会增强、
1: 哎、
0: 你这个尿液至少不会往下漏、哎、就是你最起码你家那个卧室到卫生间这几步你能挺得住不会再往外漏了而且您本身、
1: 哎、
0: 保养的习惯是有的也很注重养生、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就这个有一些小问题控制不住这个调一调那我这么的、
1: 嗯、
0: 我请我师傅直接给您开那个开个方子因为男同志更了解男同志让我师傅给您开个方子给您尽快调理一下调理完了就您这个小便的这个问题和手脚凉的这个问题您就看他很快就能够缓解啊、哦、师傅您看给他调一个吧
2: 嗯
0: 嗯
1: 好的好的好好、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没事、
2: 这个、朋友啊我给你出一个小方子你可以到药店那儿买一点药这里边有覆盆子13颗一枝仁15颗
0: 覆盆子一枝仁
2: 15颗锁阳13颗
0: 啊
2: 纤毛13颗麸质10颗肉桂8颗
0: 我先记吧他记不下来我先记吧、
2: 嗯、
0: 记完了我给工作人员传吧、
1: 哎、
0: 我帮您记
2: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2: 生姜3克大枣
1: 谢谢老师了
2: 4克啊这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呢是温肾助阳益气补肾、
1: 嗯、
2: 第二呢、
1: 嗯、
2: 可以通脉散寒固尿止遗
0: 嗯
2: 啊你用上它15天啊、嗯、然后的呢把信息反馈回来，我还可以给你随时
0: 调两味药
2: 调，
0: 这就慢慢就利索了。
2: 啊、哎，
0: 啊，就是15天左右，你用完这个药之后，你的症状就有所改善了。然后我师傅少给你去两样药，再调一调，哎，
2: 嗯、
0: 这就好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方子我记下来了，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吧。
1: 好，
0: 好不好？
1: 感谢，非常感谢。
0: 哎呀，您客气了，
1: 啊、
0: 客气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啊，祝您健康，再见。
1: 好，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请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400-831-8181 400-831-8181 无论您是向赵宁老师了解健康知识，还是需要人老为您提供中医方面的建议，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任老好，小陈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嗯，好，多好！
4: 赵宁老师啊，
0: 哎，
4: 我有一个星期啊没听你的节目了，
0: 咋的了？
4: 哎，因为我和老伴儿啊去给儿子啊去照顾小孙子去了。
0: 哦哦哦！
4: 啊，我今天才回来。
0: 啊啊啊！
4: 刚才呀听你讲这个辅酶锈蚀哈。
0: 啊。
4: 哎呦，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呀。
0: 啊，怎么的？
4: 因为吧，我之前呢。你说这款辅酶锈蚀哈，我用过呀。
0: 我说的那款就是我自己用的那款吗？
4: 对呀。
0: 啊，
4: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辅酶锈蚀，
0: 嗯，
4: 有这个八个专利。
0: 啊啊啊！
4: 嗯，每粒含48毫克。
0: 哦，那我告诉你
4: 啊，
0: 只要是有专利技术的，只有我吃的那款，别人家没有。
3: 那
0: 咱俩应该是用的是
3: 一
0: 款。啊啊啊！
4: 啊，那肯定是他呀。
0: 啊，对。
4: 哎呀，我这还是儿子托别人给买的
0: 啊，
4: 因为我之前呢，那心脏不好，冠心病，
0: 嗯，
4: 完了我还心慌，
0: 嗯，
4: 带的我全身都没劲儿，
0: 嗯，
4: 走路走多了吧，这两个腿就浮肿，
0: 嗯，
4: 但是你说我用上这个辅酶锈蚀。

0: 啊，
1: 嗯，
0: 没几天呢，我这腿肿啊的情况啊就好了。以前用手一摁呢，就一个坑啊。
1: 嗯，
0: 我用了也就半个月，我就感觉上喘气儿哈，哎呀，顺当不少啊。而且这个心跳啊也有劲儿了，不慌了。我现在就感觉我的心里有底儿了。
1: 是不是它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的平稳，对吧？
0: 对呀、
1: 啊。而且一说呢，里边还把维 C 都添加进去了，Q 十和维 C 的组合，再加上有八项专利的，那你跟我用的肯定是一款。我吃他们家能治这么多年啊，也是因为其实结果还是挺好的，就我自己的感受是最深的。我就精神头啊，从这个每天的状态呀、啊，包括我师傅服用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我说心里话啊，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但是你说赵宁老师儿子给我买的抚媚 Q 十啊，我早就用完了。后来我自己啊去药房也找过这款，太贵了，当时啊我就没买。我买的一般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含量啊，这款哈、啊、差不多，那一盒都200多块钱呢。
1: 那当然了，
0: 但是
1: 二百
0: 哎呀，
1: 多都
0: 我
1: 是
0: 用了。
1: 便宜的。
0: 就是啊，我用完了之后啊，说实话没这个效果好。哎，等我再去找咱们这款呢，没有货了。这次你一定帮咱们争取一下呗，给咱们组这个团购，
1: 团购
0: 是不是
1: 啊，你
0: 啊？
1: 说让
0: 嗯，
1: 我
0: 让
1: 带大家，然后上厂家那儿去。
0: 对呀，
1: 哎
0: 完了，
1: 呀，
0: 你再让我接着用上这个好的抚媚 Q 十。要不然那个太贵了，长期吃啊，说实话真是吃不起呀、啊。你就给咱帮帮忙呗。
1: 等我下了节目的，然后我再跟厂家呢去谈一谈。明天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一个答复。
0: 对了，张林老师，我还有个事儿，你我还想买你们那本书，我和老伴儿吧都想要，你说我在哪儿去能买呢？
1: 买啥书啊？你就我那个养护心脏的那个 Q 十那个书，
0: 对
1: 是不是
0: 呀、啊，
1: 啊？
0: 对
1: 那个
0: 呀、啊。
1: 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在出版社呢。我们跟大家讲嘛，我说这个事儿吧，哈，你还花钱，我们都是自己家的书，你花什么钱？那都是我师傅啊，还有我们一些就是工作人员，哎呀，反正花了不少的心思，有很多的那个医学教授，反正一起写的那本书，回头你们需要的话，等他印刷完了，我给你要一本不就得了？
0: 哎
1: 还
0: 呀，那
1: 花
0: 个
1: 啥
0: 太
1: 钱？
0: 谢谢你了，太谢谢你，
1: 是不是啊？
0: 谢谢赵宁老师，谢谢银老，
1: 哎，
0: 不打扰你们
1: 好
0: 了啊。
1: 好好，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健康分享。通过这款辅酶 Q 十呢，我们也知道了您改善了心脏不适的情况。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大家记住了，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
4: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 首先

这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直播室呢有两路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啊，当然在平常上班时段，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汛期，江西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啊，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河安河湖的安澜和百姓的安宁。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强化气象治理、赋能低空经济、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情况。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活动将于5月16号在龙虎山景区启幕。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诚信有约，夜游江西”为主题，突出游客参与，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互动性强的文旅体验场景。经省委研究同意，昨天到5月20号，省委组织部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蒋文定，男，汉族，1972年5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社区市委书记。傅振华，男，汉族，1969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吉安市委常委、副市长，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邓永祥，男，汉族，1977年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以上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寄出信件或者是拨打电话的方式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昨天，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奔跑吧干婆少年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萍乡市奥体中心、萍乡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42支队伍、53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7天。本次比赛分为甲乙两个组别，即 U18、U15 组，涵盖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共4个项目。赛事采用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加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竞赛办法，确保竞技的公平与激烈。本次赛事共设置团体名次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同时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等个人奖项。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雨水逐渐减弱停歇。今天

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明天全省阴转多云，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和周日全省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鹰潭保税物流中心昨天正式封关运营，成为赣东北地区首个、江西省第二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务，享受境外入区保税、境内入区退税等相关政策。备受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关注的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又要来瑞昌了，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到5月29号截止，比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举行。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琛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昨天 A 股三大指数低开走高走，创业板指涨势如虹，盘中突破了4000点整数关口后，一举刷新历史新高，截止收盘报4038.33点，上涨超过2.6%。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工胚胎试验样本已被安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坐拥 3.45 亿月度活跃用户数量的豆包近日被爆出将推出三档收费订阅服务并登上热搜，标准版至专业版包月价格呢是68元到500元不等，官方表示基础功能完全免费，付费服务聚焦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复杂生产场景，目前方案仍然在测试，上线时间暂未公布。业内表示，算力与存储成本高涨、传统变现渠道遇阻是豆包开启分级收费的主要原因，当前有多款大模型试水类型的类似的模式，这标志着行业告别烧钱换流量的时期了，付费时代将倒逼人工智能产品比拼核心能力，终结低价内卷，转向实力、专业实力的竞争。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不少手机软件 APP 能精准推送内容，背后暗藏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当前多款 APP 存在过度索要权利、违规收集信息、进行捆绑推广等乱象，极易被境外间谍和不法分子利用，既侵犯个人隐私，还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部提醒民众筑牢防护的防线，从这个正规的渠道下载相关的 APP， 审慎，拒绝不合理的权限申请，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按需授权，定期清理权限，巧用手机安全功能和防护软件

监测后台的行为，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渠道来举报。昨天，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员孙铭洋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同时分享了照片、视频，其中有多张与孙颖莎的合照。孙铭洋称，2014年到2026年，将近12年的国家队生涯，有喜乐，有喜怒哀乐，更有无数美好的回忆，是我最珍贵的青春时光。虽然因为伤病暂别，但我对乒乓、对国乒的热爱从未改变。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了旨在支持并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对与美国新一轮谈判提出五个先决条件，结束所有战争的战线的战争，尤其是在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伊美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据外媒报道，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12号中午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扣留约45分钟。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1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青年非洲》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的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了部分军工企业，并了解了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进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内蒙古的风能否吹散江西电费账单上的愁。
10: 听说腾格里沙漠的风要吹到江西了，一条特高压几千公里，千亿投资，2025年开工，2030年投运。朋友圈有人欢呼啊，电价要降了。且慢，咱们先算笔实在账啊，江西电价贵那是事实。为啥贵？家里没矿啊，缺煤少油煤气，连风和太阳能都比别处弱一点点，烧煤得从外省拉，光运费就比煤还贵。你不贵谁贵啊？那内蒙古的电来能便宜多少呢？腾格里大基地、沙漠光伏、风电、坑口煤电打捆上网，从内蒙古到江西呢，2000多公里，线损率大致在4%到6.5%之间。那加上输电价、省内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一度电到江西地价，落地成本推算大致在4毛上下，跟江西现在的市场化均价一比，便宜个几分钱。这一进一出就是真实的差额。算到全省账本上，这工程一年送电至少300亿度，加上江西电力盘。按落地价，你家夏天一个月用300度电省3块钱。别误会啊，我不是说这工程没用，它太有用了。他且觉得呢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他给江西兜了个底，以后呢用电高峰不用慌，不用停工厂保居民，不用眼巴巴等着外省救济，这是能源安心的定心丸。但是如果你指望他把江西电价从全国前列拉到中游，那真是药不对症。江西电费账单上的愁，愁在根上。本省电网调节能力弱，抽水蓄能装机仅占总装机容量的1.62%，新型储能占1.59%，合计约3.21%。一缺电就抓瞎，电力现货市场尚未进入连续结算试运行，成本呢还要分摊。产业结构偏重，高耗能行业电费占总成本3-4成，电价稍微的动一下，利润就少了。这些情况呢，不是一条特高压能解决的。那怎么办？真想降电价，得把省内储能搞起来，现货市场跑起来，电网灵活性强起来。更重要的是，江西的产业呢，得往上走。同样的电，做芯片和炼钢，电费压力能一样吗？江西电价的出路，千里之外的沙漠给不了，钥匙就在自己兜里。别等风来，自己跑起来。
9: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3个捏泥巴的体验地，你选哪个好？
10: 5月10号中国品牌日当天啊，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发布。名单一出来呢，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30个体验地光捏泥巴的就占了仨。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云南建水，三个都是玩泥巴的高手。那接下来怎么玩？要我说，最怕的就是三家卯足劲儿掐架，拼谁的历史更久，谁的窑火更旺。泥巴还是那坨泥巴，但玩法得各显神通，错位发展才是正经事。先看景德镇啊，这哥们儿命好，全国唯一的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头顶有光环，60000景漂加5000多洋景漂，陶溪川春秋大集一天涌进10万人，还牵头搞什么全球陶瓷潮玩标准。说白了，景德镇已经不只是捏泥巴了，他在定义捏泥巴的未来。别人还在比谁家的碗画得漂亮，他已经在玩陶瓷朋克潮玩 IP 了。再看醴陵啊，湖南老表很实在，不走高冷路线，搞的是捡瓷器、玩烟花、吃小炒、看大剧，4个 IP 一个比一个接地气。他聪明在哪儿呢？不跟景德镇拼艺术高度，他拼的是好玩、好吃、好下手。你让游客呢花几千块买大师手作，我让游客花几十块捡一堆杯子回家发朋友圈，谁更香呢？最后呢，再来看看建水，云南这个最安静，主打千年紫陶，紫陶街、晚窑村、旅居民宿3000多匠人杀手锏就是慢。你景德镇是创业废锅，醴陵是热闹集市，建水偏要让你住下来喝茶、捏泥、发呆，路子野但清。

0: 三个陶瓷体验地不是让你们互砸，是让你站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景德镇负责气成天下走，李林负责人间烟火气，建水负责岁月静好。游客来了，想看顶流创新去江西，想图个乐呵去湖南，想躺平养心去云南，各捏各的泥，别捏到一块儿去。三个城市真要较劲儿，不如呢比比谁先把陶瓷这个老古董玩出新花样。毕竟泥巴不会说话，但游客会用脚投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怒对喵喵圣罗兰拉黑整条街算什么本事？
0: 你刷到那个热搜没？喵喵就那个一件 T 恤好几千的网红奢侈品，被曝把杭州三个街道拉黑。西兴迎风四季青，你住那儿吗？不好意思，下单不送。更绝的是圣罗兰，连街道办、居民小区，甚至是养老院地址通通拒售，堪称是户籍审查式卖货。记者实测，这几个街道的地址啊，无论是换多少账号都无法下单。换个杭州其他的地址呢，却秒通，客服还嘴硬说是账号购物环境有问题。被实锤之后呢，才偷偷。

0: 播间的主播呢，买大牌拍视频凹造型之后呢，就7天无理由退货；更有甚者呢，买正品打版仿制，再把旧正品退回，退货率呢飙到了70-80%，把品牌当免费租赁店，换谁都得气啊！但是气归气哈，一刀切拉黑整条街就是管理无能了。迎风街道呢，多的是存半年前想犒劳自己的普通人，凭什么因为住得近直播基地就被当成了羊毛党？这和有人逃票就封整个地铁站的有啥区别啊？更要命的就是这种地域限购啊，涉嫌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公平交易权。喵喵甚至还拉黑了中山、东莞等服务产业密集区，纯属是地图炮式甩锅。这事儿能够爆火，根源就是戳破了直播带货的诚信乱象，主播滥用退货权，黄牛呢打板牟利，平台不作为，最后呢买单的却是普通消费者。监管也该醒醒了，职业退货人、打板黄牛该查就查，品牌搞地域歧视也得被管，不能够偷偷解封就万事大吉。万幸舆论发酵之后呢，喵喵已经悄悄地恢复订单，但是我们要的从来不是能下单，而是守住商业诚信底线。主播别滥用退货权，黄牛别赚黑心钱，品牌呢别把消费者当贼防，诚信从不是单方的义务，一旦破碎啊，再多钱也粘不回来。愿每一份真诚消费都能够被温柔对待。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呢，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欢迎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去对接，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再反馈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益阳的周先生在前几天啊12号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易先生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我们让他自己来说啊。我这里有个记录啊，易先生手机尾号3817，请导播辛苦一下，现在联系一下易先生。好，我们把易先生电话接进来。喂，好，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哦，周先生啊，周先生，我说益阳的周先生啊，对吧？啊，你好，周先生。刚才说成易先生去了。啊，你好，周先生。十二号的时候给咱们反映了一个问题。益阳，你是益阳城里面的是吧？县城里面的。
2: 对。
1: 啊。
2: 是
1: 当地燃气公司，叫长燃燃气公司，对吧？
2: 对。
1: 那
2: 就是老管道，以前是行的，现在不行了。他跟我说是23年那个什么法律法规变掉了，原先呢他就不合格了。然后之前装的呢全部作废，要重新走新管道，那个燃气管道，然后又要交我们出这个工程费用50%。我感觉是不合理，你知道吧？这个。
1: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楼盘？
2: 复式楼。
1: 我知道你是叫什么名字那个楼盘？我这里记录是百万未来城，对吧？

0: 对，是的。
1: 啊，是这个楼盘哈，居住在这个楼盘，这是公寓楼盘哈。
0: 对，是公寓楼盘。
1: 啊，这里有多少户啊？
0: 1078户。
1: 1000多户啊，也挺大的一个盘子。我听懂了，就是以前的老管子不符合现在新管子的要求了，他要整改。
0: 不符合现在新规定的要求。
1: 啊，新规定的要求，那就要整改了。
0: 对、
1: 啊、
0: 对，他就要整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是管子，既然是你们开发那个燃气公司那个
1: 哪个部分呢？就是公共区域的整个楼盘的公共区域的管子，还是说进门入户的自己家里的管子？
0: 公共区域。
1: 公共区域的，好的。那么你们没有谈妥，结果他们把你们的气给停了，是吧？
0: 对呀、啊，现在就。
1: 你现在还没有开通吗？12号把气停的、
0: 啊、
1: 哪天停的气？12号还是11号？
0: 就我跟你们
1: 反映的那天，
0: 来线的那个啊，反映的前面一天嘛。
1: 前一天那就11号，我这记录是你反映的时候是12号，那今天已经过3-4天了哈。
0: 反映问题的时候12，
1: 这个气
0: 没办法，现在你现在没气用，你水的你落水也没有，你做饭也做不了，你现在只能交钱啊。
1: 哦，这样的，这气还是关着的是吧？
0: 还是关着的呀，他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哦，他就是。
0: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要交钱，
1: 就是要收取整改费用。他收多少了？
0: 收他上面标价是1006元，然后我们承担50%，开发商承担25%，然后燃气公司他们25%吧，反正就他25%。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业，
0: 我们50%。
1: 这些业主要承担一半50%的整改工程费用。
0: 对，
1: 不改我就停你的气，是这样的意思吗？
0: 不改，反正现在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停掉了，反正到期你不交这个费用。
1: 你们协商过吗？这个问题？
0: 协商过。
1: 反映
0: 过
1: 吗？你这个是属于是城管吧？是城管，城市管理局管。
0: 反映过。
1: 反映过，他们怎么说的？
0: 城管呢也来协商过，
1: 也协商过，
0: 不能停气。
1: 啊，城管说了不能提气，那他现在还真停了，是这意思吗？
0: 那没办法呀，都是无门呢。
1: 哦，这样的是吧？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益阳城管局。啊，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哈，看看，我们也想问一下，调查核实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好的。
1: 首先，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他把这个气停了，那这肯定是不对，不能硬来吧，是吧？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把这个基本的民生需求给这个通道给关闭了？那没有气，怎么做饭、怎么洗澡的问题啊？我们看电话是不是接进来了哈？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是益阳城管局哈？
2: 是的。
1: 你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我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现在节目正在直播。12号的时候，你们办公室的谢先生记录了我的一个问题。谢先生在吗？
2: 啊，您说。
1: 哎，这个问题你们应该有记录，应该也知道这个事儿是。
2: 稍等一下哈。
1: 哎，12号我这有记录，工作人员谢先生，我详细的把这情况跟他讲过。
3: 喂，你好。
1: 谢先生你好。
3: 哎。
1: 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现在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配合一下我们几个问题稍微打听一下哈，就是我上次12号给你打过电话的是未来百望城的公寓楼这个燃气整改的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这个具体的你们的调查核实的情况。听说11号把这个气停掉了，这是属实的吗？
3: 哦，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1: 我们12号就跟你说了，你还记录了。
3: 对，这个我知道，我跟我领导汇报了，我有领导给你们打个电话已经讲过情况了嘞。
1: 没有啊。你现在能领导在你们身边吗？
3: 我去联系他，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好吧。
1: 你就叫一下我，稍微等一下好吧。
3: 好，
1: 你快速一点哈。好的。好，我们稍微等等哈。谢先生去叫他们负责人去了哈。周先生，我们再聊几句啊。这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周先生。我们再聊几句，因为他现在去叫他们的负责人去了啊。我们想关注一下这个事态的发展。
4: 我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这两天吧。
4: 什么时候停 气还是什么时候什么？
1: 就是这个纠纷是从什么时候？他们下达整改通知书下了吧，公示了吧，对吧？他肯定跟你收取这个费用，肯定有一个公示吧，对吧？
4: 没有没有，他就是个总价，没有公示，相关的那个
1: 张贴了告示吧？
4: 批文也没有怎么样，他是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就张贴了一个告示是吧？在社区
4: 告诉工程总价的费用，工程总造价的费用，然后我们承担多少就是。
1: 就给过这些公示，没有别的，什么法律上的批文，根据哪一条批文，什么价格，怎么都没有是吧？
4: 对对对，他也没有依据什么上面规定了哪条法律哪条规定，江西省南区管理办法第几条第几项规定他也没有，我也没看到那个费用明示，那个我也没有看到。该出示的那个费用清单我也没看到，
1: 对，
4: 反正我们都没看到。
1: 其实在喂你好，
4: 他到底有没有公司，反正我们是没有看到。
1: 嗯，
4: 他我没有粘贴出来，也没有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或者哪里。
1: 好的，我们谢先生去叫工。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好，我这边问一下领导，他的意思是这个项目的话，他那边情况是因为是在进行安全整改，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哦，存在安全隐患，在整改。那么他有没有回答这个整改的费用？为什么定给这个业主要平摊50%呢？因为这公共区域的改造，根据相关法典上面写的是，这个整改的费用是由煤气公司、燃气公司来承担的呀。他有没有解释啊，谢先生？
3: 这个没跟我说呀。
1: 你把我的这几个问题带过去，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记录一下好不好？既然你不能做主回答，你把我这个问题带给你们相关负责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协调还没有协调好的情况，强制把这个气给关掉？这个可能是有违规定吧？相关管理条例上面明确的，相关法条上面明确的，说不能中断供气啊，擅自停气。这造成损失要赔偿的，还有负法律责任的哈，这个是有关法条的，民法典也有这个规定哈。还有一个就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里面明确的规定说，这个这种公共区域的改造是你们燃气公司来承担主要的责任，不是摊到每个业主身上。我查到的法条是这样的，给一个解释。还有一个，你们所谓的谁赔偿多少、承担多少费用，这些有没有相关的审批啊、批文啊什么的，啊，物价部门有没有什么定价？这个价格有没有明细？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没有的话，是不是违规收费啊？是吧？你得合理的收费，对吧？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懂，就是收费费用，它这个
1: 要公开，明白了吧？你把我这几个信息带过去。然后那既然现在他不便接我电话的话，那我们节目组持续关注一下，等下了节目我们再给你们对接一下，谢先生好不好？
3: 刚看一下他出去了。
1: 好
3: 好
1: 的，好，下了节目我们再联系哈。
3: 好
1: 好，谢先生好，再见。好，周先生，因为他们没有接我们的电话，那要不下了节目我再跟他们对接，以后我们下次再来连线好吧？好，周先生好。好，我们持续关注一下。哎，我们也想揭开真相，到底怎么回事啊？好不好？好好，那先这样哈。好，再见，周先生。
5: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通过热线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时段啊，也就是我们直播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是直播的时段，那么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啊。热线电话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还有全天的新闻热线，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也给您报一下，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咱们很好的一些证据材料，比如说这个图片是吧，视频等等啊。 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会给您。

0: 您在节目当中反馈。前段时间，吉安县吉水县的王四方听友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一级盲残特困供养户，居住的所在地的是在吉水县文峰镇龙华居委会东升园，所租住的呢是东升园的廉租房啊。他反映什么呢？说这个廉租房的屋顶啊有东西掉落下来啊，脱落，墙体开始脱落开裂，找到物业，物业说哎，这个我们只能管房屋外面的问题，屋内的问题那是你们自己装修的问题，要自己解决。他打电话寻求我们去调查核实啊。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在四月底呢，我们就给文峰镇办公室打了电话啊，工作人员张女士呢就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那么在月初啊，就五月初的时候，张女士给我们回复了啊。好，我们来听一下张女士给我们回复的电话采访录音。
1: 我们那个跟社区反馈的，然后社区去他家看了一下，他是那个他的天花板有一小部分是脱落了，他的发霉脱落了，他是因为他当时他自己装修的时候的材料简单装修没有弄好，然后导致脱落。因为室内肯定是房屋内部是他自己装修的，自己当时粉墙的时候没有粉好，然后我们也跟物业跟社区联系，物业和房产局一起到他家看，是这个确实房屋内部肯定是由房主自己维修，如果是公共区域的话物业他就会维修。我们跟他进行了一个解释，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但是他这个房屋内部的话确实也是他自己装修的。
0: 这是我们采访社区工作人员的一个回复哈。好，我们导播说我们王四方王先生已经上线了，我们要不接进来聊一聊。你好，王四方吗？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王四方啊。你好，哎，王先生。
2: 你好。
0: 哎，刚才因为没接上您的电话，我就先把我的答复先播放了一下，您可能也听到了哈。
2: 啊，我听到了，听到了。
0: 您看您有什么异议？
2: 那个没有办法解决吗？我根本没有钱去弄那些啊，他就叫我找别人弄。他是叫我找那个原来帮我搞装修的去弄。怎么找得到？因为是我爸爸领着头弄的，不，我也不知道是谁去的。
0: 哦，以前是你家
2: 人
0: 做的。
2: 对，就是有，当时是有两个女的到我家里登记了一下，她说上报，反正到现在还没有，没有反应。
0: 好的，王先生，这样的哈。考虑到您这个是特困供养户，一级盲残，这个特殊家庭条件哈，首先从这个相关的制度上来讲，它这个确实不归物业管，它是属于装修的造成的，室内装修咱们自己装嘛，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墙体脱落，它不是别的脱落，是墙体的那个抹的那个灰啊脱落，这个是装修的问题，对吧？一般的家庭装修十来年以后，多少都会有点剥落。这个是正常现象啊，你跟装修的质量也这个材料的质量啊，包括工艺啊、做工啊，都有十多年老化呀，也有可能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首先这个责任划分，这个确实不在物业，好不好？在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家里的，如果是外墙出现的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你的公共区域出现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物业会管的，好吧？至于你说现在找不到人呀，这个我只能尽最大的能力去跟物业再打个招呼。让他帮你找相关的专业人员，你看行不行？
2: 如果太贵了，那我就算了吧。
0: 你跟他商量嘛，好吧？我们也会跟物业去说，关照一下你这个特殊群体，让他能不能关照一下价格，好不好？我只能尽到这个努力，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0: 好吧。
2: 我主要是，你听我说，主要是那个墙上啊，那个灰，慢，天天掉到我床上，哪里不是？
0: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弄一下了，要不然这个就很难那个是吧？这个不舒服了，这个老掉东西可怎么行呢？好吧，还是要处理一下。好的，你去跟他们商量，我也会叮嘱物业，让物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去说明一下你家里的特殊情况，啊，尽最大能力能关照哈，降低 就是你们承担的费用吧，好不好？
2: 他们登记了，登记了一下。
0: 我们也会督促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先就这样哈，王先生，好，
2: 好，
0: 再见，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抗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答复几个问题啊。南昌市新建区大都会小区的一位业主万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小区的外观规划的市政人行道长期被周边的商户私自占用，堆放建材，停放三轮车，还有的商户呢私装地锁，行人只能走机动车道，这早晚接送孩子老人散步啊，这些都是有风险的啊。多次向物业和相关部门社区啊什么的都反映过，没有得到根治这个问题。好，下面是新建区城市管理局的一个回复啊。接到万先生的反映之后，南昌市新建区城管局第一时间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去逐一的核查，发现沿街多家商户呢确实存在占道堆物啊、私装地锁、占用公共人行道的这个情况，情况反映是属实啊，严重影响行人正常的通行。新建区城市管理局呢当场就对商户进行劝导教育，现场就拆除了全部的私装的地锁，清运堆放的建材杂物啊，清理违规停放的车辆，同时呢在人行道划定禁停区域，安排网格员日常巡查，对反复违规占道的商户依法进行处置。经过集中整治，人行道呢已完全畅通，行人出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万先生和周边的居民呢都表示现在走路啊安心了很多了。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居民肖女士反映说，这个小区生活污水管道老旧破损，生活污水经常渗透到了这个楼下的绿化带，一到晴天就散发出难闻的异味，蚊虫滋生严重，马上夏天来到，这个味道会更加的加重啊，家里的窗户都不敢开，物业呢只是简单的疏通，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啊，以下是于都城建局的一个回复。收到肖女士的诉求之后，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即联合物业专业维修人员到现场排查，确认是小区老旧污水支管的破裂导致污水渗漏污染的绿化带。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物业第一时间开挖检修，更换破损的污水管道，对渗漏区域的土壤还有绿植进行清理消杀，消除异味源头，同时对小区整栋楼的这个排污管网啊进行全面的排查检修，更换老化部件，建立这个季度管网巡查制度，避免再次出现污水渗漏的问题。目前这管道已经全部修复了啊，绿化带呢也恢复到整洁的状态了啊，异味也基本上消除了，居民开窗通风，不再受到影响了。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一站式陪跑，助力求职者温暖上岗。
2: 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南昌高新区，看这里如何通过打造一站式就业服务综合体，破解求职与用工的双向难题，让政策的阳光照进民生就业的每个角落。
3: 今年一月底，家住南昌高新区的叶红因为原公司业务调整失业了。过完年之后，他开始忙活着找份新工作。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的直播带岗视频后，叶红当天就来到这里，按要求填写简历，并添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
4: 添加完微信之后，立马就有工作人员向我了解了我的岗位需求。知道我有5年的订单管理工作经验，想要找一份生产计划相关的工作。之后的话，就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7-8份工作。

0: 经过多轮面试后，叶红成功入职一家电子信息科技类企业，成为了一名生产计划专员。对于在求职路上不断给予帮助的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他感觉这里提供的不仅是岗位信息，更是贯穿始终的安心服务。
1: 就业之家的话，我觉得它的服务特别好，是属于那种一站式的服务，既不需要花一分钱，也不需要找关系之类的。
0: 叶红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南昌高新区系统化就业服务成效的一个缩影。为解决传统就业服务中岗位对接难、技能培训跟不上、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高新区构建了从区级到镇管理处再到社区村的三级就业之家网络。通过组建人才服务专员队伍，深入企业上门走访，将人才服务和人才政策从等上门变为送上门，让企业和求职者都能找对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创新打造了集零工市场、用工集散中心、人才驿站等功能于一体的就业之家服务综合体，为求职者提供覆盖全程的贴心服务。
2: 入职前我们会给到求职者一张免费的过渡床位，一次免费的职业指导，同时还有一次免费的上岗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每一位求职者提供建档、匹配、提升、体验、稳岗的全链条式陪跑式服务。
0: 南昌高新区打造的人才驿站共有152间双人间，共计304个床位，可以实现拎包入住。这种陪跑式服务为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和跨城求职者提供最长3个月的免费过渡期，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寻找发展机会，更快地融入本地。
3: 就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于过渡的机会啊。
0: 精准的服务带来了显著的成效。通过线上直播带岗与线下多人活动相结合，高新区就业之家成功搭建了一座高效连接人才与岗位的桥梁。
2: 2025年，我们已开展直播带岗203场，浏览量达58万余人次，推送简历2600余份，帮助1.5万余人成功就业，真正打通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如果说精准的岗位匹配解决了就业的及时性问题，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并满足产业升级的长远需求呢？南昌高新区将政务公开的理念进一步延伸至产教融合与技能培训领域，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人才孵化生态。
0: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关键在于提升求职者的技能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为此，南昌高新区就业之家积极整合政府、院校、企业三方资源，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将培训与就业深度捆绑，
5: 整合产教资源，联合高校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开设就业相关技能课程。
0: 在这个平台上，各类培训机构不再闭门造车，就业之家作为连接器，主动深入产业一线，收集企业最真实的岗位需求和人才能力画像，并把这些信息精准公开地反馈给合作培训学校，从而引导培训内容紧贴市场变化，
6: 使我们可以采用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培训方向，也让我们培训好的学员可以定向获得就业岗位。
0: 经过定制化培训的学员上岗后，能更快适应岗位，要求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内部培训成本和磨合期的效率损耗，实现了从培训到上岗的无缝衔接。
7: 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走访，精准对接我们的用工需求，还协助我们开展岗前培训，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上手，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投入。
0: 从直播带岗宣传，为求职者提供免费住宿的暖心开端，到搭建平台精准匹配的高效对接，再到深化产教融合、赋能成长的长远护航，南昌高新区以政务公开推动服务透明化，形成岗位供给、技能培训、人才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破解了求职与用工的信息壁垒，既让群众能快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让企业能高效招到所需人才。同时，通过完善生活配套、优化服务流程，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改革，做优产教融合文章，以政务公开为路径，不断完善就业公务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帮助更多的群众稳定就业，支持更多企业高效用工引才，努力实现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问政于民，问计于

0: 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节目之外呢，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发表您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发言您的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傅晨，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啊。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2: 重温。
7: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岭。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10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五月的南昌啊，烟火融融，满城温情。我们来认识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昌人，他呢就是赵小维。在2005年的时候啊，20岁的他呢子承父业，接过父亲的出租车方向盘，从此呢穿梭在南昌的大街小巷。21年来，他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对待每一位乘客呢也是真诚。

又热心。他呀，总是会主动地向来往的游客讲解南昌的历史，推荐本土美食，朴实暖心的日常视频呢，意外走红，收获了10万多点赞。走红之后啊，赵小文被文旅公司看中，转型成为江西全域文旅向导。他带着游客游览南昌，讲述红色英雄故事，走进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探寻千年汉韵文脉，还会为游客推荐地道的水煮、特色油炸，让外地游客品味南昌的烟火气和地道风味。那每次到了假期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呢，赵小薇总是连轴转啊，辛苦奔波，但是呢他无怨无悔，他说再累啊也是心甘情愿的。从业20多年，他始终保持着零投诉零差评。从出租车司机转型为文旅向导，他依旧保持着对家乡的热爱，用热情的服务传递南昌温度。赵小薇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用21年的赤诚与坚守，将车厢打造成南昌流动的名片。一个个温暖瞬间，一份份贴心服务，让英雄城烟火暖心，文明升温。

0: 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赶地铁，赶进度，赶时间。全民阅读活动周，给自己一个不匆忙的理由。读过的书不会变成简历上的字，它会变成遇事时的清醒，独处时的丰盈，选择时的底气。不必读很多，今天只是开始。阅读让力量生长，你我共建书香社会。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啊，我们接着聊。那距离这个中考啊，时间已经是很近了。那各地的初三学生呢，也正在一个紧张的学习备考阶段。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包下整列武汉5856次网红环线绿皮车，让1700名初三师生来了一次城市漫游。从报道的画面来看呢，行驶当中的车厢里呢，没有堆积如山的书本试卷，只有吉他的弹奏声、下棋时的将军声，还有此起彼伏的欢笑声。那么这列满载着笑脸和笑声的列车啊，让上千名学生暂时的把书本和试卷抛在窗外，共享一份纯粹的青春欢乐。那这一幕呢，让很多人这个都有触动啊，同时呢也是引发了一些讨论。按照惯性思维，有的人难免会想说，哎呀，这个考前的时间呢是很宝贵的，那带这么多的学生去坐火车漫游，是不是有一点任性呢？但是呢，你稍微的转化一下思路啊，就会不难发现，这学校的做法何尝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眼下呢，初三学生对于具体学科知识的掌握其实呢已经是基本定型，反而是心理压力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科学排解。学校呢通过让学生乘坐绿皮火车这样的一种方式，让长期精神紧绷的学生们暂时的从书山题海当中抽离出来。这不仅是科学的教育方法，也体现了一种更加成熟先进并且人性化的教育理念。我们知道适度的压力呢能够提升效率啊，但是过度焦虑和长期紧张它只会适得其反。那在学习考试分数高密度轰炸的备考语境下，学生们的神经往往像拉满的弓弦一样，那如果持续处在高压状态，极易产生心理内耗，甚至呢在考场上因为过度紧张而发挥失常。学校敢于在冲刺关头按下暂停键，让学生去感受一趟慢节奏的旅程，那恰恰呢是为了给大脑一个重新整理消除内耗的机会。你看啊，人他不是机器，对吧？他不可能永远是高速运转的。那适度的放空，还有发发呆吹吹风，会让所学知识慢慢的沉淀下来，让学生呢以更加平和从容的心态重返课堂，以更加积极的状态迎接考试。那就像这所学校的执行校长所说啊，他说希望通过慢节奏的旅程调节紧张情绪，让学生呢积蓄力量。班主任

院也感慨说，这种怀旧的松弛感呢，让孩子们既能够感受到新鲜感，又能够体会到久违的松弛。那值得一提的是啊，学校选择的这趟列车呢，不是华而不实的网红，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的。当列车穿行于武汉三镇，当黄鹤楼、长江大桥、晴川阁等等经典地标在窗外掠过，学生们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也增进了对自己所生活城市的了解和热爱。那这对于平时埋头于学习，少有机会来关注城市的学生们来说呢，本身其实也是一次很难得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教育。那些和老师同学在绿皮火车上围坐一桌啊，分享零食，弹着吉他，说说笑笑的画面，那些换个角度看自己生活的城市家园的这样的惊喜，或许啊会比一张满分试卷更加长久地留在学生们的记忆里。他告诉孩子们，人生不仅有做不完的试卷和重要的考试，也有值得驻足的风景和纯粹的青春情谊。教育呢，就像这列绿皮火车，有的时候慢下来啊，并不是落后，而是为了走得更远。在升学压力不小的今天，武汉这所学校的解压专列也给社会提了一个醒：相信孩子，理解孩子，懂得在关键时刻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宽松的空间，让他们带着笑容和韧性去迎接挑战。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近日，青岛的街头巷尾啊，人流如织。青岛承运控股公交集团李沧巴士公司的驾驶员们在大街小巷不停地忙碌着。而在这些平凡的营运任务当中，44岁的班组长尤磊用两次看似不起眼，但是却格外暖心的举动，让乘客竖起了大拇指。一次呢是耐心的等待赶车的乘客，还有一次呢是主动的退回多刷的2元车费。事情虽然小，但是却传递出了浓浓的温情。在5月2号的7:31，尤磊呢驾驶着公交车。

做好跑来等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请您往后走，扶稳坐好，注意脚下安全。那在5月4号的7点19分，在铁路青岛北站东广场始发站，有一位乘客上车以后啊，接连刷了三次卡，有磊就提醒他说，您好，您刷了三次卡。见到乘客呢一脸疑惑，他耐心地解释说，卡机响了三次提示音，那就说明你刷了三下，并且询问说，您在哪一站下车呢？那得知乘客只坐五站，将会在仓口体育场下车，尤磊呢先请对方扶稳坐好，随后呢准点发车。考虑到携带零钱投币的乘客很少，并且乘客很快就到站，他在等待红灯的时候啊，就拉好手刹走出驾驶室说，您把收款码准备好，我扫码把钱退给您吧。乘客连连摆手说，没事儿，不用麻烦了师傅。但是呢，在尤磊的坚持下，乘客最终接下了他通过手机扫码转来的2元钱。乘客感动地说，您想得太周到了，真不好意思麻烦您。扫完码，尤磊迅速地返回驾驶室系好安全带，面对乘客的再三感谢，他摆摆手说，没事儿，不麻烦，您下次刷卡后啊，稍微停一下，听到滴的一声就是刷上了。今年44岁的尤磊是24路线的班组长，在工作当中啊，他严谨认真，始终把乘客安全和服务放在首位。那作为线路骨干呢，他带头落实4+5公交轻勤服务，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乘客，耐心解答问询。在他的影响下，班组整体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尤磊被青岛承运控股公交集团评为2025年度的先进工作者。同事们评价他说，话不多，但是事事带头做，是线路上值得信赖的老大哥。2元钱不多啊，多等几秒呢也不难，但是正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举动，折射出青岛公交人专业、专注、用心、用情的职业本色。那面对表扬，尤磊表示说，这些呢都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换做任何一位驾驶员都会这样做。尤磊的耐心还有主动，不仅让乘客感受到了温暖，更为青岛的街头增添了一抹文明的亮色。在乘客的感谢声里，藏着这座城市最朴素的善意和信任。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在陕西乡村的一所学校旁呢，有一处简朴又温馨的助学小院。那每天中午放学之后啊，就有20多名学生呢前来就餐。这家小院的创办人李健表示说呀，小院呢是专门为

乡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学生免费提供午餐以及暖心陪伴的。那据了解呢，90后的李健大学毕业之后啊，辗转多地工作，也曾经自主创业。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考入了陕西西安周边乡村的一所学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任教期间啊，他发现呢，部分学生面临着午餐的困难，由此呢，萌生了自费创办助学小院的想法，来解决学生们的就餐难题。李健说啊，通过平常的观察还有家访，他了解到呢，部分的学生啊，他家里面呢离学校比较远，而父母呢又常年在外务工，没有人照顾，中午匆匆忙忙回家之后，要么呢是简单的煮一点面条，要么就是吃剩饭或者是啃馒头对付一下，所以啊，他就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至少让他们中午有顿热乎饭吃。那据了解啊，这个助学小院呢是在今年3月份正式启用的，目前呢已经有21名学生中午在这儿用餐。小院的主厨是李健的父亲李洪才，那他的母亲呢在闲暇的时候也会赶来帮忙。同时小院里呢还配备了食品留样柜啊、安全监控、饮水机、灭火器等等设施，全方位的守护学生们的安全。李健的父亲李洪才表示说呀，早上8点的时候呢就要出门去采购新鲜食材，那来到小院之后呢就开始准备当天的午餐，考虑到学生们的胃口，每周都会变着花样的准备饭菜，同时还要兼顾营养搭配，肉蛋奶还有水果那都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学生们吃得营养健康。这个小院里啊，不仅是弥漫着烟火气息，更是洋溢着书香氛围。李健呢，特意腾出了一间房屋，改造成了书房，供学生们饭后进行学习或者是休息。那书房的布置啊，虽然说简朴，可是呢却整洁有序啊。靠墙的书架上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来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需求。记者看到，在助学小院的书架上有一个不起眼的纸盒，里面呢放满了信件，这些信件啊都是由学生们亲笔书写的，里面呢满载着对助学小院的祝福，这些朴素的文字啊蕴含着学生们最诚挚的情感。学生董明轩说，他说小院给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把想说的话全都写在书信上了，以表感谢。如今啊，助学小院的日常动态呢正通过互联网平台对外分享，以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乡村教育以及留守儿童群体。目前呢，小院也已经获得了众多的爱心捐助。李健说，每一份捐赠物资都会规范管理并且合理使用，确保悉数用在学生们的学习和饮食上。李健表示说，作为一名教师，帮助学生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而这份付出也让他倍感幸福。未来呢，会坚持把助学小院办下去，并且呢，把它发展得更好，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吹气球谁不会呀、对吧？在很多人的眼里呢，这只是孩童的玩具，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小伙徐登勇手里面呢，却能够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等等。就是凭借着这一门绝活，徐登勇获评金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先后培育出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走进徐登勇的工作室，就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气球宫殿啊！他指尖翻飞，巧妙弯折，几个不同形状颜色的气球在他手里面上下翻飞，很快就变成一只呆萌可爱的青蛙。徐登勇呢，是出生在1989年，年轻的时候呢，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本来啊，以为人生可能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轨迹走下去。那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里嘉宾穿的气球衣服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的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于是他就带着30000元的积蓄到河南去学艺，一个月之后学成归来，在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那当时啊，亲朋好友都有很多的质疑啊，说吹气球那谁不会呀？能吹出花来呀？可是呢，徐登勇不在意啊，走街串巷的发传单，然后呢还挨家挨户的去跑婚庆公司。慢慢的呢，这个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这个单子啊就来了。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更是打开了商场陈列、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仅本地的订单做不完，不少的外地客户呢也是慕名前来。在2017年，徐登勇迎来了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出彩中国人》和《黄金100秒》节目。他说啊，这一下就再没有人小瞧我了。不久之后呢，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的收入超100万元。最大的一笔订单呢，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费用60万元。徐登勇说啊，铜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3-4天就会漏气，就会走形，而他制作的呢，至少能够完好的保持1周。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哎，有人可能会问啊，说这气球还有保质期？徐登勇说当然有了。普通婚庆还有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1天就够了。但是呢，商场美陈或者是艺术展，短则1周，长则1个月，绝不能够还没开展那气球就蔫了。那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呢也是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想了好多创新的方法。比如说从这个打结的手法上啊，还有套球的工艺上啊，包括说在这个往球内注胶啊等等，用不同的方法啊来延长这个气球的保质期。他说现在我们做的大型气球造型3个月都是完好如初的。这几次创新让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的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霸气十足的变形金刚，盘旋飞舞的金龙，神态传神的财神，还有活灵活现的唐僧师徒都走进了这个创新工作室。在他的墙上呢，有各种经典气球造型的作品照片，这既是他的匠心佳作，更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 那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如今给一张图片就能够做出来，徐登勇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门创意艺术，只有持续创新才能够永立潮头。记者问他说设计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造型难不难，他的回答呢很轻巧他说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制作就不难。说的容易，但是背后没少下功夫。那为了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去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然后呢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小、颜色逐一的进行规划。在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当中，他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一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十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多了起来。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工艺培训。他说，很多人觉得吹气球没出息，可我就是靠这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帮到了别人。那么截至目前呢，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人员。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5月6号，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麻城大队的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啊，发现沪蓉高速麻城段慢速车道中央遗落了一只大型轮胎，过往的车辆是纷纷的紧急避让，险象环生。驾驶人陈明发现了这一隐患，果断的在应急车道停车，随即呢快步折返，返回路中央，然后俯身徒手把轮胎搬移到了应急车道。网友啊纷纷为他点赞喊话，陈师傅的一举值得嘉奖。那么在5月12号的时候呢，高警二支队麻城大队民警在陈师傅送货途经的麻城东收费站为他送上了锦旗，感谢他消除隐患、守护平安的一举。据了解呢，陈师傅是湖北麻城人，他有20多年的驾龄，一直呢是以驾驶为职业。他为一家建材店的老板开车送货，几乎每天呢都要跑这段路。陈师傅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说大轮胎挡在车道上太危险了，看到天色呢渐渐的暗下来，就担心啊到了晚上平躺在路面的大轮胎呢难以被及时发现，所以呢就观察了一下后方啊，暂时没有车辆驶过来，就赶紧跑步上前搬起轮胎。当问到他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全网点赞时，陈师傅说，哎呀，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很普通，我想很多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陈师傅弯腰搬起的不仅是路面隐患，更是用善良的本能守护一方道路平安，正是无数平凡人的举手之善汇聚成了世间温暖的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0: 期福彩快乐八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八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4: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

0: 老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

0: 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10-2874，
0: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6: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我们先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12，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省地理标志在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榜中再创历史新高。今年首期江西职工普惠消费券有力的撬动消费市场。

去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 24.46 亿元。江西两名作家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江西的地理标志产品在本次榜单中表现亮眼，参与评价产品数量、上榜产品数量、总品牌价值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本次活动，我省共组织27个地理标志产品参与申报，其中赣南脐橙、南丰蜜橘、庐山云雾茶等11个产品的品牌价值均突破30亿元，这11个地理标志品牌的总价值高达1334亿元。与去年相比，我省地理标志产品上榜数量从9个增至11个，总品牌价值提升 11%， 实现了规模与价值的双重跃升。自2014年，我省连续13年组织地理标志产品参与此项评价活动，通过指导地理标志品牌的培育与运营，开展地理标志保护培训等举措，逐步构建起培育一批、申报一批、提升一批的良性循环，为地理标志品牌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省总工会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省总工会近日统筹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分5、11、11两个阶段开展乐购江西职工普惠消费节活动，发放江西职工普惠消费券。4月30号到5月9号首期消费券准时上线，据统计超500万全省职工同步抢券，151.72万张消费券数分钟内被抢空，领取率达 100%， 有力地撬动了消费市场。本次消费券通过线上平台实名领取，共设置满50元减30元、满20元减10元两种面额，各站发放总张数的 50%， 每人每期每种面额可领取3张。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农产品、加油等高频消费场景，核销用户10000多家，其中商超百货类占比 80.46%， 基本涵盖职工日常所需。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今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公安紧盯各类侵害群众企业财产的经济犯罪，重拳打击诈骗、虚开发票、串通、投标等高发违法行为，全力追赃挽损，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成效明显。去年以来，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 24.46 亿元，成功侦破一批全国性、跨区域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日前，中华文学基金会公布了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名单、推荐单位名单。本次评奖经过三轮评审，共评选出茅盾新人奖10名、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10名以及提名奖10名、网络文学奖提名奖10名。由江西省作家协会推荐的胡伟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徐南燕获网络文学奖提名奖。胡伟，笔名胡伟的笔，深耕网文创作多年，擅长将中式民俗、道家玄思与克苏鲁式怪诞美学构建独特的国风悬疑幻想叙事体系，代表作品包括《盗鬼异仙》《诡秘地海》《故障乌托邦》《旧域怪诞》等。徐南燕，笔名红刺北，代表作品有《砸锅卖铁去上学》《第九农学基地》《反串》等，多本小说出版，签约影视剧、动画、广播及有声等版权改编。记者从宜春市民政局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宜春市上调多项民生保障救助标准，其中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80元提至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765元提高到785元。昨天，于都县举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千人放歌颂长征合唱活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450名合唱团员及于都县本地长征员合唱团员用嘹亮歌声重温红色历史，礼赞长征精神。今天，会昌县举办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39家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319个，
包括家政服务、物流配送、手工作业、餐饮服务、养老护理等领域灵活就业岗位182个，满足零工群体多元化需求。第三届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赛将于5月17号在安福杨师木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届时将有2300多名国内外越野跑精英与爱好者参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北京时间的17:21，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首先来看到，中国科学家再见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中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建立了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小米、特斯拉跟进涨价，新能源车全面看涨吗？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多年的价格战偃旗息鼓，近期继比亚迪之后，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调价讯号，或直接上调部分车型售价，或逐步缩减终端购车优惠，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小米新一代苏7全系涨价4000元，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版及高性能版分别上调1.8万元和2万元。武汉大学进校全面放开，昨天都

合法利益。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

0: 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4: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8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2中2、选3中3、选5中5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2中2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3中3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5中5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6: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4.3%。 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有提升。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今天，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检查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五类主体，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七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今天午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 2.8 吨定制化试验载荷顺利送入900公里高度预定轨道。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进一步提升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运载能力支撑。记者昨天了解到，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跨境交通往来持续升温。最新数据显示，自粤车南下实施以来，跨境自驾出行需求稳步增长。截至四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澳门特区政府昨天表示，当天根据有关法律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推进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俄乌防空部队互相击落对方数百架无人机。以色列执政联盟提交提前解散议会议案。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欧盟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汉坦病毒疫情。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8点至18点30分，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根据初步数据，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710架无人机。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当地时间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一份材料显示，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委员会讨论决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10月27号举行。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月度石油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

0: 闸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会议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0: 北京时间的17:45，进入今日提示。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512点，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

0: 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10-2874，
0: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8: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9: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8: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9: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精准施策搭建平台，我省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0: 去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
11: 江西出台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新规，8月1号起实行。
10: 景德镇试点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盘活存量资源。
11: 各地抢抓农时精准发力，早稻田间管理有序推进。
10: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益阳县政策赋能强产业，小小雷竹富万家。
11: 赣南脐橙品牌价值连续12年获水果类第一。
10: 龙虎山野化猪环陆续放飞。
11: 今天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为抢抓求职招聘的关键期，我省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打出校园招聘、产才对接、政策补贴、精准服务组合拳，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12: 眼下，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季系列招聘会正在各地火热举行。在萍乡经开区专场招聘会上，200多家省内外优质企业带来了50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萍乡学院2026届应届毕业生刘立文：
13: 企业特别多，然后岗位选择呢也很丰富。我已经投递了十来份简历了，其中呢有五家企业当场进行了出面，然后沟通下来啊，我感觉匹配度很高。
12: 精准高效得益于招聘会前的充分准备，就业部门以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为依托，提前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推动园区企业与高校深度协同，实现岗位与人才双向精准匹配。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简历诊断、求职指导专区，提供一对一优化服务，帮助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萍乡市经开区民生综合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科长周明华：
14: 精准掌握企业对不同专业、不同技能人才的具体要求，把企业急需的专业岗位直接送到毕业生面前，让人才找得到岗位，企业引得来人才。
12: 招聘会精准供岗，就业补贴为基层就业助力。今年我省出台政策，将基层就业补贴的发放范围由专精特新企业扩大至高新技术企业，对毕业两年内到这类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最长可补贴一年。九江市柴桑区的毕业生黄良冰心就领到了这份礼包。九江市某科技企业员工黄良冰心：
15: 刚干了一个月，经理就跟我说可以帮我给我办高校生就业补贴，一年有12000块钱。
12: 九江市某科技企业经理曹燕：
16: 现在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嘛，现在范围扩大，对于我们企业招聘那个高校人才嘛，是一个很大帮助。后续我们高校毕业生大概要招10余名左右。
12: 接下来，我省还将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租房购房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力度。
10: 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今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省经侦工作成效。江西台记者吴小俊报道。发布会上，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李伟志告诉记者，去年全省公安紧盯各类侵害群众企业财产的经济犯罪，重拳打击诈骗、虚开发票、串通投标等高发违法行为，全力追赃挽损，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成效明显。
17: 去年以来，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成功侦破一批全国性跨区域重大案件，
10: 其中金融领域严查贷款诈骗等违法犯罪，共立金融犯罪案件306起，吉安侦破一起贷款诈骗案，嫌疑人骗取银行资金超1亿元。涉税领域严厉打击骗税行为，共立涉税犯罪案件252起，福州一起出口退税案涉案金额900多万元。商贸领域依法惩治串通投标、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涉企违法犯罪，共立商贸犯罪案件1465起。赣州侦办一起涉嫌串通投标案，嫌疑人非法获利800多万元，同时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36名。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我省公安机关强化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紧盯金融行业风险，依托智能监测系统排查隐患。去年累计发布风险预警提示150多份，针对商户企业经营难题，公安部门持续优化户企服务。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李伟志：
17: 去年以来，共走访联系企业8000余家，开展入企宣讲等活动700余场，召开警企座谈会350余场次，收集解决诉求1000余件。
10: 此外，我省还上线运行了公安机关涉案资金阳光冻结平台，坚决纠治以扣带动、久拖不决等执法问题，让每一次执法都在阳光下运行。
11: 江西台消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单位联合印发了《江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并将于8月1号起正式实行。办法通过建设全省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系统，建立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监管制度，开展评价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管和惩处。根据办法，我省建立了代理机构统一登记机制，规定了代理机构登记的内容流程，并在相关系统间实行信息共享，明确因严重违法被禁止从业的机构和人员不得承接业务，并对项目负责人选择、从业人员管理、代理合同签订、代理费用收取等提出具体要求。
10: 江西台消息，景德镇市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近日印发，通过支持符合条件的既有建筑进行功能转换，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产价值与空间利用效率，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方案鼓励利用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产、土地或生产设备设施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提供旅游休闲服务，允许教育类既有建筑在教育用地类当中进行相互转换，以及公园绿地既有建筑转换为文化设施、公共厕所、工会驿站、献血站等。
4: 地势头条。
11: 昨天，九江市委书记陈云到永修县调研有机硅产业集群发展、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聚力首位产业、主导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提升产业质量能级，突出招大引强，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扎实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
10: 昨天，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熊运浪来到上利县，重点围绕政策规划翻烧饼问题，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他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各地抢抓农时精准发力，早稻田间管理有序推进，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益阳县政策赋能强产业，小小雷竹富万家，赣南脐橙品牌价值连续12年获水果类第一。欢迎继续收听。
10: 眼下正是早稻管护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发力，大力推广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扎实推进早稻田间管理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江西台综合报道。在新余市雨水区罗芳镇种粮大户刘代根的稻田里，碧波荡漾的稻苗长势喜人。刘代根通过农机服务平台请来3台无人机为稻田开展追肥作业，智慧农机让田间管理省时又省力。
19: 我这块种了1700多亩田，我平时一个人管理起来吧，最困难的就是打药施肥。上完种水稻，农时特别重要，你上按我们的计划，你1天2天要弄完，但你必须就得在平台上请农机手过来，这样我们的效率更高了，我们的田管计划就按序完成了。
10: 无人机操作员付志平迅速到位，快速设定好飞行航线，轻点屏幕，无人机便平稳升空，精准穿梭在稻田上空，均匀喷洒肥料。这段时间正是早稻追肥的关键期，他每天辗转于各个稻田地块，帮农户高效完成田间管护。
20: 我们的无人机之前就设定了航线，直接手机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是没有肥料了，它自己会返航，全自主作业，这样又高效又安全。
10: 记者在余干县石口镇看到多架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依托北斗导航精准完成生态农药喷洒，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亩田作业，高效替代传统人工劳作。目前余干县农田机化率已提升至95%以上。余干县石口镇种粮大户刘国选：
21: 现在一般都是用飞房，一天可以打一个8-9百亩，现在成本也比以前降低了很多，效率也比较高。
10: 从智能育秧、机械插秧到无人机飞房、机械化收割烘干，各地种粮大户配齐智能农机，搭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全链条机械化生产。目前新余市已完成53.27万亩早稻栽插任务，智慧农机、精准农技持续赋能春管一线。余干县投放各类农机具20000余台套，建成工厂化育秧中心32家。新余市雨水区罗芳镇干部徐思宁：
1: 我们呢统筹整合了罗坊全镇各类合作社、种粮大户的40多台无人机，为辖区内。

0: 的 8.32 万亩水稻进行了专业化的田间管护，同时我们也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指导，为农户精准破解他们的种植难题，也为水稻稳产丰产筑牢了坚实的屏障。
1: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
2: 近年来，益阳县借助苏区振兴的政策东风，把雷竹这个土特产做成了30万亩种植面积、30亿元年产值的大产业。从种竹、卖竹到加工竹笋，一条产业链让老区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请听报道。
1: 眼下正是栽种雷竹的好时节，在益阳县归峰镇上张村，雷竹种植户夏中泰格外忙碌。今年他又新流转了400亩荒坡，准备全部种上雷竹。
3: 我从5亩地开始发展，到现在将近700亩，每亩的利润在1万元以上，所以说这个效益是可想而知的。
1: 夏中泰的底气来自实实在在的收益，不过益阳雷竹产业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过去不少农户想种雷竹，却苦于不懂技术、产量低。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专门成立雷竹科技服务团，农技专家常常往田间地头跑，手把手教农户选种、育苗、施肥、管护。益阳县林业局八级职员宋辅丁，
4: 有效解决了选种、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问题，提升了雷竹种植的质量和成效，促进了林农种植雷竹的积极性。
1: 益阳县归峰镇上张村雷竹种植户夏中泰，
3: 得益于政府对我们的培训，大规模种植的话，雷竹成活率达到95%，非常高了。
1: 有了技术保障，还要有资金支持。益阳县设立了5000万元雷竹产业发展基金，并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对种植户给予最高每亩1000元补助。与此同时，县里还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竹笋还没出土，销路就已经定好了，让农户种得踏实，卖得省心。政策持续发力，也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雷竹产业。这几年，益阳县累计撬动了5亿元社会资本，推动雷竹产业从单一种植、鲜笋销售向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进一步提升雷竹附加值。在江西百年传奇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款休闲食品手剥笋每天出货10吨，依然供不应求。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扩建生产线。江西百年传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崔龙俊，
5: 我这个6条智能化生产产线在今年的11月份就会竣工，年底12月份就会投产。
1: 在苏区振兴政策的持续赋能下，益阳雷竹实现了从土特产到大产业的精彩蝶变。全县雷竹种植面积从最初不到2万亩，发展到如今30万亩，年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1.8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4万元。小小雷竹正在老区大地上拔节生长，托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6: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1: 南昌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判，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对关键路口实施品质提升与微改造，让道路颜值、通行效率、安全指数同步升级，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擦亮城市幸福底色。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7: 在京东大道与爱西湖北路交叉口，南昌高新区打造首个彩色安全路口，以强烈色彩对比清晰划分路权，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各行其道，有序通行，从源头降低安全隐患。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规划设计院院长刘伟，
8: 我们采用了慢行一体化设计，就把行人跟非机动车集合做成一个一体化的区划岛，在一体化区划岛上面也做了一些细致化的处理，把行人跟非机动车在一体化区划岛上又做了一些分隔，就单独有一个行人的驻留空间，再给出非机动车驻留空间，保证在区划岛上行人跟非机动车不完全混合在一起。
7: 市民徐庆，
9: 这个路口行人和电动车都非常多，现在把电动车和人分开了，也不会出现什么空挂视线，而且也比较美观，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
7: 同样的暖心变化也出现在爱西湖北路与明山庙路交叉口，此前该路口人车交织，通行不便，市民过街需绕行，车辆左转掉头困难，存在安

0: 全隐患。南昌高新区城管部门通过安装交通信号灯、优化车道设置、规范企业出入口等方式，对这个路口实施精准微手术，昔日堵心路变身安心路。南昌高新区交警大队一中队民警李晓松：
1: 改造之后，我们从明山庙路左拐弯的汽车可以直接等待红绿灯，直接进行左拐弯，不仅减少了这个交通的冲突点，而且提高了他们通行的效率。
0: 一处处路口的微改造，折射出城市治理的大民生。南昌高新区建管局景观绿化口负责人郭国凤表示，南昌高新区将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因地制宜推广彩色安全路口、路口微改造等成熟经验，精修城市毛细血管，不断完善路网功能，提升出行品质，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宜居。
2: 我们已经委托城规院对昌东大道的一些路口进行安全的一些设计，下一步我们将带设计方案出来之后进行这个施工，通过一些路口的微改造，让老百姓出行更加安全便利，体验感更强。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5: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公益发布中国品牌价值评价，2026年赣南脐橙品牌价值强度896，品牌价值695.79亿元，位列地理标志品牌组第5名，连续12年获水果类第一。
6: 江西省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樟树市启动，活动通过趣味互动、科普讲解等方式向群众科普碘缺乏病防治相关知识。
5: 记者从宜春市民政局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宜春市上调多项民生保障救助标准，其中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980元提至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765元提高到785元。
6: 昨天，于都县举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千人放歌送长征合唱活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450名合唱团员及于都县本地长征员合唱团员用嘹亮歌声重温红色历史，礼赞长征精神。
5: 第三届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赛将于5月17号在安福杨师墓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届时将有2300余名国内外越野跑精英与爱好者参赛。此次赛事设置了60公里天下武功组、45公里盖世英雄组、30公里登峰造极组三个组别，三条赛道均串联高峰、绝望坡、吊马庄、金顶、朝天古道等核心景观，将高山草甸、奇峰云海、千年古道、侠客风情融为一体，让选手在奔跑中尽览云中草原胜境武功的独特风光。
6: 日前，龙虎山朱鹮种群重建基地多只完成野化训练的朱鹮陆续放飞，曾经在江西绝迹的东方宝石经科学野化驯化，这批朱鹮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将在龙虎山山林湿地栖息繁衍，此次放飞将助力江西重建本土朱鹮野生种群。
5: 近日，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蓝冠噪鹛又飞抵德兴市，择林筑巢，繁衍生息。蓝冠噪鹛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全球野生种群仅600余只。目前，当地成立了3支专业的护鸟队伍，对蓝冠噪鹛栖息地进行巡护。
6: 今天，会昌县举办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39家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319个，包括家政服务、物流配送、手工作业、餐饮服务、养老护理等领域灵活性就业岗位182个，满足零工群体多元化需求。
5: 昨天到今天凌晨，全南县遭遇连续强降雨，部分乡镇达到大到暴雨量级，当地组织镇村干部深入一线，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并开展清障疏通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接下来请听

0: 作态输入，把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建立了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1: 今天午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2.08吨定制化试验荷载顺利送入900公里高度预定轨道。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进一步提升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运载能力支撑。
0: 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多年的价格战偃旗息鼓，近期继比亚迪之后，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调价信号，或直接上调部分车型售价，或逐步压缩终端优惠价格，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4000元，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版及高性能版分别上调1.8万元和2万元。
1: 电商评价本是消费者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以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扰乱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利益。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暴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有雨水出没。同时，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出头，需要及时的添衣防着凉。
1: 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谁在借网络平台给日本社会投毒？近日，一名日本学生了解南京大屠杀史实之后，表达了愧疚之情，却遭到其父亲暴怒反对。其父还在社交平台发帖抵制国际教育，用右翼篡改史料误导女儿，其言论获得大量日本网民的附和，污蔑史实是洗脑，要求管控国际学校。这一荒诞现象的根源在于日本右翼长期的舆论投毒。
1: 日本一家大型众包平台长期付费招募网民，收集或用人工智能生成抹黑中国、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内容，形成歪曲历史的黑色产业链，借助网络扩散极端言论，误导日本民众。同时，日本右翼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自2015年起，外务省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对华抹黑，资助外媒智库等散布不实言论，混淆视听。
0: 日本右翼操纵舆论的核心目的是篡改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责，为扩军备战扫清阻力。他们渲染中国威胁，制造地区紧张氛围，为突破和平宪法、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积累舆论的基础。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日本右翼的错误史观仍未扭转，反而借助新媒体和人工智能升级操纵舆论的手段，侵蚀网络空间。日本右翼的所作所为只会荼毒民众、撕裂社会、加剧地区互疑，最终失信于国际社会。
0: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南昌阴，21到29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

0: 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 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 0.8 点至101 点， 履约率指数回升 0.8 点至 100.9 点，满意率指数回升 0.9 点至 105.3 点，人员指数回升 0.7 点至 105.5 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20% 和 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 1.25 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 1.19 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 28.21 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

0: 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 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

0: 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在电波里面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我们任老的高徒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对的。那么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聊到了是我们的那个牛肉有丰富的辅酶 Q 十，对吧？
2: 哦，
0: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
2: 回家吃了。
0: 回家吃了。当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就做了
2: 炖的牛肉，炒牛肉。
0: 对，哎呀，我觉得牛肉确实是个好东西。
2: 对对。
0: 但是呢，其实我在吃牛肉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啊，就回想起了昨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咱们任老和赵宁老师的小时候的那段
2: 啊，
0: 就是过生日啊，吃牛肉饺子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也给我们纷纷打来热线，也是表示说哎呀听得特别感动，而且特别有那个共鸣哈，然后就觉得这什么叫幸福呀，幸福就是过年过节了叫人全到。人都在，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所以那怎么办呢？
2: 对，
0: 这个身体就得好，
2: 对，
0: 对吧？
2: 我们爱的人都在身边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幸福。所以呢，大家就顺便就说了呀，说节目里面，节目最后说是赵宁老师帮大家要联系那个八项专利的辅酶 Q 十厂家，都在问呢，哎，对吧？咱们有想法得行动呀，对吧？
2: 等会儿啊，师傅，今天给你那个兜子你放哪儿了？哦，这
0: 是吧？哎，我就看着，就是没敢动。
2: 刚才你不提哈，我一下子就顺着你说的牛肉，我还在想那个事儿啊，不，那个我带来了，我今儿不答应吗？就是。

0: 然后你还验证一下，这东西还能开玩笑吗？他这八个专利哈，我昨天特意管那个厂家的那个人要了一些那个资料，我昨天晚上真的翻看了。我真的怕你哪个问题把我问住，然后我不会回答你，我现补的课。吃他家的东西，我应该就这款吧，我应该吃了不到七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对对对，因为他这个质检的那个时候是我师傅亲自去做的，所以我师傅一说好妥了，我就一直吃，反正后边也没太关注别的什么事儿，就一直都买他家的。他这个东西吧，就是他这个八专利一定代表着八项唯一的权利，是人家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1: 那可不，
0: 这里的科研人员都不是白给的。昨天我拿过来的时候，我心哎呀，我这个怎么跟大家讲啊，我吃的这个吧，反正要是按就大家的就是平均的这种生活状态来去看吧，它价格会稍微有一些贵，稍微有一点贵。
1: 研发在那儿呢，成本在那儿。
0: 对完，我昨天吧，我就想跟那个他们那个厂长哈，我就想跟他聊一聊。我心我总这么在这吃哈，然后彼此没见过几回面，但是打交道是打过几回的。我心我告诉他，我说我要是一下子买200年的，你能不能我不是说我自己吃200年，我活不到那大岁数，我先给大家就是咱们凑合凑合，咱们一起组团去买，不能便宜吗？
1: 够呀，对吧？
0: 我也没敢说给大家带的这个份儿，我就打听了一下，然后那个厂家那边的话，把这个事儿就给打马虎眼，就给打过去了。就是打马虎眼，你懂吗？
1: 我知道，就
0: 是
1: 搪塞过去了。
0: 对，他就是搪塞过去了。然后，哎呀，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讲，我说我错了，脑袋吧没转个儿。我说我自己用200年，人一听就是开玩笑的，所以我想着呢，咱别马上再给他打电话，等我下了节目的，然后我再跟厂家呢去谈一谈，完事正儿八经的谈一谈吧，能行就行吧，不行就拉倒哈。
1: 对。
0: 完了，明天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一个答复。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个了，是不
1: 是
0: 感觉心里有底了？是不是、啊？
1: 对，至少那八个专利在我面前，
0: 八个专利
1: 对吧？这个货真价实，对吧？就这么说，就是真真的看到了，对吧？
0: 对，
1: 我觉得我曾真的是目前在我看到的辅酶 Q 十里面，拥有八项专利的辅酶 Q 十，我是没见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特别期待。这款辅酶 Q 十咱们能和厂家能够进一步深入的沟通，然后完了以后呢，能给大家能带来。所以呢，我觉得凭我对赵宁老师的了解和这个信心吧，我觉得您一定可以，
0: 你打住，
1: 你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对吧？所以呢，明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明天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守在收音机旁边我们呢就一定要等着赵宁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把这有一个八项专利的这么一个辅酶 Q 十呢能够给咱们搞定，是吧？让咱们搞定。
0: 明天我要没有那个本事，我就请个假。
1: 那
0: 我就上火了，倒下起不来了。
1: 啊，赵宁老师，
0: 那我怎么来呀？你说你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1: 我是代表听众，觉得对您表达一个殷切的期望，是吧？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咱们话分两头哈，就是咱们找归找，但是呢，说老实话，这个八项专利的辅酶 Q 十到底好在哪儿，对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懂。因为市场上面太多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应该和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好在哪儿。
0: 你就光讲我吃的这个，
1: 对，这八项专利好
0: 在哪儿。其实这个吧，这个没有必要。我就告诉大家吧，就是你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反正我的标准是啥哈。你们可能一进到药房就会有工作人员上来搭讪问你，你买点啥药啊？
1: 对。
0: 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说我心脏不好，那他肯定第一时间就让你选择一些就辅酶 Q 十这样的保养的一些东西。然后那基本上就是人家推荐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了。
1: 那是。
0: 但我一般嘛，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们每天都在跟他打交道，所以我一般都是那什么，进去了以后我找到那个柜台，我就挨个看。我不管你多少个品牌，我一般都会首先看含量。但这个含量的事儿吧，咱们膳食指南所规定的这个就是 Q 十的使用量，

0: 跟你们每个包装上面写的这个东西吧是有所出入的。反正我看过很多啊，基本上全是每百克当中含有多少克辅酶 Q10、都是这种剂量单位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们的膳食指南上面去介绍说辅酶 Q10 的用量，我们是要每天达到多少多少的一个用量的、那我们总不能说我一天要把一瓶都吃掉吧，这个不现实。所以每一粒儿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哈，就是您看到了那个辅酶 Q10 它的含量的上面呢，你甭管它上面写了每百克多少，你要核算到每一粒儿，因为每一粒儿你真正摄入的含量，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哦，还有、还有这么一门道哈。
0: 对，
1: 我之前倒是真注意到过，很多的瓶上面写的就是每百克。没想过这每百克还是一种在这就有点混淆视听哈。或者是有一点他写的其实没问题，
0: 其实是没问题的，
1: 会有点误读咱们消费者。
0: 对
1: 吧，
0: 对，容易让大家看到什么呢，每百克当中的含量越高、他就认为是越
1: 好
0: 的。好，
1: 对，
0: 但实际上你吃的不是按百克去吃的，你比如说一瓶一百克，你一天不是按一瓶去吃的、你是吃的按照上面的用量，比如说一天吃一粒儿的也有、一天吃两粒儿的也有，你是按照上面的这个用量去用的、所以这核算下来的话，你真正每天能够摄入多少，基本上我看有好多的那个 Q10 啊都达不到国家膳食指南所规定的每日摄取 Q10 的这个含量的。哦，还是
1: 这个标准，
0: 对，这块还是多少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点盲区吧。
1: 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相当于比如讲我说啊，我这么靓丽说，我说我一百个我的知识储备水平我就能干过一个赵林老师，然后赵林老师说那你一个你呢，那一个你啥也不是，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我没说这个
1: 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了，就是国家的膳食指南到底在这方面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因为要是膳食指南要求的话，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成年人，他的 Q10 每天摄入量应该是在40到50毫克。基本上都是越接近50要越好。因为我们需求量在那摆着呢，年龄大了亏虚的要多嘛、所以要越接近50就越好一些。我们在吃辅酶 Q10 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费点心思，这个心思就费到你怎么去换算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哈、你拿到那个辅酶 Q10， 我们算整数啊，打比方说每百克当中含有10克、那么你要看上面写的它有没有标注一粒儿多少克的这么一个标准，就是我这一粒儿我重多少，你要看它得出来那数能不能达到那个接近于50毫克。如果要是越接近，那么肯定它的含量就是越达标的。但很多的有一些厂家他可能做不到，就是把每一粒儿的重量都给你写上，他就会给你写一个盒里边粒儿。
1: 对，一个多少粒儿，一粒儿多重，对吧？
0: 他们一般不会写一粒儿有多重、一般就是我这盒里打比方说我有800粒儿，我就写800粒儿。然后你到底是一粒儿重多少，那它 Q10 它核算多少他就没有写、我觉得这就是打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完好些人一看、哎呀这一大瓶我可以吃10个月，那太便宜了、我买。但其实你每天的用量达不到、你要按照用量去分析的话，可能一天你得吃个10粒20粒的、这就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问题。但是没有人说我一盒放800粒啊，我就开个玩笑、这个我真的开个玩笑啊。所以你核算下来的辅酶 Q10 的含量，每个你看我这个啊，这一粒我昨天晚上算了、是48毫克。
1: 48毫克离刚才你刚才讲的50毫克的
0: 对
1: 推荐使用量，
0: 对，
1: 基本是顶格了哈。
0: 对呀、
1: 那这个含量高。
0: 对呀、
1: 那赵林老师吃得好，怪不得八项专利的呢啊，48。
0: 对，那谁吃是不叫好的吃
1: 啊？你看、就是咱们专业的这个人士啊，他挑东西，他挑的一挑就是准的，对吧？
0: 我们看的是门道。
1: 哎，对，但是我就一般看热闹。
0: 有我师傅在，我也不敢说我专业，但是针对我们也得挑啊。
1: 自己吃，
0: 对，
2: 所以啊，咱们听众老伙伴们，咱们用这个辅酶 Q10 啊， 家呢一定要给他补好补足，它呢是给咱们身体补充能量的好东西。哎，从中医这个脏腑来讲呢，它是要靠滋养的，这辅酶扣食呢，它的能够啊帮助气血的运行，给这个心脏啊肝肾呢、啊、在这关键时候给它增添动力啊。咱们在这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宁宁说的单粒这个含量，这才是它的核心标准。
0: 反正吧，对于 Q 十来讲吧、嗯，市面上涉及到的这些厂家什么的吧，都还不错。
3: 嗯、
0: 反我可能第一个，因为职业习惯的问题嘛，
3: 嗯、
0: 我也不希望就是今天 Q 十吃这个品牌，明天吃那个品牌，因为它的技术啊，或者说是那个制作的方法呀，
3: 嗯、
0: 多少有一些差异、
3: 嗯。
0: 所以我这么些年我就习惯了吃他们家的。再说人家技术在那摆着呢，刚才你们说吧，八项专利，至少在 Q 十的这个生产。产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吧，我还真的没有发现任何另外一个，咱别说牌子或者什么，另外一种这个辅酶 Q 十，因为 Q 十的存在而拥有某一项这个对对对，就没有为他花那么多的心思、
3: 嗯。
0: 所以我很看重的就是有一个企业在做辅酶 Q 十这么一件小事的时候，能够花那么重的心思、
3: 嗯，
0: 费那么多的心血去研发它，然后专门去针对它去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3: 嗯、
0: 我就觉得这份用心，我就已经感受得到了。嗯，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换厂家，可能有一个情节在里边吧。那人家的东西关键也确实是挺好啊，
1: 就是、
0: 对吧？48毫克这个用量，在你我不说啥了，我说多了、
3: 嗯、
0: 好像挺那啥的。他这个厂家跟我也不沾亲不带故的哈，但我也得花钱买。关键是哎，你们自己去对比一下，当你要算出来每一粒的含量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3年吃 Q 十啥感觉没有，我咋说呀？我说你买错了，人厂家得挠我来。但是你自己去计算一下啊，它确实这个里边的门道还是挺多的。
3: 嗯
0: 啊，而且你像我最早，我说我40岁的时候才开始补这个 Q 十嘛，正常35岁就应该补，但那时候确实也没太注意到这一块儿。后来也是因为啥呢？就是。感觉到身上就是一个力气确实有一点乏力了，就是40岁以后、
1: 嗯嗯、
0: 对对，干点什么东西吧，精神头明显的不够用了、
3: 嗯、
0: 就是以前我熬夜哈，1-2点钟没睡，你做个什么测试啊检查呀，或者说是做个什么科研呐、啊，我师傅带我研究点啥呀，我这都没觉得怎么样，就过了40，我就觉得这个体力有点那个跟不上趟了，再加上有好多的人，我倒没到那种程度啊，但是同样有很多人身体乏力到什么程度，就是走2层路，然后他觉得啊这个腿就软
1: 啊，
0: 这个腿就没有劲儿，然后基本上炒个菜，人家吃饭他就得到后面去沙发上躺一会儿啊，就没有那个力气去吃。
1: 他做完饭你吃饭，他到旁边歇着。
0: 对
1: 对
0: 对，你要把他擦擦地呀、啊，收拾一下屋子啊，做完了以后身上就都见汗了。其实正常不会这个样子的，但是你还要真正的就是我们说心功能或者是心血有点虚的这个同志，他就会出现这些症状，甚至。有的同志你觉得走路就是我一边说话一边走路，他就达不到这种，他要想比如说说话他就得停下来打电话打打打打打打完，你要想一边走一边说话，他的脑子第一反应不过来，第二他喘、
1: 哎、
0: 就是这样。
1: 我母亲就这样
0: 啊。你母亲
1: 对
0: 你母亲是那个下那个起搏器的，
1: 对，上起搏器然后传导阻滞、
0: 哦、对对对，那他是更严重一点。
1: 他没吃之前、
0: 嗯、
1: 我跟他做一边走路不能说话，
0: 是吧，
1: 说话就喘，
0: 他就虚，
1: 他
0: 那你母亲那个是比较严重的、
1: 哎、
0: 有一般的同志还真就达不到说我都虚到那种程度了、
3: 嗯、
0: 但是他就是感觉到没有力气、
3: 嗯、
0: 要是走路说话的话可能是过个红绿灯他都忘了，就我要停下来脚步还是走，他那脑子反应不过来，
1: 那可
0: 危险啊，那你这种就是那个虚的、
1: 嗯、
0: 就是气虚血虚的一种表现、
3: 嗯、
0: 我基本上倒没有这么严重，我就是觉得精神头不够用、
3: 嗯、
0: 然后那个就开始吃的那个 Q 食啊、嗯，我觉得对我的养护吧，我首先做一个受益者来讲，我觉得我挺受益的，至少你看我现在还行哈、
1: 啊，是、啊、
0: 精力还可以。
1: 咱们做一个节目，气还够用啊。
0: 啊，这还不是这个是小事儿了、
3: 嗯，
0: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明显的身体乏力的表现出现了的话，
3: 嗯、
0: 有。

0: 条件的统治确实要从 Q10 这一方面去开始补一补。
1: 对，
0: 而且你要长期的缺乏这个 Q10 的话，它的确给心脏带来的负担还是很大的。哦，要是足够的补充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吧，有很多现象都会解放。你比如说上下楼啊，做菜呀、啊、收拾屋子啊，出门散个步啊，好些人说我活动活动，我扭个什么广场舞啊、嗯、哎，他都会觉得就是精力会比之前要旺盛。人他就怕堆，岁数越大要是越堆堆，我们北方叫堆堆，就是不精神、
1: 嗯、
0: 他萎靡不振的，他到哪都坐着、
1: 嗯、
0: 他没有精神头、
1: 嗯、
0: 那么他的身体不会好起来的。
1: 那是
0: 哦，
1: 对
0: 啊，对对，
1: 所以说咱们平常气儿不够用，然后就容易累，
0: 对
1: 对吧，心脏又经常发闷心慌，足两步气短的朋友们，我觉得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哈、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心脏给了你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了，
0: 是
1: 对吧，咱这个跳不动了，或者是对吧，
0: 是
1: 这个我就要给他有一个助力了啊。
0: 是的，因为你有母亲那个、
1: 嗯、
0: 他的那个经历，所以你可能对就是类似于岁数大了心脏不太好的这个朋友是比较敏感的、
1: 嗯、
0: 因为你母亲就是这个状态。
1: 对，
0: 但确实是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也是推荐大家去吃这个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但是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它呢就是我怎么说，就是它没有办法我们自身再去合成，
1: 嗯，
0: 基本上35岁以后就不再合成了、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消耗、
1: 嗯、
0: 有的人消耗的慢的能挺到40岁左右，有的人消耗的快的他可能35岁基本上就会出现各种乏力呀、啊、酸痛啊和一些憋闷呐、啊
1: 嗯、
0: 甚至平躺的时候就觉得压气的这种现象、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建议大家去吃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好多那个听众朋友吧，嗯，要是按膳食指南来说，他们更简单，就是告诉你35岁以上就要吃，但是他们不会给你解释说为啥35岁以上要吃、
1: 哎、
0: 就真的是跟人的精力也是有关系的。但、
1: 嗯、
0: 但凡是能写在那个典籍当中的、
1: 嗯、
0: 都是真理，咱都不用想，人家告诉你咋做你就咋做。
1: 对的，市场上面这么多辅酶 Q10 啊、咱们就是到底哪一款好，
0: 嗯，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听过来听过去就觉得赵林老师还是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有8项专利的这个辅酶 Q10 还是不错的，对吧、
0: 嗯、
1: 还我觉得至少、赵林老师是比较偏爱的，所以我就想再进一步的再往里面再探一步哈、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有8项专利说哎呀我有8项专利，但是这8项专利到底我们对咱们这一粒辅酶 Q10 它的好处在哪里。哎，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
1: 嗯，
0: 就是因为是专利技术嘛，它肯定涉及到人家保密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有一些东西哈，就即便是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
1: 嗯、
0: 因为的确涉及到人家秘密的技术了、
1: 嗯、
0: 但是我就跟你讲哈，就是一个事儿你自己记住、
1: 嗯、
0: 就能为一个东西然后花心思能够给他、
1: 嗯、
0: 踏踏实实的然后去研究它、
1: 嗯、
0: 去用心去对待它的这个事情，它一定不简单的。我就跟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个例子啊，
1: 嗯嗯嗯，
0: 你就我吃的这个辅酶 Q10，你可以倒出来，
1: 嗯，
0: 你看一下它里面的胶囊粒儿。
1: 哎，我来倒一下。
0: 嗯。
1: 哎呦。
0: 对，你倒出来的胶囊粒儿，你看到那个胶囊粒儿，你第一瞬间会不会觉得，哎，这么大点儿？怎么这么大点儿的一个小东西？
1: 哎哎、对不大。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因为好多好多人看到的那个辅酶 Q10 的那个东西呢，它粒儿基本上得这么大，得比你的指甲要大，对吧？有的是细长粒儿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哈，能够做到这么小而纯度又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10， 它其中就涉及到它本身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专利的东西。你咱们就这么想，专利是什么？就是原来没有的技术，
1: 嗯，
0: 人家自己去创造出了技术。那你想，原来都没有，他自己去制造，你说这个过程会是很简单的吗？
1: 那不是，
0: 肯定
1: 造一的这个过程呀，
0: 对
1: 对吧？
0: 他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突破所有的难关，最后才会成就这个专利的技术。所谓的专利就是别人没有，只有我有。
1: 那是。
0: 而这个里边，你想啊，能够成就辅酶 Q10，我们所说的含量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你能够提取出来，你要知道这里面技术涉及到什么，这个含量提取的技术 含量里边的东西是有好有坏的，就里边的内容物是有好有坏的、
1: 嗯、
0: 这里边好坏怎么去分定、嗯、就在你提取的这个技术这个里面。你想啊，你说现在 Q10 它本身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粒儿和粒儿之间，它和它之间这么几种，那么差在哪里？
1: 嗯，我觉得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个差别
0: 好大，它肯定是在技术的这个上面啊。而这个辅酶 Q10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看专利号 ZL，
1: 哎，
0: 我看啊，
1: 我来看看一下，
0: 2014，对对，
1: 然后10850705720234，
0: 对对
1: 对，
0: 这个技术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它这个专利技术是什么？
1: 嗯，
0: 从这个发酵菌体当中提取那个 Q10 的提取方法。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它当时运用的是亚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它就是把发酵体当中的 Q10 最大限度的提取出来。大家可能听不懂，
1: 对，
0: 这技术谁能听得懂？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提取不好，这个辅酶 Q10 你吃到的里面就会含有一定的破乳剂。
1: 破乳剂？
0: 破乳剂是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1: 哦、
0: 它会损伤你人体细胞的东西。如果你技术好、
1: 嗯、
0: 这个东西完全能够被剥离出来。如果你技术不好、
1: 哦、
0: 那么这个东西就会留在你吃的辅酶 Q10 的里面，你吃了你就自己吃进去了、
1: 哎、
0: 你吃进去的话，你是 Q10 吸收了，但是破乳剂的这种成分你也被身体吸收了。它吸收了有什么好处？没有好
1: 处，
0: 它只会破坏你的细胞、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辅酶 Q10 之间为什么有的好几百块钱，七八百块钱，有的一百多块钱就会给你、
1: 嗯、
0: 这就是技术的差异，而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的。
1: 哎呀
0: 啊！而这一点，刚才我让你念的那个，就你说那个专利号的那个东西啊，
1: 对，对，
0: 那一个专利是什么？他就为了这一个专利来破除破乳剂残留的问题，花了七年的时间。你能想到吗？七年的时间就为了让破乳剂从 Q10 当中消失。
1: 哎呦，
0: 哪一个厂家会投入七年的时间不挣钱？我专门去破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叫专利，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0: 他做到了，
1: 坚持了，
0: 对，他做到了。所以他的辅酶 Q10 我且不说有他有多好啊，但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样，
1: 放心，
0: 那肯定放心呐、
1: 嗯嗯。
0: 所以你想想，你看到的这一小粒里边是纯正的、
1: 嗯、
0: 纯纯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毒副残留的一个问题。我感觉反正你看我吃了七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0: 到现在来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比他这个技术还厉害。你看你随便去打听，哪有一种辅酶 Q10 用把这个几项专利全都放在一个产品的
1: 上
0: 面、
1: 啊、
0: 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你这个东西不是瞎写的。
1: 对，
0: 所以你说这八项专利到底成就了什么？最后的这个辅酶 Q10 摆在大家的眼前，它最后成就的就是我们普通的服用者，成就的是大家，成就的不是他们的荣誉，成就的是你在小小的一粒当中你吸收的是巨大的能量，
1: 这份匠人精神。
0: 对对对、嗯、这个是。所以哎，我不敢说人家家是最好的，但是我确实吃了这么多的年，也有感情了。你说你要再好的东西拿给我的话，我可能都不会去调换这个东西。
1: 其实适合自己
0: 的
1: 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辅酶 Q10， 不管从含量上来讲，还是从品质上来讲，还是从专利上来讲、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其实这个辅酶 Q10 啊，我们人体现在没有办法合成。
1: 嗯，
0: 你现在35岁之前消耗的都是你娘胎里带来的，你35岁之后基本上你就需要外源性的去补充了。
1: 嗯，
0: 膳食指南告诉大家50毫克以下基本上就可以。
1: 嗯、
0: 那你能达到这种48，我觉得我就够了。反以后大家有机会能够去用上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哈、
1: 嗯，
0: 无论是你想要护心呐、啊，还是抗疲劳啊、
1: 嗯，
0: 还是想去辅助改善我们的精力啊，嗯、基本上像我似的，反正一天一粒儿、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早吃早饭的时候吃、
1: 嗯，
0: 我要忘了的时候就吃午饭的时候吃。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随餐吃，要方便一些。
1: 嗯嗯嗯、
0: 反正一天就一粒儿呢、
1: 嗯，
0: 挺方便
1: 是吧？别把它当药，
0: 对，挺方便的。
1: 嗯，
0: 反正。 之后吧，我看看啊，那个厂家的那块吧，没太，我跟他之间没太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

0: 以后要是有那个机会的话，其实我也想跟他好好聊一聊。
1: 嗯，
0: 其实如果有机会大家能用上我这款的话，我觉得就省去了大家挑选的一个麻烦。但是问题就是它呢，那价格上稍微的会比较死板一点。我不敢说它不降价，
2: 因为从今天来赵征老师所介绍的来看，含量又高，品质又好，八项专利，人家厂家就是价格高稍微许高一点不是没有道理啊。当然了，我们作为老朋友来讲，作为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事儿还是有想法的。
0: 我觉得你有点得便宜卖乖的那个感觉。
2: 对吧，比如讲说咱们这个都想本比方讲一粒儿，我们吃下去以后我们的吸收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对吧，然后咱们花一块钱就能吸收到一块钱的东西。对吧，别花一块钱吸收到五毛钱的东西，这好像就是再便宜好像自己也是有点那个啊。
0: 我能够感觉得到，其实你话里话外的意思还是说想让我找人厂家去聊一聊，然后看看价钱的上面能不能给大家就是更大的一些优惠。
2: 对。
0: 对吧，然后让你花一块钱能起到十块钱的效果，是不是？
2: 那就太好
0: 了。这是你隐身的意思吗？
2: 那就太好了。
0: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你刚才肯定没有仔细去看那个我的那个 Q 十，其实我那个 Q 十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殊的一点，
2: 我来看看，
0: 就是它里面添加了维生素 C。
2: 维生素 C 太稀疏平常了呀，我所以我没有。
0: 但你看着有 Q 十里边有维生素 C 的，
2: 哎，你这么一说就是啊，那为啥要在 Q 十里加维生素 C 呢？
0: 那肯定有用啊！你想维生素 C 它是干什么的？
2: 我
0: 抗氧化的，
2: 抗氧化，
0: 对
2: 吧？对
0: 对,
2: 对，大家都说抗氧化，
0: 对对对，然后能提高我们人体的
2: 免
0: 疫能
2: 力，对对对。
0: 但是你别忘了，维 C 在医学上它有阻止动脉硬化速度的这么一个优势。这个维 C 呢，就有帮助我们去延缓动脉硬化发展的这个速度。这样它配合上 Q 十来讲，这不如虎添翼吗？
2: 那是。
0: 所以在之前我师父亲自去抓的一个实验当中，我们就拿那个 Q 十跟那个维生素 C 配合使用，在患者临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组合，能够减少心脏病的发病几率，这个是有数据的。他在服用 Q 十和维 C 组合之后，发生心脏病的危险率，女同志降低了34%，男同志降低了21%。就一个小小的维 C，
2: 对呀，
0: 就达到了。所以我说，人家研究这个辅酶 Q 十啊，光一个技术用了7年的时间，他突破的绝对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人的人心，对吧，很用心的东西，是不是师傅？
3: 是
0: 啊，有维 C 在的话，它 Q 十更稳定，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它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3: 对，咱们从中医这个配伍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他们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辅酶 Q 十呢在这里是主要，维 C 呢是辅药，这样呢一主一辅才能让它的功效呢达到最大化。这和咱中医呢这个用药这些思路呢都是一致的。这样的配伍得当以后，才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0: 君臣佐使跟中药一样。
2: 对对对。你看咱还是咱们人老厉害啊，人老就是把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用到了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配方上了啊。
0: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其实这么一讲的话，我算是明白点了啊，我算是明白了。就是说从含量到技术到配方，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啊，赵林老师吃的这款辅酶 Q 十，是应该说是拉满了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你看含量也快要到顶了，技术7年8项专利，对吧？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含量啊、配方啊等等，又特别符合这种主要辅药的中医的理论的东西，中西结合。有赵林老师这个亲身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比任何的包装啊、广告啊、什么东西啊，都有利啊，都有利。
0: 反正
2: 我就信你呗。
0: 反正遇到好东西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其实我在心脏的这个上面，我下了很多的功夫。因为我心脏打小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师父有很多年，就是无论是在我小时候，还是我成人，哪怕是我姑娘出生了以后， 其实我师父有很多面，我昨天晚上回去我就想哈、啊，我说真的，我师父就是潜移默化的在生活当中为我的心脏养护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师父还有我研究院的一些人，跟着我师父他们带的一些博士什么的哈、啊，他们就是共同去整理，然后有一本叫做《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本书。
3: 嗯，
0: 我就说这里边倾注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心思在这个里面了。
3: 嗯，
0: 反正我大哥告诉我的，他说你师父为什么非得要做这么一本书，因为可能在整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吧，涉及到心脏维护的事情我师父做的很多，但只是我那像我一样的那个心脏不是特别好的同志，包括后天因为劳累因为生病影响到心脏的这个同志会很多很多，所以怎么能把这些好的方法能够传承下去，我师父在带头，然后也有一些很多的专家朋友和我师父带的一些团队嘛，完大家共同起草了这本就是神奇的辅酶 Q 十这一本书。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草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么些年我师父为我做了太多了，因为上面记载了很多很多在生活当中遇到，比如说有的同志有眼睛干涩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利用辅酶 Q 十和其他一些营养元素去悄然的解决你迎风流泪呀、眼睛干痒啊或者各种炎症的事儿，也包括有一些风湿骨病的同志怎么利用辅酶 Q 十的和食物的搭配，然后让它能够就是在你的骨骼这方面再起到一些作用啊，他总结了好多好多的方法。所以这本书昨天你就说嘛，说能给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哈，
2: 对对，
0: 我跟那个印刷那边印刷厂那边联系了一下，他昨天没有空回答我，但是好像那个叫什么排叫排版呢、啊、叫什么东西好像都已经完成了、
2: 哦、
0: 啊，最后到什么样的那一步吧我现在也不知道、
3: 嗯、
0: 反正要是有机会的话，哪位同志要是需要的，比如说你真的家族里边就有心脏不好的，或者自己的心脏就不太利索的，或者跟我一样先天性就不太好的、
3: 嗯、
0: 那么这样的同志的话，有需要的等我这儿完成了你就申请，然后就让工作人员给你拿一本回去，里边的方法呀教你怎么去制作一些有效的药膳啊，怎么去进入食物搭配呀、啊
3: 嗯、
0: 怎么去养啊，反正有好多的建议都在里边。
2: 那太好了。
0: 嗯，因为这本书承载着是我师父对我的一份关爱。
2: 对对对。
0: 反正以后有机会的话吧，我会把这本书跟大家去分享。
2: 好嘞。
0: 好吗？
2: 我们会在出版了之后、我们也会跟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汇报啊，来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我相信也不会时间太久。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总结一下哈，咱辅酶 Q 是三好八专利，什么好？含量好，对吧？48毫克，大家记住，一天一粒就够了，相当于国家膳食指南要求的，相当于顶格标准了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是配方好，添加了维生素 C， 能够促进吸收，效果呢，功效呢，翻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剂型好，哎，小小粒儿的好吞咽，软软胶囊不卡嗓子，浓缩的就是咱的精华，对吧？还有呢，8项专利能保证我们的纯度高，吸收好，效率高。这么好的产品，咱们一起啊，等着赵宁老师明天和厂家沟通完以后，给咱们带来一个惊喜的消息。时间关系，我们上半场呢就讲到这里，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问题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健康咨询。那么就先欢迎咱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0: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0: 哎，这两天听你讲这个辅酶秀食啊，
0: 嗯，
10: 还有不少的说道啊。
0: 当然。
10: 要选含量高的，还得加维生素最好吸收的。嗯、赵宁老师。
0: 哎。
10: 我就是听你讲的这个辅酶秀食啊对心脏好。
0: 嗯、
10: 哎、
0: 嗯、
10: 我也想买点吃。
0: 嗯。
10: 我现在啊就是高血压带着心脏也不好了。
0: 哦。
10: 这个干点活呢就觉得累得上。
0: 嗯, 嗯, 嗯。
10: 我这心啊就发慌，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嗯，
0: 那你要是血压带着心脏的问题的话，你保护心脏只是其中之一啊，血压也得稳定住才行啊。你
10: 是啊，
0: 你那个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10: 我高血压这个时间挺长了，吃的药呢、
0: 嗯、
10: 还得到140左右呢。
0: 哦，140左右、
10: 嗯、
0: 其实还可以。140也不算高啊，你是低压140啊还高压140啊？
10: 高压。
0: 高压那140左右是可以的呀，那你就说明降压药还是可以的。你吃的什么药？
10: 但是我吃的消本地平到140、
0: 啊啊、
10: 这个消本地平控湿片吧、
0: 啊、
10: 就是吃的这个。医院给开的。
0: 消本地平控湿片，对，它就是好一点，控湿片嘛，它是那个能够缓慢的在身体释放，24小时有效。但你很地平吧，虽然把你的血压控制的挺好，但是如果长期的去使用的话，它的确对你心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长时间的服用这个药呢，会引起你的心悸，包括心动过速的这些情况。那你不行，你找你大夫啊，你那个给你换一种这个降压药，因为你现在心脏已经不舒服了，我考虑可能有很大的几率跟你吃的药是有关系的呀。
10: 啊，原来还跟降压药有关系
0: 啊？有啊。
10: 我说我这心脏有时候怎么跳的乱七八糟的感觉，总是心慌、
0: 嗯、
10: 啊，总是心慌，时不时的呢、
0: 嗯、
10: 就有点难受。
0: 嗯。
10: 稍微活动多了吧，就跳的可厉害了，砰砰的。
0: 是吧？你一定没有仔细去看消本地平的说明书。
10: 嗯，
0: 一般的同志都不会好好看，因为字儿多，还太多了，字儿还小， 是吧？我能理解、
10: 嗯、
0: 但是这个药的确对心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我不建议大家长期去吃，而且你现在已经有反应了。我给你一个方案啊，第一个到医院去换降压药，因为你现在血压还算是平稳的、
10: 嗯、
0: 你可能小剂量的再溜着一点、
10: 嗯、
0: 慢慢的就可以对身体的调整之后对你血压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就可以从另外的层面上去调制一下。第二个的话，你的心脏已经受累了，咱不能不管它，对吧？那么你用辅酶 Q10 啊，或者说吃对心脏好一些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这个策略现在是非常适合你的。
10: 嗯，赵宁老师、
0: 哦、
10: 那你给我这个联系的这个辅酶秀食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我也想用啊。
0: 那我现在吧跟厂家之间我们没有谈好，就是价钱这个东西吧，你要按照我的零售价的话、
10: 嗯、
0: 那就没意义了，那我就告诉你什么品牌你自己去买去就得了。但如果说要是大家一起去买的话，我先跟厂家直接走，咱就不通过什么药房，也不通过什么经销商，这样的话他不他能少，就是我们能少花点钱，人家厂家不见得赔，但是我们能少花点，是不是？所以
10: 好的，赵宁、
0: 再等等等一段时间，然后我看看跟人谈谈这个价格，能便宜10块是10块吗？ 是吗？
10: 嗯，好的，赵宁老师，我这是等你的消息。这一个产品能拥有八个专利
0: 啊？对，
10: 那这个产品肯定是差不了。
0: 嗯，
10: 多少钱呢？倒是没有关系。
0: 嗯，
10: 我们老百姓啊，说啥也不懂，这方面您是专家呀，我们就信您呗。
0: 哎呀，谢谢你哈，算不上什么专家，可能在营养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多了吧，而且这个辅酶 Q。

0: 吃哈，我别的不敢说怎么样，但是我吃的这款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那我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然后您还是像那个样子啊，你自己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那个血压的问题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尤其是你那个血压的那个事儿，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片这个吧，找大夫然后给你调整一下用药，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
1: 这位朋友啊，你看刚才宁宁说的呀，对啊，高血压呢，你看呢，它只是一个这个指标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要是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高血压呀，长期下去以后呢，造成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这样一来呢，咱中医有句话叫做“一脏有病，累积他脏”，是吧？所以时间长以后，他们互相影响，就会涉及到心、肝、脾、肺、肾脏器呢，多脏器的损伤。
0: 高血压还是风险比较大的，别看你现在已经140左右，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那你停了药之后会怎么样，咱谁也不敢冒险，所以你让那主治大夫给你再调整一下用药。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降血压，像你这种血压并不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的物质去代替，你比方说你用点玉米须子啊，放点山楂干啊，你比如玉米须子你要用15克的话，山楂干放个10克左右，然后加水代茶饮也是可以的，它也有那个降脂降压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所以您这个就这两条路，一个找主治大夫，一个 Q10 可以去用起来的，刚才我给你的方子也可以用啊。
2: 好嘞，好的好的，那我记住了，谢谢赵宁老师，
0: 不客气了，
2: 那个还有富民Q10，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再见。
0: 我问一下，问一下，完事再给你个准信儿 啊。
3: 好嘞，好嘞，
2: 好嘞，
0: 哎，
2: 好嘞，
3: 好的，
2: 好嘞。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也能感受到咱们这个大家对于辅酶 Q10 的渴望。不过呢，目前咱们老师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有八项专利的辅酶 Q10 呢，老师还在积极的帮大家联系当中啊。场外的朋友我都要说一下，就是咱们暂时还没有办法去报名啊。后续有消息咱们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好吗？来，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5: 您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
5: 赵老师，
4: 哎，
5: 林老师，您好，
4: 您
5: 好，
4: 您好，
5: 今天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姓钱，叫钱信初，今年74岁，是浙江省湖州市人，
4: 浙江省，
5: 有一个产品叫辅酶 Q10 胶囊，
4: 您吃的是辅酶 Q10
5: 保护心脏，
4: 对对对对，
5: 在心血管呢也有很大帮助的。
4: 哟，您了解的不少啊。对，是这个作用。
5: 我已经吃了3年多时间了。
4: 怪不得，
5: 很方便，
4: 感觉怎么样？
5: 很方便，每天吃一粒嘛。这个产品的效果啊，是非常好的。我在这里呢讲一下自己这个亲身这个经历的那个体会。早在7-8年前呢，我每年做体检了不啦，都有心律不齐啊。
4: 你有心律不齐、早搏
5: 等情况啊。
4: 这问题还不大呀。
5: 就在2021年3月份嘛。我突然发现自己有胸闷、胸痛。这个一阵一阵的痛。
4: 那个时候有
5: 心脏部位
4: 有疼痛了。
5: 就感觉不对头。所以然后我做了个心血管造型，心血管造型呢做出来以后呢，发现我连在那个心脏的一个主要的血管
4: 大血管
5: 已经堵塞了80%了。
4: 哎呦，那你这个得介入
5: 了。堵塞了80%了，那么医生说，如果再还有个20%也堵塞的话呢，你这个命就没有了的了。后来医生呢，当场给我做了手术。这个放了一个支架，
4: 介入手术，
5: 放了个支架，放了支架以后呢，我手术以后呢，是那个辅酶 Q10 啊，这个产品，吃了以后啊，效果很好，每一年这个复查。

0: 所以一切都是很好的。
1: 哦，这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了，是不是？
0: 那么以前那个心里不喜啊，早搏啊，胸闷啊，胸痛啊，这种现象呢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就辅酶 Q 十，你早吃是对的，
0: 所以我认为辅酶 Q 十这个胶囊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好。
1: 嗯，好好好。
0: 以后啊还要坚持吃下去。
1: 嗯，我觉得挺有必要的。那您这 Q 十吃了，心脏没有不舒服的了？那有什么今天是我能够给您解决的问题的呢？
0: 主要是年纪，可能是年纪大了一点啊，就特别的怕冷。
1: 怕冷。
0: 怕冷，这个手脚啊冰凉的。当时我在医院里也问过医生，医生说是你可能是这个血管啊，可能是细。你这个
1: 血管细，末梢神经。末梢血液流动不好有可能，但是中医上辨病这个的话有可能是阳虚的一种问题。但您那个您说您现在的这种症状你还有没有别的？你比如说小便是正常的吗？
0: 小便这个就是企业比较多了。
1: 企业多了。
0: 企业很多，特别是到了夏天好一点，因为出汗嘛，是吧？现在冬天了以后嘛，就是晚上特别是到后半夜。这个企业的厕所就是要四五次了呀。
1: 那你这晚上不用睡觉了，后半夜几乎就是折腾卫生间厕所的。
0: 我到三点半以后就醒了呀。
1: 哎呀，就是几乎都是因为上厕所，所以后半夜睡觉都不踏实了，是不是？
0: 是。
1: 那你睡觉睡不好，那你心脏会长期以来会受影响的。那你那个小便，你阳虚的问题，肾阳虚的问题是需要调的，要不然的话哈，我就直讲了，你要时间再长的话，你容易落下一个憋不住尿的问题呀、啊。你知道不？他固摄不住啊，到时候更折腾了。年龄越大，到时候越折腾，你说怎么办？一着急，一激动，一站起来，一咳嗽。
0: 情况，就晚上啊。晚上睡在床里，要尿了，尿了以后是等到你坐起来。坐起来，你走到厕所。就是自己家那个厕所比较近的了。就是，你还走不到。有时还要可能要流到裤子上面一洗，这样子，所以憋不住，就是憋不住，
1: 就那么几步都憋不住了。
0: 你尿了嘛，总要憋得住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上厕所这个肯定要憋得住的了。
1: 你这个跟寒有关系。就手脚凉，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加重，就跟寒有关系。那这回我用中医中药的方法给你调一调这个寒，把这寒去掉，然后增加一下你肾阳的那个功能，这样它闭锁的能力就会增强，你这个尿液至少不会往下漏。就是你最起码你家那个卧室到卫生间这几步你能挺得住，不会再往外漏了。而且您本身保养的习惯是有的，也很注重养生，对吧？但是你就这个有一些小问题控制不住，这个调一调。那我这么的，我请我师傅直接给您开那个开个方子，因为男同志更了解男同志，让我师傅给您开个方子，给您尽快调理一下。调理完了，就您这个小便的这个问题和手脚凉的这个问题，您就看它很快就能够缓解。师傅您看给他调一个吧。
0: 好的，谢谢。
1: 没事。
2: 我给你出一个小方子，你可以到药店那儿买一点药，这里边有覆盆子13颗，一枝仁15颗，
1: 覆盆子一枝仁
2: 15颗，锁阳13颗，鲜毛13颗，附子10颗，肉桂8颗。
1: 我先记吧，他记不下来，我先记吧，记完了我给工作人员传吧，我帮您记。
0: 好的，
2: 生姜3克，大枣，
0: 谢谢老师了啊，
2: 4克啊，这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呢是温肾助阳，益气补肾，第二呢可以通脉散寒，固尿止遗。你用上它15天啊，然后的呢。把信息反馈回来，我还可以给你随时
1: 调两味药，这就慢慢就利索了。就是15天左右，你用完这个药之后，你的症状就有所改善了。然后我师傅少给你去两样药，再调一调，这就好了。
0: 好，谢谢。
1: 方子我记下来了，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吧。
0: 好，
1: 好不好？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哎呀，您客气了。

0: 啊，客气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啊，祝您健康，再见。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请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无论您是向赵宁老师了解健康知识，还是需要人老为您提供中医方面的建议，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2: 人老好。小陈你好啊。
1: 哎，你好。
0: 嗯，好，多好。
2: 赵宁老师啊。
0: 哎，
2: 我有一个星期啊没听你的节目了。
0: 咋的了？
2: 哎，因为我和老伴啊去给儿子啊去照顾小孙子去了。
0: 哦，
2: 我今天才回来。
0: 啊，
2: 刚才呀听你讲那个抚媚秀词哈。哎呦，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呀。
0: 怎么的？
2: 因为吧，我之前呢你说这款抚媚秀词哈，我用过呀。
0: 我说的那款就是我自己用的那款吗？
2: 对呀。
0: 啊，
2: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抚媚秀词。有这个八个专利。每粒含48毫克。
0: 哦，那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有专利技术的，只有我吃的那款，别人家没有。
1: 那
0: 咱俩应该是用的是
1: 一
0: 款。
2: 啊，那肯定是他呀。
0: 对。
2: 哎呀，我这还是儿子托别人给买的。因为我之前呢，那心脏不好，冠心病。完了我还心慌。带的我全身都没劲儿。走路走多了吧，这两个腿就浮肿。但是你说我用上这个抚媚秀词啊。没几天呢，我这腿肿啊的情况啊就好了。以前用手一摁呢，就一个坑啊。我用了也就半个月，我就感觉还喘气儿哈。哎呀，顺当不少啊。而且这个心跳啊也有劲儿了。不慌了，我现在就感觉我的心里有底儿了。
0: 是不是它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的平稳，对吧？
2: 对呀。
0: 而且一说呢，里边还把维 C 都添加进去了。Q10 和维 C 的组合再加上有8项专利的，那你跟我用的肯定是一款。我吃他们家能吃这么多年啊，也是因为其实结果还是挺好的。就我自己的感受是最深的。我就精神头啊，从这个每天的状态呀，包括我师傅服用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我说心里话啊，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但是你说赵宁老师儿子给我买的抚媚秀词啊，我早就用完了。后来我自己啊去药房也找过这款。太贵了。当时啊我就没买。我买的一般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含量啊，这款哈、啊、差不多，那一盒都200多块钱呢。
0: 那当然了。
2: 但是
0: 200多都是便宜的。
2: 就是啊、我用完了之后啊，说实话没这个效果好。等我再去找咱们这款呢，没有货了。这次你一定帮咱们争取一下呗，给咱们组这个团购。
0: 团购
2: 是不是
0: 啊？你说让我带大家，然后上厂家那儿去。
2: 对呀、啊。
0: 哎呀，
2: 你再让我接上用上这个好的抚媚秀词，要不然那个太贵了，长期吃啊，说实话真是吃不起呀、啊。你就给咱帮帮忙呗。
0: 等我下了节目的，然后我再跟厂家呢去谈一谈。明天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一个答复。
2: 对了，赵林老师，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2: 你我还想买你们那本书。我和老伴儿吧都想要，你说我在哪儿去能买呢？
0: 买啥书啊？你就我那个养护心脏的那个 Q10 那个书，是不是啊？
2: 对呀，
0: 那个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在出版社呢。我们跟大家讲嘛，我说这个事儿吧哈，你还花钱，我们都是自己家的书，你花什么钱？那都是我师傅啊，还有我们一些就是工作人员，哎呀，反正花了不少的心思，有很多的那个医学教授，反正一起写的那本书。回头你们需要的话，等他印刷完了，我给你要一本不就得了。
2: 哎呀，
0: 花啥钱？
2: 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是不是啊？
2: 谢谢赵宁老师，谢谢尹老，
0: 哎，
2: 不打扰你们了。
0: 好，
1: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健康分享。通过这款抚媚 Q10 呢，我们也知道了您改善了心脏不适的情况。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大家记住了，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 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

0: 影子，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

0: 7102874 4007102874。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2: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两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2: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
1: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3: 400710-2874，
1: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

0: 没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那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顺溜。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垫片材料其实就是氨糖。氨糖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呢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那软骨呢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把我们的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关节问题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要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就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看。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困在家里关节不好不是真的就像你想的那么一个小毛病了，你走不稳又走不痛快又走不远。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电话抓紧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 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

0: 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关节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关节的问题啊，是越早养护越省钱，越晚养护越受罪。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等疼得厉害了，走路都费劲了，才想去医院买点产品。那个时候其实软骨啊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恢复起来慢不说，花的钱呢也是多得多。咱们现在呢，趁着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您那是自己关节不舒服呢，还是说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喽。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占住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

0: 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 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

0: 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

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

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

0: 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0: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0: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中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4: 好的啊。
3: 这个听友啊，他是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4: 好的啊。
3: 这个听友啊，他是青光眼，人家下手快啊，第一天就把名报上了。所以昨天他就收到了微囊叶黄素了，收到之后啊，他马上就吃了一粒儿，结果就这一粒儿他有变化了。今天早上他是一起来拉开这窗帘，阳光不就照进来了吗？他发现自己眼睛居然没疼，也没流眼泪，就是以前那种胀乎乎的那个难受劲儿，今天早上没有了。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实打实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非常高兴啊，就第一时间跟咱们反馈
4: 啊。
3: 嗯，
4: 这个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啊叫他看得见的叶黄素。
3: 是的，
4: 就是因为啊他真真切切的让大家看到效果。
3: 嗯，
4: 就拿这个青光眼患者来说，微囊叶黄素啊把95%的叶黄素都补充到他视网膜上了。
3: 对，
4: 哎，就好比给眼睛啊戴上了特制的墨镜，
3: 嗯，
4: 把95%的蓝光和紫外线都过滤掉了，
3: 对，照射不到了。
4: 哎，所以这患者刚用了一粒，背光情况就改善了。
3: 嗯，
4: 要是坚持长期用，像疼痛、怕光、眼睛模糊这些毛病，
3: 嗯，
4: 慢慢的就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保证他后续视力啊不会再下降。
3: 非常好。这就是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了啊。你像这个听友，我也了解到说他这些年吃的叶黄素啊 没有十种也有八种了啊。
4: 啊。
3: 但都没什么用，只有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吃出效果来了。所以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啊，就这个畏光情况的改善，对于青光眼朋友来说，它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看到希望了。
4: 对，那肯定的。
3: 嗯。
4: 我们眼病的患者呀，吃叶黄素也好，吃药也好，其实我们真正希望的就是吃完之后啊，真正让我们眼睛有变化。
3: 没错。
4: 哎，视力好了，叶黄素我没白吃。
3: 嗯。
4: 钱呢才没白花。
3: 对，这就是吃出效果了。所以他一大早就给咱们打电话啊，跟咱工作人员那真是软磨硬泡啊。就要工作人员再给他多订几瓶。他怕之后啊，一旦吃没了，你也买不到。你跑去香港买，就人生地不熟的，非常麻烦，而且到香港你也不见得能买到，就给咱工作人员整的也是，哎呀，实在没招了，就让我问问您，说孙主任，您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开一个后门？
4: 这个确实说哈，很遗憾，没有办法。
3: 嗯嗯，
4: 任何人呢都没办法给他开这个后门。
3: 哎呀，太遗憾了。
4: 哎，因为我们各个地区也一共就10000瓶。
3: 对，
4: 现在活动啊才第二天。个别地区啊已经没货了，
3: 非常抢手啊。
4: 对，要是我们人人呢都想多订，那这点叶黄素啊撑不到活动结束就抢光了。
3: 对，
4: 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
3: 嗯，
4: 每个人呢限购10瓶，也希望每个听到节目的患者呀，咱们听者都有份儿。
3: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
4: 对，
3: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体验一次真正吃出效果的叶黄素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价格也不贵，一个月平均下来不到200块钱。
4: 对，
3: 嗯，
4: 所以说为什么它性价比高呢？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也不会有太大经济压力。
3: 对，
4: 而且它呀是实惠大包装，
3: 嗯，
4: 一瓶啊能用2个月。最重要的是，你吃了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问题，视力啊不再一天天下降。
3: 嗯，
4: 所以说你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你吃它呀可以及时的补救视力。
3: 没错，
4: 让视力啊别再继续下降了。
3: 对，守住你的视力。
4: 所以说，虽然每人呢限购10瓶比较少，但是也够大家用一阵子了。
3: 嗯嗯，
4: 哎，我们先用着，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3: 嗯。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错过这次机会，咱说实在的，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啊。
4: 对，
3: 尤其是那些眼睛已经出现问题，或者说哎呀，我担心啊，担心眼健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富含11大营养物质，吸收率高达 95%， 就每一粒呢都能让你吃到视网膜上。咱说趁着现在微囊叶黄素还有库存啊，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抓紧时间来报名。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咱说这一生当中啊，你能有几次机会能用上带专利的叶黄素啊。
4: 对，
3: 嗯，
4: 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对叶黄素真的不陌生。
3: 对，
4: 哎，很多人呢都在用，从几十到几百的，甚至是进口的。
3: 嗯，
4: 有的老年人家里边呢摆着七八种叶黄素呢。
3: 没错，
4: 但是带专利的叶黄素，大家可以看看，家里呀一定没有。
3: 是的，因为专利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保障啊。一方面，叶黄素的品质毋庸置疑是有保障的，否则它也申请不下来专利。那另一方面就是效果保障，让大家伙吃的每一粒都不白吃。咱说人这一生，你吃了那么多叶黄素，一定要体验一次带专利的叶黄素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4: 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美国专利。
3: 是的，
4: 含金量啊是最高的，它采用的微囊技术啊全球独一份。
3: 嗯，
4: 通过微囊技术把叶黄素啊变成纳米级别。
3: 这个大家不要弄混淆了啊！昨天咱就和大家说了，微囊啊不是胶囊，是一种技术手段啊。微囊叶黄素大家拿到手之后，它是片剂型的，我们要提示大家。
4: 没错，微囊啊是技术，胶囊啊那是剂型。
3: 对，两码事儿。
4: 技术和剂型啊是完完全全的两个概念。
3: 是的。
4: 那微囊技术呢，为了

0: 保证啊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1: 嗯，
0: 通过微囊技术让微囊叶黄素啊成为吸收冠军。
1: 嗯，
0: 它的吸收率也能高达 95% 以上。
1: 哎，
0: 吃的每一粒啊能都吃到视网膜上，
1: 不浪费，
0: 帮你吃到视网膜的黄斑区。
1: 嗯，
0: 带来的效果是能够改善中央视力的。黄斑区也是眼睛叶黄素含量最高的地方。
1: 嗯，
0: 也是对叶黄素啊需求量最大的区域。
1: 是的，咱每天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这个叶黄素，消耗量最大的地儿就是黄斑区，这也是最需要补的地方啊。补不到地方，那咱说你的叶黄素就白吃了。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吃叶黄素没有效果。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没吃到黄斑区上。
1: 是的，
0: 哎，那个就无法呀合成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值呢过低，
1: 嗯，
0: 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人就容易出现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1: 嗯，
0: 看东西就会变形，就会出现呢视野缺损、视力下降，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它要比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难治的太多了。
1: 是的，是的。青光眼和白内障呢可能说大家还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干预啊，但是黄斑变性，你要是不把这个叶黄素补进黄斑区，你就算吃再多药啊，打再多针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都起不到治疗效果。
0: 因为打针也好，吃药也好，都无法呀恢复黄斑色素密度。
1: 嗯，
0: 要保证黄斑区正常，就必须也保证黄斑色素密度在 98% 左右。
1: 哇、哦、是这么高的。
0: 哎，给大家讲个印象很深的患者。
1: 嗯，
0: 他呀就是黄斑变性，来我这看诊的时候看东西也变形，
1: 嗯，
0: 看门框啊都是歪的。
1: 哎呦，
0: 哎，从我们诊室出来进去这两次就撞了两次门框，之前呢就因为这个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不走直线就被马路牙子绊倒，
1: 嗯，
0: 脑袋呀都磕破了，去医院缝了10针。
1: 嗯，
0: 从这以后啊家里人都不敢让他自己出门了，
1: 害怕了，这太危险了啊。咱说眼睛真的是太影响生活了，对于大家伙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考验。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短视频上也看过哈、啊、盲人出行那真是磕磕绊绊不容易啊。
0: 对，你像这个患者呀、啊、他啊家庭条件还不错，
1: 嗯，
0: 查出来黄斑变性啊就在积极治疗，从来没断过药，但是呢黄斑色素密度从 80% 一直啊下降，下降了 50%、
1: 嗯、哎呦太多了，下降了、
0: 到了严重的时候就进行了玻璃腔体注射，每月一针、
1: 嗯、
0: 一针呢、啊、4000多块钱。
1: 我的天哪。
0: 哎、连续注射了半年，再加上吃药什么的，哎，乱七八糟这半年呢花了好几万。
1: 嗯，
0: 但是去检查发现黄斑色素密度啊仅剩下 30% 了。
1: 嗯，花了大几万，然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依然在下降啊。咱说这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并没有什么起色，甚至说症状还在不断的发展。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方法呀有一些是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没办法呀让症状完全不发展，
1: 控制不住。
0: 因为这些方法没一个能把黄斑区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上来。
1: 对，
0: 这个对于患者颜色的分辨、视觉感官，包括中央视力的恢复，它就啊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是的，咱说提升黄斑色素密度才是核心，才是关键。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啊黄斑变性治疗的难点。
1: 嗯，
0: 后来这个患者呀，我给他推荐的微囊叶黄素，哎，香港呢是口服的，有条件呢还可以去美国。
1: 嗯，
0: 美国有针剂。对于这样重的患者呀效果更明显。
1: 嗯，
0: 患者条件不错就直接也飞美国了。那边使用的就是一周打一针注射剂型，直接呀将微囊叶黄素注射到眼球里。
1: 嗯，
0: 一针的花费呢大概要$几千。
1: 哇，
0: 注射完当时啊他眼睛前面呢、啊、黑影就淡了一些。一周打一针，
1: 嗯，
0: 打了3针以后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了42%。
1: 嗯，上来了。
0: 这个时候啊他看到检测黄斑变性那个图案呢、啊、也能清楚辨认了。
1: 嗯，
0: 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啊也基本消失了。
1: 嗯，这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了啊，提升了黄斑色素密度，那么黄斑变形啊其他那些症状自然就好转了。
0: 对，后来啊他就改成了口服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一天一粒去坚持吃， 等到他用到半年的时候
1: 怎么样，
0: 他走路啊明显能走直线了，
1: 嗯嗯，
0: 哎，不往马路牙子上卡了，家里人呢也敢让他出门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恢复到80%了，
1: 太好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呢生活上啊基本没有影响了，
1: 嗯，
0: 所以说吃胃囊叶黄素啊一定要吃到黄斑区上，吃到黄斑区啊才能把症状控制住，
1: 是的，
0: 才能看到效果，进而啊稳定提升啊核心视力。现在呀、啊、他已经吃了5年了，
1: 嗯，
0: 他现在黄斑区的叶黄素含量啊就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视网膜功能也恢复正常了。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有这个黄斑变性的朋友，咱大家伙千万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走弯路了啊，
0: 对，
1: 你一定要试一试咱们这一款进口的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专利微囊技术，每一粒啊都能真正吃到你的黄斑区上，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色彩的辨识度，包括感光能力，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的感知。我们也是支持大家去检测啊，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替代不了的。
0: 因为微囊叶黄素它严格按照天然黄斑色素中叶黄素与玉米黄脂的5:1精准配比，
1: 嗯，
0: 这个比例啊和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色素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哎，是我们眼内啊先天的配比，这样啊才能95%的吸收率，同时呢5:1的营养成分比，还原呢人眼内天然的色素配比，
1: 嗯，
0: 在这个配比实现之下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
1: 是的，所以说每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它就能够补救视力，满足一整天的消耗，
0: 对，
1: 嗯，
0: 在香港啊我们管它叫补救型叶黄素，所以啊我们所有人呢、啊、现在去补救都不晚，
1: 嗯，什么时候都不晚啊，
0: 哎，你像现在很多人呢视力急剧下降的，你吃了它呀就可以把视力挽救回来，
1: 嗯，
0: 让大家眼睛啊每一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
1: 嗯，
0: 所以啊不仅是黄斑变性的人要吃，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种眼干眼涩的等等都要补充微囊叶黄素，
1: 都需要叶黄素，
0: 哎、
1: 嗯，
0: 因为它是真正吃了效果的。比如我有个患者是干眼症，
1: 嗯，
0: 天天揉眼睛，揉的眼睑都红肿发炎了，
1: 嗯，
0: 睫毛根啊全都是分泌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眼睛睁不开，出门呢、啊、必须得戴墨镜，
1: 嗯，
0: 要不然眼睛受不了。
1: 这个干眼症啊，孙主任，我之前也有点了解。你说它是大病吧，它也不算，但是患者是非常遭罪呀、啊。
0: 对，
1: 嗯，
0: 去医院呢，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但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1: 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哎，后来呢，就用微囊叶黄素重新建立视网膜的保护屏障，防止泪液流失，
1: 嗯，
0: 保护角膜。然后患者呢，就一天一粒去吃，大概2周后啊。
1: 嗯，
0: 早晨眼睛不再干涩了，一个月后啊他用电脑半小时可以不滴眼药水，
1: 哎，
0: 3个月复查的时候角膜荧光染色显示上皮损伤基本修复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他包里就带一瓶叶黄素，
1: 嗯，
0: 眼药水早就扔了，
1: 不需要眼药水了啊，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真的有很多干眼症的朋友，只要是每天眼睛啊都磨得哎呀很难受，畏光有异物感的，你都要尝试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只有是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它才会对视网膜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咱们眼睛的症状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非常快啊，
0: 对，再比如还有一个患者是白内障，
1: 嗯，
0: 黑眼球中间呢有一点点黑色，边上都已经白了，
1: 嗯，
0: 视力就剩下 0.1 了，
1: 哇，这非常危险了，
0: 哎，看人呢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什么也看不清楚，
1: 嗯，
0: 从卧室到门口一共10步路，稍微摆点什么东西就容易绊倒，
1: 哎呦，
0: 最严重的一次啊他觉得自己啊离墙还很远，
1: 嗯，
0: 结果呀、啊、一下子就撞上去了，额头啊撞了个大包，
1: 嗯，他已经失去这个距离的判断了啊，
0: 对，后来也听说微囊叶黄素好，
1: 嗯，
0: 就吃上了一瓶，吃完视力也就不再继续下降了，
1: 嗯，守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呢眼睛啊就好像水洗过一样，
1: 嗯，
0: 特别清凉，等他用完2瓶 感觉黑眼球比之前黑了。
1: 嗯，
0: 而且。

0: 对于距离的判断也更准了，就再也没有撞过墙。
1: 其实这就是说叶黄素吃到黄斑区之后它中央视力在提升的一种体现啊。所以说朋友们，好的叶黄素是要吃出这种效果的，它才是真正有作用的。
0: 没错，
1: 嗯，
0: 等他用完十瓶的时候啊，视力提升到了 0.3，
1: 嗯，
0: 看人呢已经能看清脸了。
1: 嗯，
0: 哎，像他这个情况啊，恢复到正常视力是达不到了，
1: 这是咱说的是实在话。
0: 但是后续的应用恢复到 0.4 0.5 问题不大。
1: 嗯嗯，
0: 这就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一样生活。
1: 所以现在咱充分理解了那句话啊，就是补救视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是的，
1: 嗯，
0: 患者自己都说啊，以前呢就等瞎了，
1: 就看不见什么希望了啊。
0: 每天呢都把眼睛蒙上，练习失明以后的生活。
1: 哎呦，为以后做准备。
0: 哎，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现在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眼睛看清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微囊叶黄素？
1: 嗯，
0: 因为啊，它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对，
0: 真正能补救视力的叶黄素，而且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大家拿到之后啊，可以看看配方，除了叶黄素，全是啊眼部必需的营养。
1: 嗯嗯，
0: 不仅不会增加眼睛负担，还会让你的眼睛啊越用越通透。所以说，对于白内障患者，微囊叶黄素啊是必须要吃的。
1: 没错，白内障的朋友，咱一定要打热线来报名啊。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
0: 对，
1: 吸收率高达 95%， 所以我们同样是吃叶黄素，一定要吃吸收率高的，吃最干净的，吃有专利的，吃上就能看得见变化的叶黄素。你坚持去用，越用你就会越发现啊，和你以往用的其他产品不同，越用你就越能明白为什么说香港地区的人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朋友全都在用微囊叶黄素了。
0: 对，再比如还有个患者，青光眼，
1: 哎，
0: 经常啊眼睛酸，动不动啊眼睛就红，看人家都用啊日本的一种眼药水，哎，叫银色眼药水，说是特别管用。
1: 嗯，
0: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但还是买了好几瓶。
1: 哎，
0: 刚开始用的真有效果，第一次使用后啊睁眼睛就觉得眼睛啊特别清凉。
1: 嗯，
0: 哎，过了半年，患者突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哎呦，
0: 而且眼压还高，眼球胀得特别难受，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
1: 嗯，这不仅是没起到治疗效果，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因为这种网红眼药水啊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氢唑啉。
1: 嗯，
0: 哎，属于肾上腺素类药物。
1: 哦，
0: 可以呀、啊、收缩毛细血管，所以说滴后啊红血丝会消失。
1: 嗯嗯，
0: 但这种啊退红只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啊又重回啊眼红甚至加重。
1: 孙主任，那这不就是激素的这情况吗？
0: 这种药的特点呢、啊、就是见效快。
1: 嗯，
0: 但是效果持续时间短，而且这种成分呢它还有轻度扩瞳的作用。
1: 哦，
0: 哎，所以说用完之后啊眼压会升高。
1: 所以朋友们大家伙听好了啊，眼药水真的不能乱用。
0: 后来这个朋友啊就听人介绍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了。
1: 嗯，
0: 吃上之后啊他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畏光的情况就改善了。
1: 有变化了，
0: 晚上家里也能开灯了，白天呢只要是阳光不是特别刺眼，
1: 嗯，
0: 他也能够下楼溜达一会儿。
1: 嗯嗯，
0: 哎，说明微囊叶黄素啊全部吃到眼睛视网膜上了，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
1: 嗯，
0: 光啊就直接照射到眼底，所以说它就不怕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微囊叶黄素也被称为强光过滤器啊，它能够过滤掉 95% 的紫外线，包括蓝光自由基，对于畏光这样的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0: 对，
1: 嗯，
0: 等到它一瓶用完的时候视力也就没有继续下降。
1: 嗯，
0: 眼睛痛眼睛红的症状啊就没有了，这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是的，
0: 而且后续越用眼睛啊一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十瓶用完视力从原来的 0.4 上升到 0.5，
1: 很好。
0: 大家别小看这 0.1， 这是你任何一款其他的叶黄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因为只有微囊叶黄素它除了补充叶

0: 黄素以外，还给眼睛啊补充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你比如 DHA、胡萝卜素、锌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为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双管齐下啊。您看咱眼睛在消耗叶黄素的同时，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营养。但是以往我们用的其他叶黄素都是把营养丢了，大家用完很难有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啊，它被称为补救型叶黄素。补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不同的眼病啊问题，它有不同的效果。
1: 对，
0: 把最核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发现不同的眼病它都啊会有所解决的。
1: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各类眼部疾病，你是黄斑变性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是说眼干、眼涩、畏光、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困扰，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把营养吃到视网膜上的，带专利有保障的叶黄素，现在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每个朋友限购10瓶，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听友，你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给自己的眼睛一次康复、一次健康的机会啊！
0: 对，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叶黄素啊，大家都太熟悉了。
1: 对，
0: 哎，你看大家以前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你比如蓝莓叶黄素，
1: 嗯，
0: 鱼油叶黄素、越橘叶黄素等等等等，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呢是没少花，但是呢吃不出效果。
1: 没错，
0: 而微囊叶黄素每一粒也都吃进视网膜，是唯一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嗯。
0: 同时微囊叶黄素含有11大营养成分，所以说呀你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了，
1: 嗯嗯，
0: 一次全补齐了。
1: 对，
0: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它是能真正的补救我们视力的叶黄素。
1: 没错，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吃它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就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这个经济代价啊。
0: 咱就不说叶黄素，就把这十一种营养成分单拎出来，
1: 嗯，
0: 在市面上啊都能找到单独的产品卖，对不
1: 对？
0: 对，
1: 光看这个 DHA， 我看这市面上好多卖的，好一点的一瓶怎么着也得是300多这个价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之前呢，全世界有很多厂家呀，他想模仿美国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美国的微囊技术，
1: 做不到，
0: 哎、就把这十一种营养成分呢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营养补剂，
1: 嗯嗯。
0: 一盒呀、啊，只有半个月的量，但是杨迪，你猜一猜这盒要卖多少钱？
1: 我猜啊，就怎么着最便宜也得300-400。
0: 也贴边一盒啊，当时售价是500。
1: 哎呦，这还是半个月啊、哎。
0: 对，就是这个在当时上市还被疯抢了好一阵。
1: 嗯，
0: 一年营业额呀、啊、就能达到几千万。
1: 我的天哪！
0: 就这一个产品呢，就养活了一个厂家。所以说，美国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它每一粒也都含有十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完全是按照咱们眼睛每天所需要量来的。
1: 是的，
0: 吃进去的每一点营养都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眼睛上。你想啊，眼睛需要多少营养是固定的，
1: 嗯，
0: 就跟吃饭一样，一顿饭呢只需要吃一碗就能饱，那你非要盛2碗，
1: 嗯，
0: 不光吃不下，对身体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种微囊叶黄素一瓶啊就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就花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就能满足眼睛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多合适，解决问题了，咱也不用担心呐补充营养再带来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反正损伤眼睛。
1: 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啊，长期为这个眼健康担忧困扰的朋友们，千万别拖，别忍，别硬扛，你等到说啥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后悔，那就晚了啊。香港微囊叶黄素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高达 95%， 能高效的为大家的眼睛补充关键营养，特别是对视网膜有着极强的滋养的功效，就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

0: 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你好。
5: 哎，你好，是我。
4: 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我要报名了啊，都急死我了，我就怕这电话打不进来，订不上。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0瓶啊，我刚才跟那工作人员说了半天，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5: 这个我也很难帮你的，确实没办法，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实在是太少了。哎，一个地区啊我们就10000瓶，现在很多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哎，我要给你这开了后门的话，可能就会有别的朋友啊吃不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咱这次订上10瓶啊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说先用着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大包装的，一瓶能吃2个月，10瓶啊也够用一阵子了。等用完之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带来。
4: 好吧主任，有这10瓶就比没有强。
5: 对，这边呢我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4: 我用过，我是干眼症，之前啊去香港旅游。
5: 嗯，
4: 就听啊旅游团里的老伙伴们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好，我当时啊也挺幸运的，正好赶上他有货，就买了5瓶，拿回来我就开始吃。吃了几天之后啊，就感觉这眼睛啊改善了不少， 以前啊，总觉得这眼睛里头有东西。

0: 也摸了哈，经常啊想揉着眼睛，现在眼睛里啊一点都不摸得慌了，不盯着眼药水了，那眼睛啊也不干。前两天啊，干燥之前用的那个眼药水过期了都，我也没再用过。
1: 眼药水啊，它都是大分子，渗透不到眼球里面去。这眼睛产品呢，你用不到视网膜上，那不就是白用了吗？像你这种干眼症来说呀，真正需要的是强渗透的叶黄素。美国胃囊叶黄素啊，它是吸收冠军，吃进去每一粒都有95%的叶黄素啊，吸收到视网膜上，去保护视网膜，调节眼睛的湿润度，而不是靠眼药水。
0: 对对对，这后来我就这么一直吃，最近啊，都感觉啊，这看东西啊都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哎呀，主任，你是不知道，我之前被这个干眼症折磨的，这眼睛每天都像进了沙子似的，天天的翻那个眼皮看，红血丝啊布满了整个眼球了，滴那个眼药水都成了习惯动作了。
1: 嗯，
0: 一天不滴个七八回，眼睛啊就受不了。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天天不得劲了，都耽误我出去玩了，就搞得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总跟家里人啊闹矛盾，激火。现在好了，自从吃了这个胃囊叶黄素，这眼睛啊不干不痒了，看东西啊清亮了，出去打几个小时的麻将也能承受得住了。
1: 干眼症啊不光是难受的问题，那你想想，我们说眼睛啊是全身最干净的地方，老百姓话眼睛里是不能揉沙子的，眼睛里边什么脏东都没有的。我们眼球医学上叫什么叫玻璃体，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那你想想眼泪是干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呢来保证这玻璃干净，擦玻璃用的。那我们家里要玻璃落上沙子落上尘土了，咱用干抹布擦，你总用干抹布擦，时间长了玻璃肯定要被磨花的。那如果眼睛被磨花呀，那直接会造成失明的，是非常严重的。而我们用上胃囊叶黄素，胃囊叶黄素特点呢是什么？所有的眼睛养成分全包括了，而且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干净，不像原先的方法，不光是没有把眼睛擦干净，反倒会把很多杂质带进到眼睛里，反倒视力也持续下降。所以说胃囊叶黄素干净才能啊保证眼睛更干净。
0: 所以啊，我今天啊就是着急啊，想我手里就剩下不到一瓶了，我就寻思着这次好不容易赶上了，就不用去上姜黄买了。
1: 对呀，我们这次就赶上了，是非常幸运的。这胃囊叶黄素啊，是只有在美国和香港能买到。
0: 嗯，
1: 想用上啊，那可不容易。现在赶上活动了，哎，有机会啊，咱就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说一定要坚持吃，因为啊，眼睛每天只要天亮了，你睁开眼睛看东西，它不仅消耗叶黄素，其他的营养啊也得跟上。而这款胃囊叶黄素里边呢，11大营养成分，刚好能满足啊我们眼睛的日常所需。哎，慢慢的坚持用，眼睛状态会一天比一天的好。长期用一些，不仅你干眼症的症状解决了，以后视力也都不会再下降。
0: 是，孙主任，这多亏了你们的节目了，不然啊，我们老百姓想用上真是太难了。在家里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对眼睛这么好的产品，价格还合适，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
1: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呀，都要用胃囊叶黄素？就是很重要一点，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啊，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最重要的是你吃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症状。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花那个冤枉钱。胃囊叶黄素真是把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这个钱啊不白花，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用客气，我说了嘛，这是我们感冒直通车应该带来的，就是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好的，孙主任，我会关注的，谢谢啊。
1: 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胃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胃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

0: 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是我。
1: 哎，你好，孙主任，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2: 嗯，
1: 我现在真是实在没招了，我就所以说把这个电话呢就给您打这儿来了。
2: 嗯，
1: 刚才嘛听您讲啊，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是吧？
2: 对，嗯。
1: 哎呀，我就寻思麻烦您呢，无论如何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孙主任？
2: 哎，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但是数量有限，我先跟你说好了，只能给你报10瓶。
1: 哎呀，那也行啊，太谢谢孙主任了。这两天吧，我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来的，就等着这个活动，用上个好，抓紧的。
2: 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1: 用过。哎呀，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这效果特别好。
2: 嗯，
1: 我跟别人这个眼睛问题呢还不大一样。
2: 嗯，
1: 哎，我这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好多年了嘛，这不。后来这糖尿病拐来的这个眼底血管病变，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过乌了巴涂的，就开始模糊变形那样。
2: 嗯，
1: 哎呀，你说这些年呢，就为了控制这个病情啊，我试过各种办法呀，连手术也做了，但是这个视力呢，不管怎么整就是提不上来呀。后来我用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呀，真是把我这个眼睛啊可算是给保住了。
2: 嗯，
1: 之前呢看那个直线啊都感觉是弯曲的，你这瞅这门框嘛、窗框都是歪歪扭扭那样，没有直溜的。现在看物体基本就是恢复正常形状了。后来呢我就到医院，我又做了一下复查，就发现呢从吃微囊叶黄素开始，这视力啊就没有再下降，看东西这个形状啥的啊，颜色的辨别啊，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2: 对，我们说了微囊叶黄素啊，它属于补救型叶黄素，不光是让我们视力啊别再往前发展损伤越来越大，同时呢也可以挽救我们的视力。这也是我劝我们所有中老年人呢、都把微囊叶黄素的原因，尤其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因为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核心就是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不上来。糖尿病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啊，它比正常人低很多，我们正常人可能有50%，而糖尿病的病人呢大多的剩的不到20%。哎，而且随着病情的延长啊，越久这个密度会越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想改善视力必须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而微囊叶黄素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呢，它是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脂5:1的科学配比，这样啊才能把每一粒营养啊都能吃到黄斑区上去，用28天呢就能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到42%。哎，你之前黄斑色素密度是多少查过吗？
1: 测过呀，我在那个香港大药房啊买这个微囊叶黄素的时候，人家店员啊就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说你就放心用吧，用完那个效果28天就能测出来。
2: 对，
1: 因为当时我吃完第一个月呢，我寻思我省点钱呢就没着急去检查。就光靠自己这个感受变化，我寻思就这么回事了。结果呢吃了3瓶，眼睛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哎，就照过去啊就清楚多了。
2: 嗯，
1: 我就寻思，我说这我合计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呢，查一查呀。一测我才发现现在我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提升到70%了。
2: 嗯，这个确实哈是不错的，黄斑色素提升到70%。现在基本上啊就已经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1: 嗯，是是，
2: 你现在看东西基本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就算你还有糖尿病，只要你一直坚持用微囊叶黄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再有视力下降，也不用担心呢会有失明的风险。
1: 哎呀，我说是啥呀，孙主任呢、这个叶黄素啊我真是用对了，可以说这回、之前我也没少吃这个叶黄素这类的，就是用不出这个效果了呀，这回可真是实打实的能让我看得着啊，指标都摆在我面前了。以往用的那些个叶黄素呢没有一个敢让我去检测的，但是微囊叶黄素啊它可以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要是每天给它吃上，这心里啊就踏实啊，就落放心呢、
2: 那肯定的，微囊叶黄素是有专利的，专利号是就在盒子上写着呢。
3: 嗯，
2: 2006-8003-9096.6，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有效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啊有保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真正能让视力提升的叶黄素。
1: 嗯，是是是，孙主任。哎呀，你说我现在把十瓶用完了。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升到90%了。哎呀，我现在好了，我就打算呀、啊、把这个叶黄素长期吃下去。眼睛好了，心情也好啊。以前晚上啊哪儿也不敢去呀、啊、就怕哪嘎有个坑把我给绊倒了。
2: 嗯，
1: 现在呢你说我偶尔还能出去夜跑啊，锻炼锻炼啥的。
2: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2: 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啊是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希望大家呀真正用出效果，用的过程中啊不断炖。
1: 那么点孙主任呢、啊、我说是您帮我记不记上啊，我要订10瓶啊。
2: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啊，收了之后啊就咱每天一粒的吃啊，日常啊也要多注意休息啊。
1: 行行行，哎呀，记上就好，那谢谢你、啊、孙主任，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2: 哎、
1: 你这也挺忙的。
2: 行，那好，再见。
1: 哎，好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哎，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我订10瓶的。孙主任
2: 可以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嗯，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哎呦，我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这都现在都不遭人嫌弃了呀。
2: 啊，那用过呀，你慢慢说一下什么情况。
4: 我主要是有这个飞蚊症嘛，这不眼前就是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2: 啊。
4: 不管是看东西呀，还是干点活啊啥的，它都特别受影响。
2: 嗯。
4: 我之前吧，这不是啥，哎呀，说起来真的也不怕你们笑话了。
2: 嗯、
4: 我吧，我这好心去给人儿子家收拾卫生去了。
2: 嗯，
4: 干净的地方吧，我就反复的擦呀，就觉得好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
2: 嗯，
4: 完了，但是真是埋在那个地方呢，哎，我又看不清。这不因为这个吧，被这个儿媳妇就嫌弃多少回了。这不就因为这些事儿，就是没少跟儿媳妇吵架。这怎么给你收拾个屋子，你说这还收拾出错来了呢？
2: 实际啊，不光是飞蚊症，像白内障、青光眼都容易啊、
4: 嗯、
2: 在家里头引发很多误会矛盾。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有个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这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4: 真是这样。当时吧，我这个确诊的就是这个飞蚊症之后，医院吧他给我开了那个好些那个眼药水呢。
2: 啊、
4: 嗯、哎，但是滴来滴去滴了那么长时间，他就没什么效果。这眼前这个小黑点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有一些就已经就是连成片了。
2: 嗯，
4: 看东西吧就感觉到越来越花。
2: 这个实际就说明你的视力在下降，眼睛里面的叶黄素越来越少了、
4: 嗯、
2: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建议老年人呢来补充微囊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用眼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在大量消耗叶黄素。你就拿飞蚊症来说，眼前总是出黑影，其实就是视网膜上缺少叶黄素导致的。视网膜呀，某些部位没有叶黄素，它就无法呀与光线正常反应，光线反应不出来、
4: 嗯、
2: 那我们在大脑里反应的图像呢就会出现黑点，你要不及时补充，灰点啊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片，会导致视野缺损，导致啊失明。最后
4: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微囊叶黄素吃上以后，我感觉啊真挺幸运的
2: 啊。
4: 那个微囊叶黄素吧，就是我那个香港的侄女儿，她给我邮回来的。
2: 嗯，
4: 她就说那个香港啊，不管是那个什么眼病都吃它。
2: 嗯，
4: 完了她就跟我说让我也吃上。 哎，我刚吃上吧，大概也就是个两三天，我这个眼睛干涩呀，磨得慌啊，哎，我感觉就那个减轻了不少。
2: 嗯。
4: 这后来呢，吃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瓶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眼睛呀，我说这前面这个黑点好像真变小了。
2: 对。
4: 完了看东西吧，那就明显比之前那个清楚了。他吧，当时是他给我那个买了四瓶嘛，我现在还剩那个十多粒就吃完了。
2: 啊。
4: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眼前那个小黑点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
2: 嗯。
4: 还有这个眼睛吧，现在也那个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在家里打扫个卫生啊，擦个桌子呀，你这擦个窗台呀，都擦得特别干净了。
2: 嗯。
4: 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了。我也那个没花那么多钱吧，一个月这不到200元，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真的说实话，我以前那花的钱可多了，这以前走的那个弯路可真是太多了。
2: 对呀，白花那么多钱好说，关键病没治好。所以说选产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选对的不选贵的。
4: 嗯。
2: 微囊叶黄素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是它的功效啊是所有叶黄素都比不了的。
4: 嗯。
2: 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微囊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把95%的叶黄素都吃到啊我们的视网膜上，只需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咱们日常的营养消耗。哎，你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和光进行反应，所以说眼睛的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小了。眼睛啊好了，家庭矛盾的自然就没有了，而且家里有小孩的更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养好，这样啊咱照顾孩子也得心应手，要不然小孩有时候在你身边说摔个跟头你都看不清，还能放心让你带孩子吗？
4: 可是呗，您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嘛，这不打电话，我就是想那个赶紧那个续上这个微囊叶黄素嘛，这样我就不用麻烦我侄女给我买了。
2: 啊。
4: 你说老麻烦人家吧，你说人家要钱吧，人家也不好意思；不要钱吧，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这次这个活动吧，可千万那个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
2: 放心吧。哎，我已经叫后台呀、啊、给你登记上了，等你用完这10瓶啊，咱们眼睛每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到时候你再看看飞蚊症啊问题就没有了。长期吃，未来眼睛啊不会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老年常见的问题了。所以说呀，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啊有这样的效果。
4: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确实是挺好的，但就是那个少了点。哎呀，要是能多订点那该多好啊。
2: 这个没办法，这也是为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平等机会、
4: 啊、
2: 体验一次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4: 这个吧我们也能理解，你考虑肯定更全面，能给我们那个争取到，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挺幸运的了。
2: 啊、
4: 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2: 啊，不用谢。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4: 哎哎，好好，再见孙主任。
0: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今天都10遍电话了，一直都打不进来。
2: 这个实在也是抱歉，赶上这两天的微囊叶黄素活动打电话人太多了，一直占线的状态。你也别着急，只要是打进了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后台也都会有记录的，工作人员也会一一的回拨过去，等着就行了。
3: 哎呀，我现在可等不了了，我太需要这个微囊叶黄素了、
2: 啊、
3: 我感觉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吧，觉都睡不好。可能
2: 别着急，你先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好的
2: 啊，
3: 我呢主要是白内障已经有1年了吧。
2: 嗯，
3: 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蛮厉害
2: 啊，
3: 每天一睁开眼睛来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明显的感觉这个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在这个期间呢，我一直也在正常用药。
2: 嗯，
3: 我也听别人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很好，像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叶黄素酯冲剂啊，还有什么是抵叶血 A， 但是眼睛用了以后啊，估计没好转，往内是越来越花，

0: 看啊，哎呀，这还真是有定粉明胶，
1: 嗯，
0: 还有一堆什么添加剂，我也不知道是啥。
1: 对呀，眼睛啊像玻璃球一样，能看到东西才能保证它通透，保证它足够干净，看东西才能清楚。如果你眼睛当中啊都是乱七八糟的杂质，那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说吃这些东西啊，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起反作用了。所以说一定要吃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嗯，那确实是，主任。但是以前吧，您说的这种我们也没见过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想赶紧订上。
1: 啊，
0: 我听您说这个东西还在专利的，我吃的500多块钱的叶黄素啊都没有专利。
1: 嗯，
0: 吃了之后也没啥变化呀。
1: 所以说呀，你现在把其他叶黄素啊你就扔掉吧，别再吃了。哎，然后你把微囊叶黄素啊吃上，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它在生产过程中啊对叶黄素的配方杂质是零容忍。吃这种叶黄素，你的眼睛啊才能保得住视力，你的视力也才能慢慢恢复。否则呀，你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断的往你视网膜里堆积，反倒会越来越脏。后面呢，即便你做了手术，哎，我告诉你，眼视力也没有办法恢复了。
0: 是是。这次可真是赶上了，而且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比我之前吃过的又便宜还又有效还有保障、
1: 啊、
0: 一瓶还能吃两个月、
1: 嗯、
0: 合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这个账我是越算越值了。
1: 那肯定是值，因为吃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你的其他所有的护眼产品呢都不用吃了，它里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配比科学合理，每天我们只需要一粒就能精准的作用于视网膜，满足眼睛一整天的营养需求，帮你保住现在的视力，不会再继续下降。食品用完，视力还能慢慢提升，而且你吃它，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再补充其他的哎营养成分了，多余的开销咱也省下了。
0: 知道知道，这以后我就吃这一个就行了。主任，那我这次订食品，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1: 放心吧，我已经啊帮你报完名了，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0: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6: 届时，两大制眼奇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制眼奇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干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

0: 聪明的能力。
1: 而明目精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精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0: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精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精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精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精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精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心系百姓又见光明活动的日子，我们这次活动的政策实在是太优惠了，不仅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从上市到现在第一次给大家筹集到这一批药，并且呢是以半价补贴的形式，而且这次活动还免费赠送大家特别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听到这么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眼病的机会，谁能不抢？少花钱还少遭罪，看清楚东西以后呢，咱们就能过上正常的没有眼病的生活了。这两天报上名的人呢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咱们呢总想省钱治病，我们必须说呀，省钱呢是硬道理，特别是很多患者朋友家庭条件真的是不太好，而且呢这些年治病的时候负担也太重了，这样的家庭有很多，而这次活动结束了就会恢复到原价了，那就不是半价了，就得多花一倍的钱，而且呢赠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没有了，关键你到时候不仅多花钱，而且也耽误了眼病的治疗的时机。这些年呢我遇到太多被眼病缠身的非常痛苦的老病号，我呢总结出咱们病号啊有4怕，怕花钱，怕开刀，怕伤到眼睛，怕失明。那很多人说那不怕死吗？说实话啊，重症眼病的老人真没有几个怕死的，他就是怕失明，因为失明以后生活不能自理，自己变成了亲人的负担，得需要啊让别人照顾了，这是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声。老话总说嘛，宁瘸一条腿不瞎一只眼，所以啊所有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您现在抢的不是减免补贴的名额，您抢的是重获光明的机会。机会它是不等人的，你等，再等，等来的不是失明，就是手术刀。我总说，在手术之前，您总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吧。你不用多拿，你只需要拿出1%的手术费用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让大家重获光明。拿出1%，剩下的那99%，你留着，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带点好的，眼睛好了，没事儿再跟老伴儿出去旅旅游，玩上一圈，这样多好啊。我是眼科大夫，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急救的手术，别管是置换晶体还是做青光眼的打孔手术，晶体置换进口的好几万，国产的上千块，而且这还是一次的手术的钱。就医学的角度来讲，人工晶体维持的时间只有13个月，那这13个月的意义就意味着以后还要面临数不尽的这样的手术，包括费用。今天呢是白内障，明天是青光眼，后天又是黄斑病变，病又来了，你能不治吗？你能就在那坐着等失明吗？当然不能。但是接着手术，可能几十万的花销在等着咱们呀。所以呢，您现在拿出点钱来，可不就是他的1%吗？而这1%的钱拿来参加上这次活动，您就能够吃上很久，最后眼睛好了，那剩下救急的钱咱们不就都省下来了吗？所以呀，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呢，活动已经开始了，一定要快点报名，抓紧报名。因为呢，之前前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已经消耗了一半的名额。现在呢，随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来越多，每一天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而报名之后呢，咱们就争取早早的给大家送到家，快点用上。但是啊，我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强调一下，也是我一直说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所治疗的范围。只要您的眼睛有光感，不管任何的眼病，不管您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是葡萄膜炎等等等等，都会让您呐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包括糖尿病的眼病，也是具有啊真功实效的。我之前呢给大家说过一个姓刘的大姐，她的眼病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在她初期呢，她的视力啊每天严重的下降，之后又伴随着经常性的又干呐、又涩、又痒。那个时候啊，她并不知道，她也不懂。后来呢，听邻居说，说糖尿病最容易并发眼病了。但只要是控制好血糖，这眼病呢也就好了。这一回到家呀，刘大姐就开始呢加大降糖药，饮食上也是格外的小心。可是呢还是没有阻止住眼睛的发展呢。偶然间有一天，刘大姐照镜子发现呢眼白上出现了很大的一片红，以为是劳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熬出来的。结果呢没几天的功夫，小红片儿慢慢慢慢变成了大片红。到这个时候他再到医院去检查，大夫直接就告诉他说不行了，眼底出血，而且呢还有陈旧性的出血，必须住院做激光手术才能解决。刘大姐也是千般无奈，真的怕什么就来什么，自己在家虽说没治疗，但是呢也想尽了办法在控制血糖，可没用啊，最后还是把眼睛拖成这样。从这时候开始，刘大姐就开始了打激光手术的治疗道路。 从2022年到去年9月份的

候，刘大姐的激光手术拢共做了五次。最后一次，刘大姐呢不仅做了激光手术，还做了后巩膜的加固。为什么多做这一项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刘大姐眼内出血点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呢随着激光手术的增加，眼底的出血点增多了，出血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频繁，视力也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一次打激光的时候啊，已经并发了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先兆。手术没过两个月，刘大姐呀，看桌椅板凳都是歪歪斜斜的，眼睛又干涩又疼痛，而且更可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视野缩小了，没有余光，整个眼睛只能看。这一下子刘大姐呀是欲哭无泪呀。这么多年的时间，钱没少花，十多万都花进去了，老两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点钱都放在治眼病里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也都搭进去了。两位老人70多岁了，想吃什么不舍得买，想穿什么不舍得穿，罪更是没少遭。激光手术做完了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养着，最糟心的还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手术到最后换来的是眼睛慢慢失明。好在呢，刘大姐难过的时候啊，还有贴心的老伴儿。老伴儿从来不计较给刘大姐看病花了多少钱，一门心思就想着呀，给老伴儿治眼睛。也许呢，就是这样的一份爱，一份善心，感动了老天。这老两口就和我结缘了，遇到了咱们的猛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啊，给他诊断完病情之后呢，我就叮嘱每天得按照我的要求，这药一天两顿，一顿15粒。为什么这么大的用量啊？因为刘大姐当时的情况眼看着就要失明了，当时呢我嘱咐我的助手一定要想办法给刘大姐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可是我的助理跟我说了，量不够了，只够一个月的服用。我说那也比没有要强，所以呢我当时告诉刘大姐，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天一次，一次一支，一定要在睡前服用。刘大姐呀，因为眼病折磨了这么多年，越来越痛苦，所以当时呢我给他诊断清楚病情，开了方子之后啊，他特别认真的对待，我告诉他怎么用他就怎么用，因为信任。另外呢，用药啊他又特别的认真，所以呢刘大姐从当天开始他就跟我讲，他说眼睛干涩疼痛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而且呢眼睛丝丝拉拉像有东西啊在眼睛里边磨得慌的感觉也缓解了。而刘大姐用药第三天，眼睛就开始啊往外排出黏黏糊糊的东西。当时她给我打电话，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跟她讲是常年的眼底坏死和衰老的组织细胞堆积而形成的眼毒。眼毒堵塞了眼道，他流不出来，排不出去。刘大姐呢，从得病开始到去年吃药治疗的时间，里里外外眼病得了有10几年了，这就造成了刘大姐的眼毒啊，比别的眼病患者要多得多，眼道堵塞呢，也比别的患者呀要更厚，所以其他的人用上，可能第二天就开始往外排粘稠物，可是刘大姐呢他用到了第三天才有了这种情况，而且这一排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在刘大姐呀和我认识的一个月时间，视力从看不清10米以内的事物改善到能看得清50米以外的东西了，从眼睛看东西扭曲变形改善到事物基本清晰不变形。就在第三个疗程的时候，

他的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再也没有犯过，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这三个疗程期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反复，时好时坏的现象根本就没有了，基本上每一个疗程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记得他用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第二个月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以前吃饭的时候啊，拿着那个筷子感觉别扭，因为看着筷子是弯弯曲曲的，现在终于不别扭了，筷子是直的了，夹菜也方便多了。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眼睛正常，那么你拿筷子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如果眼病严重的时候，你好好拿筷子，你想夹个菜都是奢望啊。这么多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就是眼病。我深深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其实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咱们看东西能清楚点，也能正常点。刘大姐后来呢，按照疗程治好眼病之后啊，她的青光眼完全也好了，眼压恢复到了12到16之间，包括过去让她恐惧的视神经萎缩也恢复到了正常，有余光了。过去刘大姐呀，看人的时候，如果说人在旁边，她得扭过头去才能看到这个人，但是现在呢，用余光就知道旁边有人了。而刘大姐那个时候她买药是没有政策的，没有优惠的，都是原价购买的。但是刘大姐说她俩一个月的退休金就够这次治眼病了。她老伴还说这比一次拿出去好几万要少多了，而且这个钱花得值啊，因为刘大姐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啊。过去那钱呢都是白花了，一点用都没有，还没有把眼病治好，生生的给耽误了。要是早用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就更好了吗？何苦这些年自己也遭罪，老伴也跟着受累呀？咱们老百姓啊，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说，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在理，说的对。所以讲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咱们现在有这样的半价补贴活动，同时呢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有多少名额我心里边清楚，面对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来讲，这些名额啊它就是杯水车薪。所以呢，这就要看大家自己啊拨打电话报名的速度了。一旦成功报上名的话，首先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半价补贴，并且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您订购四盒可以获赠到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您订购八盒的话，这是两个疗程，可以获赠到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呢病重的朋友，咱们可以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额外呢会赠送给大家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而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好病之后不用担心会复发，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我们的眼内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有超强的清肝养肝的作用。我们中医常讲啊，肝开窍于目，如果我们肝的功能强大了，那么我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肝眼通道畅通了，此时肝肾之精会源源

0: 断的去濡养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做到人活百岁依然眼明心亮。但是再多的好处也抵不过我们现在的名额有限，这也是让我最担心的地方。所以说呀，名额是岌岌可危，机会呢在于大家自己争取。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吧，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已经等候在场外了，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严老师啊。
0: 哎，
5: 我是铁岭的。
0: 哦，
5: 你是老患者了。这个世上啊，你说上哪儿找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其实呢，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只不过呢是咱们之间结缘了。
5: 跟你说说情况吧。
0: 好，
5: 我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2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啊又送给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其实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战友嘛，那不我们战友聚会嘛，我的眼睛不行了。

0: 去不了，
1: 嗯，
0: 他就特意啊给我来了个电话，
1: 啊，
0: 告诉我找您呢，严老师。
1: 嗯，
0: 他说他老母亲的眼睛就是您给治好的。话说这都过去8年了，说到现在还挺好的。他老母亲原来是白内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呢是结合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循胆粉治疗，
1: 啊。
0: 效果可好了。我当时啊开始用药的时候吧，就想一起把这金胆循胆粉用上，可是根本买不着啊。
1: 对，明目金胆熊胆粉特别的稀缺，我们要求入药的是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金胆的胆汁。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金胆熊胆之后啊，它经过晾晒、晾肩啊等等的环节，大概得历经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数量太少了。这次活动呢，其实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的赠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是啊，您既然把这么珍贵的金胆熊胆粉送给大家，我们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1: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福气啊。之前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频频缺药，给很多朋友治眼病呢，造成了一个困难。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呀，挺愧疚大家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呢，这个数量不多。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好啊。我呢是19年出的是事故，伤到了眼睛，
1: 啊。
0: 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
1: 哦。
0: 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一直在用药。
1: 嗯。
0: 其实我也怕这眼睛瞎了呀，在我们省二院眼科看了，后来呀又去了2次北京的医院，
1: 嗯
0: 都说呀我这视神经损伤的太严重，萎缩速度太快，目前视神经萎缩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就配了一些药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不下降，眼压能稳定，就不会很快失明。这到后来呀，我的眼睛啊就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了。这人站在我面前呐，就只能看到一个影子，
1: 嗯嗯嗯。
0: 什么都看不清啊。这要盖住右眼，这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呢在临床上接诊到，我的内心呢也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能治好，很多的患者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弯路，所以把这个眼病啊越拖越厉害了。
0: 哎呀，是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用上了第10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排毒反应。我这是上下一起排毒啊，这眼睛分泌物增多，这小便呐也增多，还特别难闻。这身上还爱出汗，身上的汗臭味啊特别大。这排了1个多星期啊，算逐渐好起来了。我这眼睛的疼痛啊减轻多了，之前吃止疼药我都受不了啊，晚上觉也睡不好。排毒结束之后，我不吃止疼片了，这个呀就让我高兴的不得了了。
1: 恭喜您啊！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它那个疼是与众不同的，
0: 是。
1: 尤其是夜间疼痛是最为重的。入眠休息的时候，您这疼的受不了，直打滚儿，所以呢，特别的耗人。你首先不疼了，咱们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样呢，身体的免疫能力它就能提高了，所以这对于病情的恢复它是很有利的。
0: 是啊，大概1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一点都不疼了，这眼压都降下来了，视力也提高了。你像餐桌呀、餐椅呀、沙发、茶几这些大的轮廓呀，我都能看出来了。走路的时候啊，都能避开了，知道该坐到哪儿了。这人的脸也能啊看到模样了，还是有一些模糊。喝水的时候啊，给我带颜色的杯，我也能看着。玻璃杯呀，还是不行。看不出来，再就是眼睛看的范围可大了，原来宽了，那右眼这些年眼压高，但是啊没有虹膜粘连，当时啊就是左眼严重，视力是下降了，是0.4，视野呀没有左眼那么严重，也就是啊外眼角黑一个边儿，现在都没有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现在是用了2个疗程的药了吗？
0: 对，我相信我这右眼呐，要是继续坚持治疗啊，那每年的战友聚会，我肯定就能参加了。
1: 没有问题。

0: 题啊。其实呢，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尤其像您有过参军的经历，战友情啊，是人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
1: 是。
0: 所以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多和战友们相聚，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美。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就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羚羊角呢，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金胆熊胆可以滋肝明目、排眼毒。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呀，如果说他俩再治不好您的眼病，那么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要治不好，其他的药呢就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通过整体的治疗，干眼通道畅通了，我们眼睛的功能呢也就恢复了。
1: 是啊，严老师啊，所以啊，这次活动啊，我一定是要参加的。
0: 嗯。
1: 另外，这药量怎么用，我还是想请您给我指导指导啊。
0: 这样，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一天呢，咱们服用一支就可以了。睡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个用量，您暂时不要调。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很好了，咱们是见效不更方啊。
1: 那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打肠胃电话参加那活动啊。
0: 对对对。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啊，名额有限。行，咱们就说到这里，祝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呀，尹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活动、
0: 啊、
3: 因为真的是优惠呀、啊、
0: 这次优惠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呀、啊、我们力度最大的。过去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咱们很难买到，现在组织到这一批药源呢又是给咱们半价补贴，另外呀、啊、给大家又申请到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的赠送。但是这一次呢是仅有的一次赠送，以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这二者结合起来治疗眼病就更容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3: 啊，是啊，但是我打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我这个情况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问题了就可以停药了，说我不需要着急参加活动了。我就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0: 哦、
3: 能不能让我少买一些也行啊。我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的。
0: 那说说您情况吧，我帮您再看看。
3: 好，我主要就是有白内障、黄斑、前膜、哦、后来看东西就变形了嘛，重影，眼前总是雾蒙蒙的。
0: 您这是属于重症眼病。白内障呢是因为晶状体的浑浊，眼前呢就会看东西有雾感，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病越重、
3: 嗯、
0: 这个雾感呢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呢它会变形，第二中心视力会严重的下降。

0: 是啊，我之前没做手术，因为做手术的话我感觉害怕，后来就听说尹老师医术高，不需要开刀手术就能把眼病给治好，而且说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非常好的，里面都是珍贵的药材，又是羚羊角呢，麝香呢，又是牛黄呢，还有蓝海白洁贝的珍珠，药效非常好。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确实效果好得很。
1: 是的，蒙药治眼奇方里啊，一共有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呢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呢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
0: 是呀，我原来啊，看个7-8米都特别的费劲，看不清。5年多了呀，后来啊就真的成了寸步难行了。自从用了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以后啊，我现在啊我能骑着电动车出去了，现在啊眼睛不再怕太阳光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啊，我今年67岁了。
1: 哦，现在都可以自己骑电动车了，说明呢您有信心了，现在眼睛也亮了。看东西也能看清了，身体呢能自己做主了。
0: 是啊是啊，过个那个红绿灯啊，看个斑马线啊，都没有重影了，也没有变形了。我觉得啊，我现在啊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这次啊正好遇到最大的优惠活动嘛，我也想用上明目金盏熊胆粉巩固一下，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
1: 那我问您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现在您用量减了没有？
0: 减量了，现在我是1天2次，1次8粒。
1: 减量之后您的眼病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0: 没有。
1: 没有，好。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停药它也不会有波动，这点您就可以放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您怕错过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
1: 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是很少的，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呢特别多，您之前很幸运，已经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啊把病治好了。你像有多少人以前想买药他买不着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场外老师的一个观点，您先去复查，复查说这个病没好利索，你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我想办法我也给您再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啥事儿没有了，那咱也不用再花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1: 你听我的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老师。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0: 边。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呐。
3: 林老师啊，我也觉得这次吧太优惠了，上次吧买了是两个疗程的，当时吧也没有优惠，就按原价买回来，我就算了算，一个疗程就能省下一半，还能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次活动啊我也要参加。
4: 对，现在是半价补贴，另外呢送极为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够拨云去翳，能把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呢全部的都去除。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了三大仙药，它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使用，可以让我们的病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7了，我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两个疗程了，感觉挺好、这次再结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这眼呀肯定能好得更快。所以啊我就想问问尹老师，我这种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4: 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3: 我开始的时候吧发现这视力下降，哎、看东西不如过去清楚模糊，而且颜色吧也不是很鲜艳发暗，后来看东西更模糊，颜色我都分辨不清，哎、看东西吧也不正常了。
4: 首先呢您眼病发病的时候啊就不是轻症的眼病，看东西模糊颜色不鲜亮，说明呢它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3: 是，当时我看电视看着中间有个坑似的，我就用手一摸、也是平整的，看那个电视屏幕还有弯、哎，摸着也是平的、我看屋里的好多东西看什么都是这样。
4: 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是曲了拐弯的，说明看事物已经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
3: 是，我就去医院呢查眼底，说我这是黄斑变性、
4: 嗯、
3: 也没少吃药，可是啊就是不见好，最后是打了一种叫雷珠单抗的药。我记得
4: 我认为打雷珠单抗它是最劳民伤财的一种治疗，它是一种呢通血管的药。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肝眼通道不通，导致了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使眼内的组织呢产生了毒素，它排除不掉。所以说这个黄斑病变呢它也是眼毒覆盖在了黄斑区上，而您的眼底有血管循环不好也是因为肝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的。所以说打雷珠单抗它不起作用，而且说它不便宜啊。
3: 是，你说对，我连着打三个月、花了好几万块钱呢、也心疼。可是这眼睛要看不见那就更着急了呗。
4: 是，
3: 打成讲后来的眼睛发展的叙述，我中间那个地方始终就比别的地方暗，连着3米5米都看不清，有车开到眼前能看见就不错了。后来又查出来玻璃的混浊，视力一个是 0.8， 左眼的 0.15、哎呀我才67呀，天天搁家待着，孙子上学放学、我都送不了接不了、连出门啊都觉得困难呐。
4: 您看您自己病着您还想着为家庭为孩子们服务呢，所以说您当时的想法一定是想要赶紧的把眼睛治好，而且呢
3: 对对
4: 恐惧的是什么，万一看不见的话 那往后这个日子就等于是活进了痛苦。

0: 的深渊当中了。
1: 是啊，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这不遇到了尹老师，我才有好转的机会。
0: 嗯，现在您两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1: 还有点，吃上三天的时候吧，眼睛开始流东西，特别黏，还带着我就那腥臭味，流的特别多，擦不干净。还都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眼睛觉得舒服了，缓解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早上起来感觉眼前特别亮，感觉像把家里的玻璃擦了一遍，干净了，视力上也有改善。快两个月的时候吧，眼前的雾啊是一点点散开，眼前飘那小黑丝慢慢的下去了，右眼中间发暗的地方还有点，看到白墙上面或者是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地板把左眼挡住，右眼靠中间还是暗了一些。
0: 黄斑区还没有完全的修复，现在呢咱们只用了两个疗程，后期呢继续用药，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您中心就一点都不暗了。看电视坑还有吗？
1: 看电视坑是没有了，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弯。
0: 没关系啊，还需要继续治疗。这次如果能报上名的话呢，您可以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配合治疗啊，效果会更好更快。您的情况呢，咱们参加八盒的优惠就行，八盒是两个疗程的用药，第一省一半的药费，另外呢又给您免费赠送了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又能给我们养肝护肝，又能够明目，对身体的好处也是颇多，所以这次呢力度最大，报名的人数也特别多。您这样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1: 好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八盒的优惠。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提醒还在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蒙腰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都是极为珍贵的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是更少，那么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也是治疗眼病呢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说如果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方法更不可能治好。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在这儿祝大家都能健康，也希望大家都能报名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3: 严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啊。
3: 我想吧给我爸参加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0: 老父亲多大年龄了？
3: 我爸今年78岁了。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我爸的眼睛吧，他属于糖尿病眼病。
0: 嗯，
3: 就是糖尿病，我爸是老毛病了，他有20来年了。
0: 哦，
3: 他就是早上和晚上吧都打一针胰岛素，虽然受罪吧那控制的给的还行吧。
0: 嗯嗯，
3: 他眼睛是白内障，眼里有动脉硬化，前几年就有，平时视力还可以，没影响那个咱正常生活。但是他从前年开始，就我妈不是去世了吗？就是我妈去世以后吧，我爸着急的上闷火，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了，胰岛素也不愿意打了，闹腾了一个多月了。
0: 嗯，
3: 有一天吧眼前他一下

0: 黑了，完医生说是眼底出血了，完了也我们又给他打了激光。
1: 哎呀，相濡以沫走过一生的老伴儿突然之间走了，对于另外活下来的老人家来讲，就等于半条命都没有了呀。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有的年轻人呢理解不了那种感情，当时老父亲他是处于一个人生至黑至暗的一个时刻呀。
0: 是，就是从那以后吧，他眼睛就没再好过。他去年还能下楼，今年吧最远吧也就到阳台。一站吧就站半个多小时也不说话。
1: 你看，
0: 就连过年过节吧也不像以前那时候有高兴的那个表情。就急坏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了。就我爸原来吧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都喜欢唱歌唱戏啥的。自从我妈走了以后吧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今年吧过完年眼底又出血过两次。完了查眼底，大夫说眼底出血点太多了。有很多是小的血管瘤。完了还说眼底那个黄斑区有渗血，还有更麻烦的，最近一个多月吧他的眼压还又升高了呢。
1: 我跟您说这眼病它就是这样，发生之后啊如果说没有及早的进行正确的治疗，就会导致这个病呢越发展越重，病种就会越来越多，患者呢到最后就越来越遭罪。
0: 是，医生说只能挤点眼药水控制，那就这么大岁数了吧血糖又不稳，完没法手术。现在吧眼药水也不管用了呀，眼压在26左右来回波动。原来吧还能去阳台，现在上厕所他都得摸着墙走。
1: 首先呢老父亲的眼压在26左右来回波动的话，他那每天很遭罪呀，眼睛胀疼。但是呢您老父亲很坚强，自己难受那不跟你们说，就自己干挺着。
0: 是，你说我爸说他没法治了，他说的一看人吧就连男女都分不清了，他就能看个影，完自己说不治了。严老师，就是我不能不给治啊，就剩下我爸自己一个人了。要是眼睛再看不见了，他每天怎么活呀？那我们当儿女的心里就现在可难受了。就我爸是开车的时候从那个收音机里听到您节目的，我听说是猛药，反正这些年我爸爸什么药都吃过，就是猛药没用过。我是想给他试试，很庆幸当时场外的老师。他就详细了解我们的情况，给我们争取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吧一个月的药还没用完呢，我爸看中中心那个部分亮了，他说在家吧能看清晰了，就是走路吧不磕碰了，总念叨着还想下楼转转呢。
1: 哦，你看这多好啊，他想下楼转一转，说明他现在已经从痛苦的深渊当中往出走了。不仅是眼睛好了，他这个心想走出去了，哎呀太好了。
0: 对，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有最大优惠活动嘛，我能直接给我爸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不？
1: 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只要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当地还有名额就能报得上拿得上。您老父亲这个情况他是糖尿病导致的眼病，既有眼底的小血管瘤，还有黄斑病变，同时呢还有青光眼。他现在的用药是试金石，现在呢你们看到希望了，后期呢叫系统的治疗，按疗程用药直到治好为止。而这次呢最幸运的是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所以说他的病会好得更快。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排出眼内的毒素，再给眼内源源不断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老父亲的视细胞就被激活了，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去精干明目抗氧化，他的细胞功能视细胞功能都会慢慢的恢复，那个时候视力也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哎呀太
1: 好
0: 了，
1: 好
0: 不好？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太谢谢你了。就是我爸他这种情况得定多少能合适啊？
1: 老爷子本来就有糖尿病，我建议他定三个疗程，就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12盒享受半价，另外再送18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千万别错过了啊，一定别错过了。
0: 行行，我现在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现在药的数量。

0: 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0: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

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呈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复，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命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寿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财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寿”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新来寿”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寿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寿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寿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寿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寿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寿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星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绝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寿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寿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它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它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锦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1: 巷子口，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找麻烦了。说完这句话，佟林泪如雨下呀。确实啊，那么这些朋友，我佟林下山学艺15年呢，抬头无亲，低头无故，就是个流浪江湖，一个练武的。到北京城，得到了雍亲王四爷的赏识。保镖护院说白了，不就是人家一个奴才吗？承蒙二侠爷如此看重佟林呐，肝胆相照。承蒙东侠、北侠、西侠众位朋友，赛大盘、飞行侠、瞄着瞄隐喻、杨万春，以及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斩赤金雕、铁掌李渊，众哥哥的抬爱佟林，佟林有何德何能，让大家撇家舍业，让大家抛于生死在外，跟我佟林受其辱，遭此罪呀！这常言说得好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佟林的几句话，所有的群侠无不动情。海川不光是个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东侠道得起劲，拉住佟林的手：“海川，生在一起，难一起遭。”罪一起过，凶险一起趟，不就是金银岛吗？老哥哥，助你一臂之力，捉拿二寇郭宝还朝。东侠轻易不说话呀，这是一大儒侠呀。东侠一说，北侠那脾气腾楞就上来了。都战北方小头南极库仁子秋天秋佩王起战好海川，不就是一个罗列？可老侠客说完这句话，也知道在小诸葛罗列的背后，那是大名鼎鼎的铁扇寺。问题是，铁扇寺的背后是独霸天下武林之宗的少林派。那少林派的大和尚、掌门人、孝子乾坤、颠翻宇宙来哪儿？那武林之宗啊，那是啊，那是一代武林的里程碑，谁敢碰？北侠可也知道，西侠也明白啊，所有在座的这些人呢、碰少林那就是以卵击石、匹夫撼大树。但是面前已经出现了这一步，那就不能躲了，战就要迎风，活着就要斗气。所以几位老侠客一个个擦拳魔掌，海川止住眼泪：“好，既然如此，几位哥哥我就不说旁的了。”趴地下，嘡嘡嘡三个响头啊！海川，不要说别的，赶紧起来，你就画个道，哥就当荷塘，你就画道吧。你说怎么办？打！海川一瞪眼睛啊，眉毛往上一挑，他就这么一个打字儿。那病太子张方，噌，那肚子就鼓起来了，眼睛嘡就瞪起来了。
1: 师叔，师叔啊，言之

0: 哎呦我的妈呀，病态的张方都激动，这时雍亲王来到接近，还传本爵支持你。这个本爵支持你，就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说那始终雍亲王不支持这统领吗？这里边啊得有水分。海川是秘密缉捕，皇上下令抓这盗二贼，不许给我抄出去。你抄着全天下都知道有俩小进皇宫把皇国宝拿跑了，皇家的威严何在呀？皇上的脸面何在？所以根本不能张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雍亲王这番跟佟林出来，也是奉皇上密旨，密查江南府道官道民意，得看看这些官到底怎么事儿，忠不忠于大清朝，特别是汉官、汉人，还有这民意，特别扬州一带呀、啊。当年清朝在这犯过罪，扬州市嘉定三屠啊，杀的汉人百姓血流成河，尸堆成山。现在这些老百姓还恨咱朝廷不啊？为什么康熙要施仁政？就是安抚百姓心灵上那道伤疤，那道伤口。皇上也是煞费心机呀、啊。所以雍亲王说本爵支持你，那就是不赦一切代价了。打这个金银岛，我可以漏开公开的身份，违背父命，违皇命，不行就调军队用炮往里轰，喝出去了，皇家的威严丢又能怎样？佟林的气一定要争。你看看都这样了，海川眼睛都红了。耶、yeah, ，海川赴汤蹈火也效忠于业，就这句话。往后文书听，后来雍亲王成立血滴子，请佟林当头，佟林没干。后来找的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于甘凤池，因为这是个杀人的组织。雍亲王就问了佟林一句，说当初你在陶家堡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为了我赴汤蹈火什么事儿都能干，你怎么食言自肥呢？佟林都没脸了，三逼佟林呢、啊、后来佟林御火炎药酒镇军侠，佟林出家，在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埋伏到这儿，佟林自己最后打自己的脸了，说佟林是食言的小人，不是，恰恰是堂堂的男人汉子，他不忍对同宗同道下手啊。那么今天佟林是激动，把这句话一说，雍亲王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准备开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我去

0: 不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0: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和大家说，由于这一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想赶紧把眼病治好，所以呢这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呢太多了，现在这药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没办法，明天活动啊只能是全面结束了。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听节目很久但一直没舍得用上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明天一过呢，就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呀，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可以说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方法。只要您呢还有光感，您就有希望重见光明。如果您想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一定啊要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健康的机会，

那我们的眼病可能就会越来越重，到最后您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您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着记忆想一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啊，变化了多少啊，乳牙换完了没有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全靠猜，这心里边您得多难受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两眼一抹黑，东南西北啊咱都分不清了。而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时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大家想，如果我们真的失明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每天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盏灯它都不能熄灭。即使你以前走了无数的弯路，但今天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就是您心中的这盏灯，只要您还有光亮，我们就用这盏灯来点燃您的光明。另外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治。我们国家是眼病大国，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病情呢也是越来越复杂。很多的患者呀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三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高出25倍呀，五年的致盲率更要高出31倍，这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这是全世界的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一年之内的致盲率会高达 33.7%， 三年之内的致盲率可能会高达 82.8%。 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了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了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这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管这个叫暴盲，而且这种失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治疗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您就拿玻璃体浑浊、玻璃体出血还有玻璃体增殖条索等眼病来说吧，很多患者呢上来就做剥切手术，玻璃体被切割以后就会注入硅油或者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那么这类物理性的材料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在术后3个月之后拿出去，但取出去之后呢，它又会再次的损伤我们的视网膜，甚至会造成呢视网膜脱离而失明。残余剩下的玻璃体也会增生，引起继发性的、一元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离，又得去做2次的手术。很多眼病患者做剥切手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上就是失明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患者的经济负担呢也随之越来越
重了。所以有研究部门呢做过统计，在所有的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眼病患者遭受的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不论是从眼病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减轻经济负担上来讲，都急需一款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都接受的药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我们的首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呢，方里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穿越血眼屏障，以最快的速度呢到达眼底病灶的部位，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等四位一体的治疗方法，从根源上去治疗我们眼病的病根。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够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还能促进呢溃疡角膜的新生。这两者强强组合，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我们的眼病也好得更快。对于眼病，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可以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不复发，也避免了手术、打针、打激光等等的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而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不仅能半价用上猛药治眼奇方，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的健康机会啊的确太难得了。而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极其的珍贵稀缺，咱们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我们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这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呀，如果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难治好。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对于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用上7到10天左右，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还有眼睛胀痛，这些个症状用上一个疗程呢，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您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 97%。 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高达了 78.9%， 有的是

0: 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原来呢，仅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呀，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光亮更通透了，所以就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啊，达到了 89.7%。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的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了，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是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还有黄斑病变的患者，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全球第三大致盲性的眼病，危害性大，致盲率高。根据权威眼科数据显示啊，我们国家50岁以上的人群黄斑病变呢已经达到了16%的发病率，这是个可怕而又庞大的数字。因为黄斑病变治疗起来，如果走了弯路，那就是无底洞。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金，最后全都砸在这个病里边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叫王丽，他是长春人，68岁。第一次治疗呢，医院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打针，打的是雷珠单抗。雷珠单抗呢，有的医院呢6000-7000，有的医院呢8000-9000。一般来讲呢，一个疗程啊至少是3针，连续要打3个疗程，相当于是9针。按最低价格6000的话，9针是多少呢？54000。但是当时王大姐呀，她没含糊，她心里知道人老了呀，有一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至少能保证生活能自理呀，钱花了咱还有养老金可以再生活呢。如果说你不花这个钱，万一失明了，那可活得真就没有一点质量了。可王大姐呀，花了重金打了这个针，她的眼睛并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重了，看东西眼前中心部位越来越暗，到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大黑洞。他家住的房子呀是电梯房，按电梯的时候呢，电梯的楼号指示盘中间他看不到，总是侧着脸斜着眼用余光费劲的去看那个电梯的按钮。回到家之后啊，钥匙孔都插不进去。后来呢，黄斑裂孔越来越大了，而王大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四处求医问药，可是啊屡治屡败。到后来医生积攒了20-30万块钱全都花进去了，越治越绝望。然后王大姐呢感觉到特别的无奈，不治啊生怕更看不见，继续治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少。后来呢有幸用上了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10天的时间，王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眼睛呢前几天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流粘液，随着粘液的流出，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我当时跟王大姐讲，我说这是好现象啊，排毒反应把您眼内积聚的眼毒往外排，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而且呢开始给我们眼内提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看东西是不是清楚了？他说对呀、哎、比过去清楚了一些了。我说不用急啊，咱们继续用药。王大姐呢用了3个疗程以后啊，你像吃饭呐、穿衣服呀、洗脸呐，干什么都不耽误了，而且可以自己呀、下楼到小区里边去遛弯了。 前两天呢，王大姐呀，从咱们节目当中听说，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她这次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呢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她是给老伴儿订的，因为老伴儿呢有白内障，看东西啊也是越来越模糊了。她就说了，遇到治眼病的好药不容易，这次呢还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说什么都不能错过。想想之前花了好几十万呢，都打水漂了，这次呢让老伴儿也用上这么好的药，老两口呢一起视力好，一起呀旅旅游，一起呢把晚年的生活呀过正常了，过精彩了。我想这是真正的明白人。这次活动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的眼病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放弃自己了，即使遇到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配合治疗过吗？这对黄金组合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它和您之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如果您用上了，当您听到孙子孙女喊您爷爷奶奶的时候，您不会像之前一样只能用双手去触摸他们的脸庞，你可以看看孙子孙女的小模样了。当您的子女想带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您也不会只用耳朵来听闻这个世界的美好，您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呢外出自己看公交站牌，您还可以帮家人分担家务，不像之前一样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的美好，您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您都会实现。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建这个世界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了，以后呢，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健康的机会，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尹老师啊，希望大家呢咱们都能够成功的参加上本次的活动，成功的呢把我们的眼病全都治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1868-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谢谢尹老师给你通话、哎、我太高兴了。我是佳木斯沿江的，我把药订上了、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180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
5: 啊。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呢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4: 嗯，之前嘛我用了一个疗程了
5: 啊，
4: 但是已经断药好几天了。
5: 嗯，
4: 我就一直在等药嘛，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啊，太谢谢你了。
5: 不客气啊，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啊赠送。所以尹老师呢、嗯、在这儿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啊嗯、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是汇聚了呀咱们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嗯、从根源上治疗眼病。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边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就能够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
4: 老师
5: 跟我说一说。
4: 我今年吧75岁了。
5: 哦，
4: 是白内障、
5: 哎、
4: 做手术吧没做好就失败了、啊、完了呢、嗯、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8年多了。

0: 我用蒙药四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之前吧，我的右眼啊就已经失明了。
1: 嗯，
0: 左眼呢，这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5 现在上升到 0.3 了、
1: 嗯，
0: 视力比以前宽了。
1: 您现在改善的很好啊、嗯，这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就从原来的 0.15 上升到 0.3 了。失明的右眼咱治不了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呀，只要我们这眼睛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的左眼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0: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眼前那个白塑料布哈，
1: 哎、
0: 现在是一点点的变薄了。
1: 呵、
0: 嗯，原来眼压嘛也不稳，有的时候28左右，有的时候呢是35左右。
1: 嗯
0: 啊，这个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上都在17左右了。
1: 嗯，
0: 之前呢什么办法都用了，但是呢病越来越重，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做手术了
1: 啊。
0: 完这不又合并了青光眼吗？
1: 哦，
0: 你看你那个蒙药四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和我之前用的完全就不一样。
1: 嗯，
0: 确实能治好病，而且这次呢，哎呀，优惠力度太大了。
1: 是，
0: 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赠送了吗？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参加了12盒的优惠活动啊。
1: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如果他治不好眼病、
0: 嗯、
1: 只能说明您已经就失明了。如果说他治不好，那其他的药更不可能治好。
0: 嗯，
1: 这次活动呢咱们是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再有了。
0: 嗯，
1: 首先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药材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羚羊角由于国际上的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呢不是说大家今后难买药，我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
0: 哦、
1: 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啊，一旦这个羚羊角实在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那这个生产线它就开不了了，大家这个眼病呢、
0: 哦、
1: 我们就没办法治了、嗯、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一次就是那么72小顶，太珍贵稀缺了，以后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大家伙呢千万别错过了。
0: 谢谢你老师，有了这对四眼黄金组合吧，咱们的眼病患者哎呀真的太有希望了。
1: 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呢很多眼病的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伙也不再相信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光明和黑暗呢它往往就差一步啊、
0: 嗯、
1: 我们不能因为你过去用药的失败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咱们的药里边你想想，它有再加羚羊角吗？有上等的麝香和牛黄吗、
0: 嗯、
1: 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给它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说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那您的生活呢一定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儿女，看到孙子孙女的小模样，您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在家里边自己自由的生活，也可以帮家人呢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啊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晚年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见光明。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好，谢谢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

0: 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行丹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行丹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你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严老师啊。
2: 啊。
1: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那个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
2: 是。
1: 我怕用不上药啊。电话我就打到你这来了。
2: 嗯。
1: 我想订二盒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送了个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优惠。哎严老师啊能帮我订上吗？
2: 哎呦那真是抱歉了啊，这名额的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管给大家伙看病讲课，一会儿您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这样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我听听。
1: 嗯好好，我用猛药自演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两个疗程了。
2: 嗯。
1: 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啊，我直接就把它订购了。
2: 嗯。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是得的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今年68岁了。
2: 哦，
1: 我是那个眼底呢有动脉硬化
2: 啊，
1: 有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了。
2: 哎呦，
1: 这些年呢，我什么办法啊都用了，视力吧是越来越大。我这个视力原来吧只有 0.1 了。
2: 嗯，
1: 眼前呢我就能看到巴掌大那么小地方。
2: 嗯。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说明您已经出现了管视了、嗯、说明您这干眼通道呢堵塞的很严重，视神经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啊，人看东西不是单纯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说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呢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到了光束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我们的大脑、嗯、这个时候大脑呢接受到之后啊，它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可是当咱这个视神经萎缩之后啊，您就会出现呢看东西看不全，那说明您已经形成管视了，视神经萎缩呢它非常严重了。这个病想要治好啊、嗯、咱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嗯、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呢才能够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够真正去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只有咱们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咱就不至于说这么多的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说在那干等着失明了。
1: 是啊，你这个药啊效果真好。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恢复到 0.6 了。
2: 嗯，
1: 我现在的视野吧就不像以前那样从黑空中里看了。
2: 嗯，
1: 眼前的黑影啊全没了。
2: 好，
1: 我眼前这个雾吧也散了。
2: 也散了啊、
1: 哦、原来我的眼睛吧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
2: 啊、
1: 嗯、现在一点也没有了。
2: 好，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治不好眼病，其他药您根本都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好。您现在的改善呢非常非常好啊。
1: 嗯，还有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4左右了。
2: 14左右啊，正常的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这个14它是一个黄金眼压、
1: 嗯、
2: 非常好。你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吧？
1: 不让也不疼了，现在就不用受罪了。这次那个优惠力度还挺大，还免费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对，
1: 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
2: 是，
1: 我想订12盒的优惠呀、啊。
2: 您现在呀、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

0: 药了。这次活动呢，您听我的，您参加四盒猛药试验齐方，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正好三个疗程的用药吗？你这些个药用完了之后啊，咱这个病就好了，而且它也不会反复。因为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病更重的患者，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听你的。
0: 啊，
1: 我现在呢，我就打电话，我参加这个四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咱们这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呢用够三个疗程就行。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咱们治好了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跟您聊到这儿，快去参加活动吧，再见。
1: 好，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活动怎么刚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这也太快了。
0: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啊，跟您说声抱歉吧，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呢也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就没优惠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也没有赠送了，所以我真是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又能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说您想重获光明，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积极的报名。
5: 行行行，我就寻思这次活动这不挺省钱的吗？
0: 嗯，
5: 我想买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是不是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嗯，对。
5: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了。
0: 您跟我说一说您的情况，是多大岁数了？
5: 啊，我今年71了。
0: 哦，71岁了，那说一说您眼病的情况。
5: 我吧是老年的白内障，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一片一片的，然后看啥吧这两个影都是撞的，大夫就说到成熟期了，他说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他说换了以后就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哎呀，可是我吧手术也做了，钱也花了，做完手术以后还是不行，看东西还是模糊，也就好有半个月都不到，眼前看东西吧又有黑的，完还有红的，还有就像玻璃片亮闪闪的东西似的。
0: 哦，
5: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感觉一股烟一股烟似的往上冒。
0: 这个情况出现呢，它可不是好现象，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是视网膜的脱落了。
5: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5: 那个时候吧，眼睛啊视力可不好了，左眼睛啊就剩0.1了，右眼睛呢也就剩0.15了。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就像你说似的。说我是玻璃体积血了。
0: 啊，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一旦手术啊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到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的它就会出现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5: 是，大夫也说，大夫说吧，他说半年之内就自然慢慢的就吸收好了。如果要是吸收不了还需要做手术。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傻眼了。毕竟这大岁数了，我已经不起这折腾了。
0: 对，
5: 当初吧手术是老伴签的字。那时候你说找谁去啊，只能这样了。
0: 是。
5: 后来吧我实在害怕手术。我后来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你也别花这钱了。我说我宁可瞎了我也不想再做这手术了。
0: 以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单眼通道的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所以说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全国各地我们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它这个方子里边添加了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来治眼病的，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口碑了。另外呢又配合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结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这病呢它也好得更快。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之前呢这方法没选对。
5: 是啊，严老师你说的可对了，这不后来我就不打算做手术了。保守治疗吧，药也吃了不管用。后来吧我就是挺幸运的，用上严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吧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效果别提了，太好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5: 我就是用到第五天左右的时候哈，
0: 啊，
5: 早上一睁开眼睛这眼睛都睁不开了，这眼睛上啊全是分泌物啊，都糊着这眼睛啊。
0: 哦，
5: 睁眼睛都费劲。
0: 还是
5: 那时候完我就打电话就问吧，场外老师就告诉我，他说开始排毒了。
0: 对，
5: 他一说我可高兴了，一擦完了有发黑的有发红的，就那个分泌物黏黏糊糊的。得有5-6天以后慢慢的才减少。减少了之后就感觉眼睛舒服了。还有上来冒烟的那种情况就看不着了。
0: 太好了，冒烟的情况看不见了。说明呢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呢眼前像红玻璃片的那个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积血呢咱们也会被吸收了。
5: 是啊，任老师，就像你说似的，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看东西原来像那个在雾里似的厚厚的塑料布，感觉变薄了，薄薄一层的。看东西也亮堂了，透光了，小黑点也少多了。完了就不像以前看东西密密麻麻的了。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了，就是眼睛里那些不 玻璃片啥的小黑点儿，还有冒烟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5: 而且看50米以内的东西可清楚了。
0: 嗯，
5: 就像你说似的，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0: 对，
5: 现在吧，我就认准你这个试眼黄金组合了。说实在的，别的药吧，我都不相信了。
0: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很多弯路，就放弃现在的有效治疗了。就算遇到了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你除非说这个人他失明了，只要是我们眼睛还有光感的存在，咱们就有希望呢重见光明。所以说不要放弃这次获得健康的机会，获得光明的机会，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活在黑暗呢、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当中了。
5: 是啊，严老师、我不能再像以前似的了。
0: 对，
5: 我这回好好抓住这机会哈。
0: 嗯，
5: 赶上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还没有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0: 对，
5: 我就想多买点，赶上这好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不少钱呢，还能多打点药
0: 啊。
5: 哎呀，能重新看着东西啊，看着这世界，真的比啥都强啊。
0: 说的太对了，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参加呀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就可以了。它加在一块正好是三个疗程的用药，咱们不用多订多花钱，因为这次呢药也太紧张了，我们本着治好为原则，定好了你们就不用再多用药了嘛。
5: 嗯，
0: 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这个药呢也留给更多更需要的那些眼病患者。
5: 哎，好，那行、
0: 哎、
5: 严老师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给厂外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光明，我们再见。
5: 哎，谢谢严老师啊，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哎呀，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呀，我是打了好半天，怎么总是占线呢？
0: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知了，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呢都在打400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啊他就不好打。
6: 哎呀，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的力度我优惠活动，你说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了。我想参加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嘛。
0: 啊，这个是咱们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
6: 是啊，就是这个最合适。
0: 嗯，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嗨，我这白内障啊快3年了。一直也用着药，可是这个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0: 嗯，
6: 也就 0.2 左右。
0: 哦，
6: 你说这1年多的时间哈，添了个新毛病，又角膜炎了。你说、医院给我开的氧氟沙星啊、红霉素啊，还有什么进口的药、都没什么用啊。这个视力啊、下降的都让我害怕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块塑料布似的，看什么都是灰不拉几的一片。要是家里没人呢，说实在的，我烧个热水喝都费劲呢。
0: 嗯，
6: 我这么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可是你说你放弃了不治，那不就是个等价吗？
0: 嗯，
6: 哎，直到我用上猛药对眼齐方，还。

0: 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老祖宗这个药方子啊，它好，它好在哪儿？
1: 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病好的它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又并发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玻璃体的浑浊，所以说这病想治好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打开干眼通道，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了正常功能了，咱们这个病呢它就好了
0: 啊。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哈，反正眼睛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我挺放心的。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我这眼泪哗哗的流啊，越见光是流眼泪，流的越厉害。在屋里头我都得把这个窗帘拉上，都不敢见光。我这眼睛疼的呀，真的啊，就像烧红的木炭啊在眼睛里头似的。用上第三天疼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到第五天呢，我能睡觉了，而且还睡得挺好。我这之前啊已经快一个月晚上都睡不了觉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受罪了。等我用到快二十天的时候吧，眼睛就感觉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在屋里头这窗帘吧也不用那么拉着了，见点光也可以。以前眼前有大雾，现在吧这个雾开始散了，明显的感觉视力好像也比原来看得清楚些个了。
1: 这个情况呢说明咱们的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一个治疗。当您那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这说明咱眼睛越来越好了。
0: 是啊是啊，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大夫说 0.3、我自己反正是觉着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真是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呢，我这眼睛就瞎了。
1: 咱不是有缘结识了吗，就该着您这个眼病呢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您这眼睛不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想着呀，这回趁着这个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我多买点。即使呢病好了，我也想巩固着用，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1: 对，
0: 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
1: 啊。这次也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个强强联合，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0: 我现在就是想多买上点，所以我就想参加那个12盒那优惠。
1: 可以。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祝您健康光明。
0: 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

0: 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0: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0: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4: 确实是这样。
3: 嗯，
4: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3: 哇，速度太快了。
4: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3: 紧急开会。
4: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3: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0: 没错啊。
1: 嗯，
0: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1: 对，
0: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两个月。
1: 嗯，
0: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很划算。
0: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1: 嗯嗯，
0: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1: 不需要其他的了。
0: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1: 哎，坚持用啊。
0: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1: 嗯嗯。
0: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1: 对。
0: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1: 嗯。
0: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1: 嗯，
0: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1: 什么都不影响，
0: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1: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 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0: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1: 是，这是头一次啊。
0: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个地区10000瓶的数量。
1: 嗯，
0: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1: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1: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0: 没错哈。
1: 嗯，
0: 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1: 哎呦，大力支持。
0: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1: 嗯，
0: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1: 哎，上一个台阶啊。
0: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对，
0: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868-5758。400-868-5758，
1: 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1: 对，先下手为强啊。
0: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1: 对，
0: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1: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0: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1: 嗯，
0: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1: 嗯，
0: 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1: 嗯嗯，
0: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啊，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1: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

0: 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对，
0: 嗯，
1: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十一大成分，
0: 哎哎，
1: 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0: 都是离不开的。
1: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0: 没错，
1: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啊，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0: 哦哦，
1: 就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0: 哦，那可不行。
1: 哎、最好的是半滴手术室的级别。
0: 嗯，
1: 甚至很多工人呐、啊，连口罩都不戴。
0: 啊、哦，
1: 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
0: 嗯，
1: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说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1: 对，
0: 嗯。
1: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0: 嗯，
1: 这次、啊、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0: 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0: 嗯嗯，
1: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到 0.3 的视力。
0: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1: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0: 大不一样了。
1: 哎、
0: 嗯，
1: 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啊，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0: 嗯，一个人形。
1: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0: 哎，
1: 对面有人呢、啊、你就知道是谁，
0: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0: 嗯，
1: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只能靠手术啊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
0: 嗯，
1: 那就根本呢、啊、不能再做手术了。
0: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1: 对。确实这样哈、啊，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
0: 嗯，
1: 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4-5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 0.3。
0: 哦，很低了。
1: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
0: 嗯，
1: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1年多又复发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0: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1: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后来呀我给他用上来微囊叶黄素，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0: 先舒服了。
1: 哎，
0: 嗯、
1: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
0: 嗯，
1: 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
0: 哎，
1: 等3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0: 越来越好。
1: 等他吃5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去医院检查， 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0: 上来了。
1: 哎，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
0: 嗯，
1: 等十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 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0: 是的，
1: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是人呢也能看清楚脸。
0: 嗯嗯，
1: 以前的时候啊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
0: 嗯，
1: 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0: 嗯，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1: 对，
0: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1: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限购食品。
0: 嗯，
1: 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0: 是的，
1: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
0: 嗯，
1: 不用担心呢，哎呀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
0: 嗯，
1: 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0: 对，不用担心了。
1: 哎，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嗯，
1: 哎，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0: 是的，
1: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
0: 嗯嗯，
1: 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限购十瓶。
0: 嗯，
1: 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0: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片一粒儿，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而且我们说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
0: 嗯，
1: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0: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1: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眼睛痛、胀痛、畏光，
0: 嗯，
1: 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啊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1: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
0: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0: 是的。
1: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
0: 嗯。
1: 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0: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1: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
0: 嗯，
1: 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0: 哦，
1: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边呢是叶黄素。
0: 嗯，
1: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 95%，
0: 非常高。
1: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三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0: 哇，很快啊。
1: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0: 嗯，
1: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0: 哎，
1: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0: 畏光啊，眼睛疼啊。
1: 没错哈。
0: 嗯，
1: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0: 嗯，
1: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0: 毫无保护哈。
1: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0: 嗯，
1: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0: 对，当然不能了。
1: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0: 嗯，
1: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0: 哎呀，
1: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 95% 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0: 嗯，
1: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0: 嗯，不怕了。
1: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
0: 嗯，
1: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0: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 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1: 对。
0: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啊，这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1: 好的，那放吧，我们一起听一听。
0: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五六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又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的，但是你说就是维持一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吧，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拿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也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定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1: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0: 是的，
1: 哎，到香港啊，他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0: 嗯嗯，
1: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0: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哈、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吃出效果。
1: 对。
0: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对，
1: 让你不出去爆盲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0: 嗯，
1: 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0: 嗯，
1: 哎，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0: 哎，有保护屏障了，
1: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0: 确实是，孙主任之前跟大家讲过，将微囊叶黄素溶解以后啊，这个蓝光笔发出的蓝光都是照射不过去的，同样的你放在眼睛里也是一样的啊，就任何蓝光紫外线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你的眼睛，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嗯、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是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0: 对，
1: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0: 嗯，
1: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0: 嗯，
1: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 50%。
0: 哇，将近一半啊。
1: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 95%, 根本不值一提的。
0: 是的。
1: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0: 嗯。
1: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0: 嗯。
1: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0: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 ,95% 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400-868-5758。
1: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嗯，
1: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0: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1: 对，没有。
0: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1: 对，
0: 嗯，
1: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0: 对，
1: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脂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啊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
0: 嗯嗯，
1: 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啊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 42%。
0: 嗯，
1: 视力就可以提升 0.01。
0: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1: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嗯，
1: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0: 嗯，
1: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啊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0: 嗯，
1: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0: 嗯嗯，
1: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0: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看疗效。
1: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0: 嗯，
1: 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
0: 嗯，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
0: 嗯，
1: 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0: 走不了直线。
1: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
0: 嗯，
1: 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0: 嗯，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1: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0: 是的，
1: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
0: 嗯，
1: 不遭罪。
0: 对，
1: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更加清晰不说， 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0: 对，
1: 哎，以前

0: 种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1: 哎呦，太严重了！
0: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见道，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1: 嗯，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0: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1: 对，
0: 这里边呢十一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1: 是的，
0: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提升视力，你吃它呀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1: 是。
0: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
1: 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啊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十一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
4: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十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0: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微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微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4: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十瓶的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十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
0: 哦。
4: 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就而且呀、
0: 啊、
4: 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三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 0.15, 右眼剩个 0.2 这个样子了。
0: 哎呦。
4: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
0: 嗯，
4: 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又是更不行了。这三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它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呀、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0: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微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微囊叶黄素为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4: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0: 对，
4: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它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三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0: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进去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4: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

0: 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成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如扶着点楼梯，我自己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2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10米8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一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当叶黄素啊，我这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
1: 这个就是微当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当叶黄素而且它有特点，就是吃一粒它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3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1: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0: 哎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我着急了，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1: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3: 太感谢您了。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
1: 哦。
3: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呢。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3: 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
1: 啊，
3: 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些年吧，药也没少用，吃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哦，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哦那种憋胀感减轻了。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哦。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哦。
1: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

0: 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姜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也感觉就会更明显。
1: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就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其实呢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0: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囊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再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微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1: 这一次我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嘛。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囊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0: 对，
1: 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

0: 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0: 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4.5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331.47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行已实现大

0: 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8: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 当天早些时候

0: 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提醒您，因参与非法

0: 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选择正规渠道投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宣传，警惕以 APP 为载体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如您发现涉及我省的非法集资线索，请通过12345电话举报。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李红在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
2: 去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
3: 各地抢抓农时精准发力，早稻田间管理有序推进。
2: 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笔试合格分数线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公布。
3: 第五届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举行。
2: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益阳县政策赋能强产业，小小擂竹富万家。
3: 江有观潮，赛博打工人上赛场是未来产业的路演。
2: 今日提示：研究证实，你家的食用油开封28天可能就坏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昨天在萍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以赴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
2: 尹红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综合贡献稳步攀升，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3: 尹红指出，江西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农产品大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艰巨任务，也具备了良好基础、有利条件。我们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始终坚定信心决心，乘势而上，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
2: 尹红强调，要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紧扣全省7+20+N 农业产业布局，强化种植养殖支撑，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选准精深加工赛道，挖掘资源功能价值，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开展双百行动，加大外引内培力度，引进培育一批重大农业产业企业，因地制宜做强农业产业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增强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效应。要全面加强品牌建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全力打响干婆正品品牌，做优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品牌，创新品牌营销推广方式，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要优化完善服务配套，筑牢农业产业化发展支撑，持续扩大农业科技供给，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布局，健全现代化流通体系，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构建服务优配套齐的产业生态体系。
3: 叶红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 加快

0: 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干部热爱三农、熟悉三农，努力成为懂农业新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真正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
1: 叶建春指出，要立足优势特色，夯实产业根基，做深做细，抓潜力，更展现出未来产业发展的铿锵步伐。
0: 未来以来，隆隆巨响。那么，具身智能何以能够如此快速迭代呢？关键在于中国发展未来产业的独特优势。这背后正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完整产业配套、丰富人力资源等，缩短了具身智能从创新到应用的周期，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1: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脑机接口实现医疗级突破、消费级起步，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启动，更多未来产业赛道正在延伸无限可能性，也照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何成就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0: 占据未来产业先机，中国做对了什么？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政府部门优化环境，拓宽舞台，做好服务，让企业充分释放创新创造潜力，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体系，创新的种子一经播下就能够开枝散叶。今天的中国为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新创造奠定了丰厚土壤，让创新和时代双向奔赴。
1: 未来产业就像一场穿越无人区的星际拓荒，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社会影响深，尤其是要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这些赛博打工人会不会挤占抢走普通打工人的饭碗？未来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会不会造成不可控的风险？这些顾虑在提醒我们，发展未来产业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更好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需要充分预判和防范与科技创新相伴生的各种风险，确保科技向善，让治理跟得上代码，让科技创新任何时候都服务于民生福祉，让未来产业的发展赋能每一位普通人。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昨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昨天有记者问，近日有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政府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答，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一贯的，即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应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入和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1: 袁隆平院士带5年的博士生邝斐婷近日介绍，团队在新疆沙漠盐碱地种植的小黑麦长势喜人，植株高过一个人。这种粮食饲料兼用的作物，耐贫瘠、耐盐碱、耐寒、耐旱、抗风沙。第一年亩产的饲草量即可达到3吨甚至4吨，当年实现丰收。 邝斐廷介绍，自己是袁隆平院士的徒孙，由袁老师指导盯实验进度带了五年，期间没少让袁老师挠头。如今他接过接力棒，在荒漠中实现了恩师的禾下乘凉梦。今年5月22日

0: 号是袁隆平逝世五周年纪念日，致敬怀念，接力前行。
1: 近日，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足球世界杯赛场上。随着国足 U17 队伍时隔21年再度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引发了网友关于国足已24年未进世界杯的热议。国足前队长范志毅表示，没必要反复提及此事，更不能以此自我拘束，当下更应该向前看。
0: 昨天，中国田径队队员巩立姣发视频宣布已成功减重50斤。她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退役后的目标，变漂亮，结婚生子，减重50斤。
1: 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保鲜、除菌、除异味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应根据家庭存储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中非旅游业者在非洲旅游大会挖掘新商机。2026非洲旅游大会于12号到14号在南非德班举行，作为非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旅游展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无限的非洲，壮大非洲旅游经济”为主题，吸引22个非洲国家的1225家参展商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采购商参会。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表示，旅游业是非洲国家民族身份的表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呼吁各国推动非洲内部旅行便利化，并拓展中国等市场。大会现场，非洲之奥豪华列车、连锁酒店及国际航空公司同台亮相，提供全链条旅游合作资源。
0: 在各国的展区中，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家重点推介特色旅游产品。莫桑比克经济部长穆哈特称，该国重视与中国的旅游合作，正推进签证便利化和数字化建设以吸引中国游客。南非旅游局也在多平台开展数字化营销，深化与中方合作，推出定制化产品。
1: 2025年，南非推出多项签证便利措施。当年，中国赴南非旅游人次达到 4.5 万，今年有望突破5万。此次共有35名中国旅游业代表参会。业内人士表示，非洲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正吸引着更多中国游客。定制游、深度游成为新趋势，中方将挖掘非洲旅游新品，打造独特体验。
2: 今日提示，
0: 日常炒菜常用的食用油，很多人只关注保质期，在开封后随手放在灶台边数个月，却不知道食用油在开封之后，在保质期内也会悄悄变质。油脂开封后遇氧气或氧化，产生有害物质，出现浑浊沉淀、口感发涩等问题。长期食用开封较久的食用油，会刺激肠胃，加速衰老，还会增加患上慢性病的风险。专家建议，五升装的食用油开封后尽量在42天内吃完，一升装的食用油开封后尽量在28天内吃完。随手不密封，灶台高温存放，阳光直射，油壶不清洗就续装新油，都会加速油变质。日常应密封、遮光、阴凉存放，标记开盖日期，科学用油，守护家人健康。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李先、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 浪费之

0: 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小麦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近期全国小麦市场购销旺，价格稳。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邮轮爆发诺如病毒感染，约1700人一度被限制下船。菲律宾参议院13号晚传出枪声，虽无人受伤，但是引发混乱。警方14号说，嫌疑人已被逮捕。拉脱维亚总理宣布辞职。日本官员表示，为确保远程导弹时效性，已开始运行卫星星座。印度北方邦遭强风暴袭击，造成至少89人遇难。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抚州、鹰潭五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19到20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6分，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记者从昨天省公安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全省公安紧盯各类侵害群众企业财产的经济犯罪，重拳打击诈骗、虚开发票、串通投标等高发违法行为，全力追赃挽损，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成效明显。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成功侦破一批全国性跨区域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此外，我省还上线了运行了公安机关涉案资金阳光冻结平台，坚决纠治以扣带动、久拖不决等执法问题，让每一次执法都在阳光下运行。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单位联合印发了《江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并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 办法通过

0: 我建设全省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系统，建立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监管制度，开展评价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管和惩处。景德镇市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近日印发，通过支持符合条件的既有建筑进行功能转换，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产价值与空间利用效率，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方案鼓励利用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产、土地或生产装备设施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提供旅游休闲服务，允许教育类既有建筑在教育用地类别上相互转换，以及公园绿地既有建筑转换为文化设施、公共厕所、工会驿站、献血站等。近日，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公益发布中国品牌价值评价，2026年赣南脐橙品牌强度896，品牌价值695.79亿元，位列地理标志品牌组第五位，连续12年获水果类第一。江西省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昨天在樟树市启动，活动通过趣味互动、科普讲解等方式向群众科普碘缺乏病防治的相关知识。记者从宜春市民政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宜春市上调多项民生保障救助标准，其中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980元提升至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765元提高到785元。第三届2026吉安武功山越野赛将于5月17号在安福杨师墓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届时将有2300多名国内外越野跑精英与爱好者参加。此次赛事设置60公里天下武功组、45公里盖世英雄组、30公里登峰造极组三个组别，三条赛道均串联高峰、绝望坡、吊马庄、金顶、朝天古道等核心景观，将高山草甸、奇峰云海、千年古道、侠客风情融为一体，让选手在奔跑中尽览云中草原胜境武功的独特风光。日前，龙虎山朱鹮种群重建基地多只完成野化训练的朱鹮陆续放飞野外，曾经在江西绝迹的东方宝石经过科学野化驯化，这批朱鹮已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将在龙虎山山林湿地栖息繁衍。此次放飞助力江西重建本土朱鹮野生种群，彰显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抚州乐安县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5月13号有网友反映乐安县牧原养殖场污水疑似排入河道，乐安县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现场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经过核查，污水系乐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开展水肥还田作业时水肥渗漏流入下游沟渠，事情发生之后已采取沟渠封堵、水肥回抽、石灰消杀等应急处理措施，污水渗漏已经控制，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已对乐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有着70多年历史的江坊是新时代初代纺织工业新地标，如今这片老旧厂房通过加固改造，在保留自身特色肌理的同时变身为工业加花卉特色空间。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赵佳发来的报道。
1: 斑驳的红砖墙、锯齿形的屋顶，这座承载着70多年工业记忆的老厂房即将迎来一场华丽蜕变。在青山湖区江坊片区，一座全市规模最大的花卉综合市场正加速成型。据了解，江坊花卉综合市场项目总规划经营面积超4.7万平方米，分两期推进，目前一期1.7万平方米改造已完工，计划5月底试运营，二期0.7万平方米已于3月开工， 将在试营业前交付，国庆期间全面运营，将访花卉综合市场项目。

0: 市管组成员高威。
1: 该项目已预签约1.7万平方米，正式签约1.4万平方米，16家商户已经进场装修，预计试营业前正式签约商户入住率可达80%。项目采用统一管理分散租赁的运营模式，对入住商户给予阶段性免租期，协助办理证照及装修报备手续，并协助争取税费优惠，依托数字化招商平台开展招商，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推广。
0: 老旧厂房的高挑空间和良好的采光通风，天然适配花卉经营，相比传统大棚更舒适，更具体验感。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众多商户入住，目前市场已完成签约1.7万平方米，16家商户进场装修，试营业前入住率有望达到80%。入住商户陶强：
2: 这个厂房的建筑结构就天然的适合于我们这个花卉行业的一个发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江纺公司的政策的支持，包括对于我们商户的一些合理的话的一些诉求啊，都会大力的支持。我最大的希望就希望能够长期稳定的扎根于江纺，然后希望这个市场一片繁荣。
0: 青山湖区青山路街道副主任刘娜：
3: 下一步呢，我们街道将聚焦营商服务、交通管理、引流造势三大重点发力。交通管理上，我们科学规划市场周边的停车区域，优化交通的流线，联合交管部门疏导车流，保障出行的畅通，方便市民的采购。在引流造势方面，我们会联动产权方、运营方，开展一些花卉展销、花艺体验等主题活动，借助线上线下的平台，加大宣传推广，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 日前，随着 WTA 女单和女双决赛在九江国际网球中心先后收拍，历时16天的2026九江国控杯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名职业球员联袂奉献了128场精彩对决，让网聚九江、球联四海的品牌理念变得更加具体而生动。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郭亮发来的报道。
5: 在收官日的两场巅峰对决中，中单决赛上演逆转好戏。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在首盘3-6失利的情况下，以6-4、6-1连扳两盘，击败赛会五号种子中国选手尤小迪，夺得职业生涯首个 WTA 125单打冠军。女双决赛同样鏖战三盘，中国选手叶秋雨和中国台北选手李亚欣组合以2-6、6-2、10-8逆转战胜党一鸣、尤小迪组合，斩获女双冠军。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女双冠军叶秋雨
6: 就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因为对手确实实力也比较强，经验很丰富。
5: 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女双冠军李亚欣：
7: 因为第一盘的话真的打得挺好，然后是搭档一直告诉我，就是我做得很好，然后让我有信心，然后打后面的2-3盘。
4: 免去奔波往返培训机构的劳累，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体育指导。在宜春，上门体育教学服务悄然走红。一起来关注宜春台记者刘梦然发来的报道。
8: 在宜春市圆洲区东湖花苑小区的休闲广场上，几名孩子正在专业体育教练的带领下进行热身跑步、专项动作训练。和以往赶去校外体育培训班不同，专业体育教练带着训练器材走进小区空地、社区广场等开阔安全的场地，为青少年提供上门体育教学服务。教练员赵明阳：
9: 我们主要做这个青少年上门体育教学，这个每次授课都会提前通知家长，沟通好时间地点，自己带好各类简易器材教材，不用家长准备任何东西。
8: 据介绍，上门体育服务既省去家长接送孩子赶路时间，又避免场馆人多拥挤，孩子们在熟悉的小区广场空地上运动，氛围轻松自在，这也是不少家长选择该服务的原因。家长易浩坤：
10: 预约上门体育老师，直接就在小区里就能给孩子们上体能课，练中考体育项目，我们家长也省心，孩子的运动也更放松，既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学习压力，特别方便。
8: 此外，上门体育服务的课程多采用1-1小班制教学，教练全程手把手规范学生动作，按需把控训练强度，有效提升运动技能，规避盲目锻炼带来的运动损伤。教练员赵明阳：
9: 我们会根据孩子的作息、运动基础来安排课程节奏，

0: 全程面对面指导，相比于集中培训呢，更能细致地观察到每个孩子的学习状态，一步步引导孩子掌握运动技巧。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鹿鼎记》康熙饰演者马俊伟辞任 CEO。 5月11号，新城广播有限公司公布消息，马俊伟将于本月的20号起因私人理由辞任首席执行官 CEO， 结束在新城2年多的工作。新城广播表示，感谢马俊伟于任内的贡献，为新城广播带来新气象，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马俊伟曾在1998年版的香港电视剧《鹿鼎记》当中饰演康熙一角。马俊伟2021年出任香港电台创作总监，2024年1月新城广播宣布马俊伟出任首席应云总监，2025年7月15号马俊伟升任新城广播首席执行官。继续来关注日系车三巨头卖不动了。黄金年代创造年销百万、加价神话的日系三巨头，如今在中国市场的下坠仍在持续。本田公布的最新在华销售数据显示，已经连续多月下滑。据报道，本田计划关停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的部分产线，分别于2026年6月和2027年停产。丰田的情况稍好，但也难言乐观。4月丰田在华销量下降 25% 到 10.65 万辆，威兰达终端价低到13万元左右，曾经需要加价提车的品牌如今要靠折扣留住客户。日产同样承压，4月日产中国销量为 3.21 万辆，同比下降 30.8%。 再来关注关闭支付宝支付功能后被扣捐赠184万。澎湃新闻山西读者蓝小红反映，其支付宝账户关闭支付功能第三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维权3年却无法获知原因。银行调查发现，支付宝关闭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可以进行公益捐赠。涉事的基金会人员称，款项用于公益且执行完毕，支付宝公司核对捐赠行为反馈为正常。支付宝人员表示，关于诡异捐赠的质疑将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进行核实。再来关注香港80后地产女王烧炭身亡。根据深圳商报报道，乐丰集团创始人兼主席周佩贤5月12号在香港九龙城寓所内身亡，终年43岁。5月13号，乐丰集团在其社交平台专业发布讣告，以一张全黑图片配文，正式证实创始人及主席周佩贤已离世。警方在现场没有检获遗书，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案件列作自杀。根据法庭文件，周佩贤于今年的3月4号被5名债权人向高等法院提交破产呈请，案件排期于今年的6月16号聆讯。继续来关注网红白冰再被禁言。5月13号，此前因偷税超过900万被查的网红白冰复更视频引发热议。他在视频当中称自己被身边最信任的人坑了，不只要坑我几千万，还要把我送进去，要让我家破人亡。随后不少网友质疑其通过卖惨转移视线， 吐槽别糊弄人了，发视频写小作文是你的强项，为什么还能发视频等等。昨天上午，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白冰的多平台账号已被再次禁言，粉丝已经跌破4000万。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